0: 239-566。
1: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同时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啊与您相伴多日的一个老朋友了。那今天呢孟飞老师又如期与您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通过广播呀来传播多的健康知识，讲授多的长寿方法，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来追求健康，享受幸福的百岁人生。那今天呢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跟大家做一个汇报。那最近这几天呢也是受听众朋友的委托，同时呢也是受我们中心和西藏求本这两个单位对我的这面工作的一个指导。那在这几天呢我们把这个中心里面用到的定制款的带优颜诺三个字的羊内胎，也就是我们中心里用到的外面呢买不到的这个羊胎盘呢拿给大家。那这个羊胎盘呢量也不多，而且呢开始的时候也说了一共就五天的时间啊，一共呢是1000盒，每一天呢200盒，那一天200，五天刚好1000。这个呀也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厂家呀给出了一个大的优惠政策，同时呢也是一的一次，也是够一次。那这个政策呀可以说绝无仅有，从以前来算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啊，这个事儿啊就是仅此一次。那也是西藏求本呢拿出了自己的诚意，拿出了自己企业的这种爱心责任和担当，把这1000盒羊胎盘呢拿出来。那重要重要的就是他们给到了一个让我都想象不到的这么一个价格。大家知道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用的所有的东西，无论是营养的、器械类的、药物的、保健类的等等，我们都秉承着一个原则，就是绝对是保真和尖端啊，这一点绝对是外面所比拟不了的。我甚至可以说句大话来说啊，就是有一些三甲医院用的都不一定有我们的好。为什么啊？因为说我们中心里面绝对是选顶尖的啊，我们是小量的用，你不像说医院里面呢它集采，它需要大量的用，它要首先满足医院里面整个的用量，而且还不是一个医院，所以啊它这个呢就是要求上是量大质量好。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它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我们中心里是什么呢，就是你保证我们中心的量就可以了，但是品质一定是尖的。所以这个羊胎盘呢，咱们中国自古以来无论是中医也好，藏医也好，包括蒙医啊和维医，其实呢都用过羊胎盘这个东西。可是啊在我们中心里用的这个羊胎盘那绝对是顶尖的了。为什么？以中医里的这些记载为例啊，咱们用到的这个羊胎盘是什么？生产胎，又叫落地胎。那咱们中心里用的这个是用藏药的方式来炮制的，也就是说藏药里面呢实际上也是用两种的，一种也是落地的生产出来的，还有一种就是这个羊内胎了。那这个羊内胎啊一定是在作用上药效上要比这个生产下来的要好很多，所以啊咱们就不言而喻，这个品质不一样，价格更不一样。那羊内胎的价格无论是从收购上来说还是说加工之后，一定是比这个生产的落地胎价格要贵的啊，品质好啊，效好啊，一个可能顶那个好几个呀，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价格也就是水涨船高了。你看我们这个包装上面啊，一盒里面是30支，这一支啊做成的萃取之后的冻干粉，一小支啊里面才1克装，你不要小瞧这一克呀，这是精华当中的精华，萃取当中的萃取。那这一克还不是一天的量，这一克呀是半天的量，咱们一天呢要吃2只，你看这一盒30只，这个吃

天两只蒜，这一盒啊吃半个月，半个月一盒就790块钱。那大家算算，27×14，29×18，是不是？这加到一起1580，也就是说一个月是1580。那你想象一下，就这个药，如果说我们投放到市面上，到药店里面去摆着，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吗？就说咱们到药店里面去买药啊，一般买的药就是几块钱、几十块钱，超过100多的都少，绝大多数的药啊都是几十块钱。这跟好多年前不一样了。我记着我小小的那个时候啊，去药店，你看买那个感冒通，我记着好像是2-3毛钱一板儿，那个牛黄解毒片，我记着我还买过那个1.5毛一包啊，你看这不便宜吧？买那个十母生，就是助消化的那个益生菌的那个啊，那个时候叫十母生片啊，酵母片，买这个几毛钱，买那藿香正气水一盒几毛钱，3-4毛钱，是不是？那再好点的药，那像那个后来出来什么那个炎迪呀、罗红霉素啊，这些药出来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贵了。那个时候我记得10来岁啊，到药店里面买的这个罗红霉素啊，包括那个螺旋霉素啊，那时候还有这个药，我记着在药店里面买5块钱一板，哎，那就很贵了，是不是？那个时候的药啊，就是几块钱、几毛钱，就这个价。那后来呢，到现在啊，这个药的价格呀，蹭蹭的往上涨。你记住了，中国有句话说的是特别有道理，叫一分价钱一分货。哎，还有第二句就叫物有所值。同样是人参，这个东西啊，越老它越好，哎，绝对是越老的人参越值钱。那同样是羊胎盘，越小它就越好啊，没生下来的好。你看咱们这个羊胎盘是不是就具备这个特点呢？本身就是羊内胎。我告诉大家，就把这个羊内胎收集过来之后清洗干净，直接烘干脱水做冻干粉，就已经效很好了，都已经比这个生产的羊胎盘要好得多得多。可是呢，咱们这个呀，在我们中心那绝对做到了精益求精，为患者负责任。而且呀，我们呢是经过了两道啊，在萃取之前呢，第一个我们药物浸泡，第二个我们还在这个兰州啊又进行了一次加工啊，把它脱水。这两个拿完了之后，精萃过后再送到我们西藏球本，然后再做冻干。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不是精益求精啊？那去其糟粕呀，留其精华呀，剩下的都是好的呀。而且你不要忘了选的是哪里的原料啊，对吧？我们选的绝对是顶尖的。我不一直跟大家讲吗？青海的羊，西藏的牛。那青海的牦牛啊也有，但是绝对不如西藏的牦牛好。西藏也有羊，但是绝对不如青海的羊好。所以呢，牦牛血我们要用，那一定用西藏的。但是羊内胎我们要用，一定是用青海的。哎，青海的羊内胎送到兰州去加工。所以你在这个盒子上啊，你都能看得到原料产地甘肃兰州。这是正常的，这是按规定去这么标志。因为在这儿做的精加工，原料就得从这儿算，然后再送到西藏球本，然后呢再进行精萃和这个冻干，哎，出来的就这成品。所以啊，这价格上绝对是正常的。可是刚才说了吗，这普通老百姓要家里接受这个价格就难了。那这一次呢，咱们今天是第五天，后还剩200盒。目的只有一个啊，就有一些人如果说这两天有事儿没听到，耽误了，没赶上，可惜了。那咱们呢，就把这1000盒啊拉长了，变成了5天，每天投放200盒。啊，200盒就是100个月，1000盒一共才500个月，没有多少人能用得上，对吧？咱们呢也根据身体情况，需要的你再定，不需要的就先不定了，对不对？那这次呢，厂家也给出了一个大的政策，就是中心里面是790块钱一盒。这一次啊，在节目当中支持我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啊，也是回馈回报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那这一次给的价格呢，是羊内胎精粹定制版带优颜诺三个字的，跟中心里用的是一模一样的。这次呢只要599一盒，而且呢买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也就到手599，你就能拿到2盒。所以啊，

到兰州的加工，所以说这一条龙下来，大家放心，无论是从质量还是从品质还是从药效上，绝对是顶尖的，绝对是物超所值的。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再一次的跟大家说，你们一定要记住啊，量呢你们自己把握，不要太多，不要太多，你就照一个基础量三个月就可以了。而且你也不用买三个月六盒，你就拿三盒，三盒就够了。然后呢599一盒，你拿三盒，这样的话邮寄的时候再多给你拿三盒，到手六盒刚好够你用三个月。那大家记着啊，三个月是基础用量，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三个月的这个基础用量啊，也就是说病症不是特别多的，或者说不是特别严重的，三个月就够了。那如果说有一些病症比较多比较重的，你用上六个月十二个月这都是可以的啊。可是呢只是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咱们这个总量啊不多，一共就这么一千盒。所以这几天呢，这孟非老师啊每一天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这个事儿，说你啊少拿一点啊，给别的有需要的人呢留一点。当然啊这个事儿呢也不是说偏颇谁，也不是说偏袒谁，确实这个量没有那么大。你看看啊，年纪大了的身上的这些毛病啊它都快差不多相同了。首先第一个，这发病率多的就是这个骨关节这一块上面啊，你看毕竟来说用了六七十年了，七八十年了，咱们这个骨头啊承受了太多的重量，而且呢经过了太多的劳作，这骨头啊都受伤了。再加上这么多年呢生活环境啊经济条件啊吃睡住啊等等多方面的原因加到一起，那你说我们身上这个骨病啊这发病率是多的。即使说有一些没有什么增生，没有什么骨刺，有一些呢也会出现什么着凉啊受风啊老寒腰啊老寒腿啊等等这些情况，轻的也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站起来呀或者是蹲下来呀那骨头啊嘎巴巴的响，这是什么，这就是严重的骨质受损，已经出现了骨密度严重下降的现象了。那我给这个问题啊简单的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啊剖析一下什么情况。这个中国人呢对这个骨头这块啊就一直说一个地儿，叫肾主骨，骨生髓啊，以肾养骨，以髓养骨，就这样保证了咱们骨头的质量变得好一点。可是呢随着现代的医学技术啊慢慢的解开了人身体当中这些的数据，那我们对疾病啊就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啊还是说那句话，说无论是中医西医蒙医藏医还是什么西班牙医还是什么澳大利亚医，咱不管哪个医，你只要能看病，你只要能把病治好，咱都得承认这就叫好医，哎，这都是好医术。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呀，现在给人类贡献大的呢就是几点。第一个就是营养学的发现，这个营养学呀决定了说人呢身体当中需要六大营养素啊，这六大营养素分别包括什么呢，水，这是人体第一需要的啊，年轻人呢身体当中的含水量占到 70%。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蛋白质，恩克斯所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呢如果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这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你看啊，我们身体当中绝大多数的东西都是跟蛋白有直接关系的，哎，这个人身体当中如果没有蛋白质，这个生命马上就会失去。不只是有蛋白质，蛋白质的分解物衍生物啊都特别的有用。然后呢就是脂肪、碳水化合物啊，然后呢包括这个微量元素、矿物质、纤维素等等，一共啊人身体当中需要的是六种营养素，又叫六大营养素。那这六大营养素当中啊，为什么说讲到这儿呢，就说了有一样东西跟我们人的这个骨关节呀有大的关系，什么呀，就是微量元素当中的这种钙。那西医认为啊，人只要补充了足够的钙质，这骨骼呀就会强韧啊，就会结实。有没有用呢，有用。你看包括国外也好国内也好，这个项目组啊运动员呢都会补钙的。那在这一块上面来说呢，咱们啊就得充分证明了，说关节跟这个营养素跟钙质

0: 有直接的关系啊。那营养素当中的这个钙呀、啊、补充好了，咱们骨头啊有一个地方叫骨的小梁，又叫骨小梁，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我形容一下啊，就像三角那小架架一样，就这类的。但是那骨小梁呢，中间有洞，它是像蜂窝状的，显微镜下是能看得到的。那咱们说年纪大的这些老人家差都会有个骨头的问题，就是骨密度下降，是不是啊？所以说呀，你说老人家怎么会没有病呢？那有人就说了，孟非老师，你怎么讲来讲去讲到什么骨病骨小梁去了啊？这个难道跟这个阳台板有关系吗？我告诉大家，有关系。为什么呢？就说你年纪大了，你一直吃钙呀、啊、也是可以的，哎，也能够补骨壮骨。可是啊，时间长了之后，你要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去，那就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呢？那就到最后啊，可能你会出现结石这么个情况。哎，那我说的这里啊，还是一定用到咱们传统的方式。那什么叫传统的方式啊？就是按照中医里面的补骨生髓一样能够解决。所以啊，咱们呢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太多有用的东西了。你看，就是轻的毛病都是骨关节疾病，你吃上咱们这阳台盘都有效啊。那再有啊，除了这个骨密度下降的引起的骨病，骨头变脆的以外，你看包括风湿啊、关节炎呢、骨质增生啊、滑膜炎呢、这个老寒腰啊、老寒腿啊等等等等，这些我告诉大家，只要是你用上阳台盘，效果都非常的明显。尤其是上两次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说了，说你如果说有严重骨病的，咱们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这四个，每种放上10克，你煮水啊、洗脚、洗手、洗关节，加上这个阳台盘一起用，效果特别的好，对不对呀？所以说这个基础用量啊就够了，咱们呢再加点其他辅助的方，一样起效果。当然，如果说我条件好，我就想多拿几盒，这个呢我也不拦着你，对吧？但是呢，如果说咱们呢就是想把这个病得解决一下，你多拿点，我真不拦着你。但是我建议啊，咱们拿个基础量，拿3盒，然后多给3盒，6盒就够了，是不是啊？这不挺好的吗？那孟非老师啊也考虑到了一个事儿，考虑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有些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比较信任，也比较呢理解，同时呢虽然收音机前绝大多数呢都是长辈，但是呢感觉呀孟非这个人呢还不错，比较实在。对于我呀，虽然是个晚辈，但是呢我一直在讲一些健康知识，给大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大家呢对我也有点小小的尊重，所以呢我说了大家也认真的听。那就感觉呀孟非老师说了，拿上3盒，再多给3盒，6盒，吃上3个月的基础量就挺好了。可是万一不够了怎么办呢？对吧？那你别着急，孟非老师啊还有别的招啊。这个事儿啊也怪我没有争取到那么多的量。那既然没有争取到那么多的量，咱们呢拿的少了，你拿上3盒，又多给你拿3盒，6盒，3个月的基础量你吃上，我一定想办法让你们效来得快一点。我呀给你们讲点增强药效的辅方，哎，哪些病吃上阳台盘再加点小辅方效来得好，我给大家讲一讲，争取啊让你们在3个月之内身体上就见到特别好的效果。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 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3: 400-7639-566，400-7639-566。
2: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刚刚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了一下，说咱们呢每个人呢发扬风格，一个人呢拿上基础量的3个月就够了，你也不用拿6盒，你呢599一盒，你就拿3盒就可以了。这样的情况下呀，邮寄的时候呢再多给你3盒，到你手了，哎，就6盒了，就刚好3个月。有人说我这个身体啊情况比较特殊，我年纪大，而且呢我这个病程时间长，病的呀有点重，孟非老师啊，我是不是可以有资格多拿一点呢？啊，这个也可以啊，但是呢我这里啊给绝大多数老同志再给你们加加料，哎，再加点方。加点什么啊？就是如果说你身上这个问题啊比较多，那咱们呢可以适当的加点其他的药材，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快更有效的来帮助这个羊胎盘呢起到大的效果，这个是允许的啊。那首先呢我把这个情况啊一点一点的给大家分析一下。您手边呢有这个笔和纸的，您可以做一下记录啊，等到这个羊胎盘呢到了您手里之后，您呢按照孟非老师的这个方式方法，咱们呢能够放大咱们这个药效，哎，减少治疗时间。可能说呀您这个到手里面6盒的这个羊胎盘吃了，加上我这个小方，可能啊甚至是7盒8盒的效果都出来了。好了，我一个一个的呀给大家讲一讲，你们呢有笔的有纸的，你们呢就慢慢的记录一下。那首先呢咱们要找啊，就说感觉，咱不说病了，咱就说你身上某一些感觉和症状，这样的情况下呀咱治起来更对症。那什么样的感觉呢？第一类的，我说清楚啊，第一类的就是感觉你身上啊平时感觉容易累啊，感觉呢身上就感觉背着个麻袋一样沉，有东西啊压着，脑袋上呢像戴个帽子一样，哎，就像干了多少活一样。你明明啊这一天啥也没干，可是呢就是身上比较累，同时啊这感觉还困，就感觉呀没睡醒，其实晚上睡的也行，动不动啊就犯困了。那我跟大家说啊，这种情况下绝对是属于一个严重的气虚了啊。你只有气虚，身体当中啊湿气重啊，毒气多，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也就证明身上又有发沉的，又有发累的感觉呀，肩膀上压着个东西，就好像以前呢这个背着个背筐挑着个担子一样。有些时候呢还感觉到身上有点发冷啊，天气一变化一凉了，哎呀你比谁知道的快。那这种情况下还真那句话啊，一定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用到羊胎盘 绝对是对症的啊，你就一天两只这么去吃就可以了。那加点什么呢能够让这个药效一步的提高呢？我跟大家说啊，您可以加点蘑菇类的东西。有人说什么蘑菇啊？菜市场买那个平菇、香菇行不行啊？不行啊。那个蘑菇啊，我告诉大家，实际上咱们就应该称呼它为菌啊，这个食用菌。这菌类的东西啊，它好啊。我跟大家说，菌类的东西这个时间比较长，几亿年了啊。你看我们说这个木耳啊，银耳啊，这个猴头啊，松茸啊，包括外面买那个什么牛肝菌呐、羊肚菌呐、平菇啊、花菇啊，对不对啊？还有那个这些类型的它都属于菌类。那这些菌类的东西啊，它都有个特点。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含氨基酸的含量啊就比较高。它营养含量也比较高。很多菌呢对人体都是有益的。就这个多吃蘑菇实际上是好事啊，当然毒蘑菇不行啊。所以你看这个选蘑菇啊很关键，有经验啊。那有一些地方呢它吃这个蘑菇啊它不一样。你看最有名的地方就是云南。这云南吃这个菌类的火锅啊那有名。尤其是近这几年呢，老百姓经常知道云南那块那个蘑菇叫剑手青。哎，那个蘑菇有意思啊，就拿刀一切就变成青绿色的了。这云南这块这个蘑菇啊，每年有人吃了之后啊都会有反应，送医院去了。这大家看到视频呢都看过，怎么了呢？就说这人送了医院啊，抓小人去了。云南这个医生啊每年到这个时候都紧张忙的。但是呢咱你不得不承认那个鲜美无比啊，啊好吃。那咱今天呢不是为了好吃啊，咱今天呢就是说怎么样加强羊胎盘这个药效，让它呀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的这一块效来得好。那说加点蘑菇，那你说加东北的这个榛蘑呀行不行啊？不行。香菇行不行？不行。这些东西啊味道好，做菜都没问题。我这里啊说两种蘑菇，这两种蘑菇啊可以适当的加里面去。用什么啊？我给大家说。第一个，如果说你在东北，你可以搞点那个猴头菇。你看现在外面是不是有一个江中猴头菇饼干呢？江中猴头菇啊，这个代餐那个糊糊啊，这是猴头菇啊。这个东西好，自古以来啊这都属于山珍海味里面的山珍呢。这猴头菇啊就有用啊，它滋补啊，益正气啊，效果好。你看我是东北人啊，这孟非老师记得小那个时候啊，家里的长辈啊说过，说这猴头长得有意思啊，这个在树上长着，然后呢一长就一对儿，你在这儿见着一个，你隔多远对面一定有一个，这个上面长那个绒毛就跟猴子脑袋一样，就这么着叫猴头菇，拳头大小。现在啊超市里面有卖干的猴头菇，哎它是干的，你回来呀把这个泡发就行了，加上水泡一泡，鲜的烤啊。那这个猴头菇啊平时吃，你是炒菜呀包饺子呀都很好，有营养，滋补性特别的好。那这个猴头菇啊你要是说跟羊胎盘一起吃怎么吃呢？我告诉你啊，简单，你把这个猴头菇拿回来泡发洗干净，然后啊切成小块，你啊找一点儿骨头，什么骨头都行啊，牛骨头、羊骨头、鸡骨头都行，尽量是肉少少的骨头。然后呢你把这骨头啊用开水煮一煮，去掉那个浮沫，然后呢再拿一个锅，就多加点水，多加点水之后放在这个骨头在里面炖，炖上多长时间，照着一个小时来，哎，这骨头汤啊颜色有点发白了，什么都不要往里加，大家听清楚了，什么调料，什么油盐酱醋啊，葱姜蒜呢，花椒大料，什么都不要加，就是白水煮的这个骨头汤。然后你煮上一个多小时，你看这个颜色微微发白了，好了，把这骨头吧捞出来，你爱啃了就啃了吧，对吧？这个时候呢你再把那个泡发好切好了的这个猴头菇，你就放到这个汤里面。多少呢？就咱们家里面吃饭那个碗呢，你就放上一平碗，切碎的啊，切丝切条都随你啊，一平碗 放到这个锅里面去，稍微的加两片姜，稍微的加两片姜啊，生姜就可以了。这里面一定要提醒你们啊，加这个生姜要去皮儿，这个姜是热的啊，皮儿是凉的，把这个生姜去皮儿，不要用那种鲜姜，就是那种紫姜啊，不要用啊，老姜。然后呢放到锅里面，连姜带这个猴头菇放到骨头汤里面再煮，煮多长时间呢？煮着呢十分钟就可以了，因为本身呢这猴头菇已经泡好了，你把这个放里面去，感觉快好了，你呀抓上一小捏枸杞子，用这个水啊冲一冲，枸杞子上面有灰，然后呢把这个枸杞子啊扔锅里面，关火盖盖焖上呢十分钟就行了。这个时候啊，你这一锅骨头炖猴头菇加枸杞的这个汤就好了，大家记好了，不放盐，不放盐啊。然后呢你如果说身上发沉的发累的，感觉有东西压着的，有的时候呢犯困发冷的，你啊就拿这个猴头菇骨头汤来送服我们这个阳台盘。哎，你呢拿半碗这个汤，热乎点啊，温热的啊，你就把这个汤盛出来，然后呢把阳台盘倒到汤里也行，或者是你倒到嘴里头都可以，拿这个汤温的，你把这阳台盘送下去，哎，你会发现这效果啊比单独吃阳台盘还能够快一点。这就什么原因呢？这就是这个猴头菇的药性，它是有一定药性的，就加强了，哎，让阳台盘这块啊起到好的效果。那有人说我没这个猴头菇，那还有一个比猴头菇还好的啥东西啊，在藏区有一种蘑菇叫松茸，再说一遍叫松茸。这个松茸啊有点贵啊，现在在国外啊就流行吃这个松茸，中国这很多餐厅里卖这个松茸啊很贵的啊，就那么松茸拿过来切成片儿，放到炭火上烤，那么一烤微微烤熟，就那两三片卖好几百块钱。所以松茸啊在藏区也是当成药材来的，它是顶尖的食材，也是药材。那这个松茸啊，你如果要能挠得到，你像云贵一带啊搞这个松茸啊就方便一点啊，四川那边也有能买得到。你这个松茸要是用，就是你一次啊你就一根松茸就可以了，把它洗干净切成丝儿，什么都不用加了啊，什么都不用加了，就放在锅里面煮水就行了。一根松茸煮上三碗水，然后也是临出锅之前加上几粒枸杞子焖着，你这三碗水啊就是一根松茸你能够用三天啊，就是今天盛一点汤，然后呢第二天再加一下热，放冰箱里加一下热，再用一碗汤送这两只阳台盘，第三天再送这个阳台盘，然后你把那松茸啊吃了别浪费啊，猴头也是吃了别浪费。你吃这个一个月，哎，你就会发现啊这身上发沉呢、啊、发累呀、啊，啊，像什么有东西压着呀就减轻了，经常犯困的你这回就有精神了，眼睛都有神。你看这方法简单不简单，是不是挺好啊？这个加松茸或者是加猴头菇，这个对身上沉累压得慌，这个发冷啊犯困有效，哎，这很有效啊。那第二类的，这是说的第一类，还有一类人群就是心脑血管病或者是四高的，那这类的人呢你单独吃阳台盘就已经有效了。如果你想让这个阳台盘解决四高，心血管不舒服脑血管不舒服的，这个想让它效来的快一点的，你手里只有三个月的基础量的，哎，那你也加个东西，加个药材啊。那大家知道啊，一般活血化瘀啊，你身上这心血管不好脑血管不好的，他身上有什么症状啊？好疼，这个脑袋疼头晕，然后发木，再有啊就心脏，心脏这块发闷严重了就是心绞痛，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啊家里面一般的很多人都备着什么什么这个复方丹参片啊，丹参地丸，包括这个速效救心丸，甚至严重的这硝酸甘油都备着。在这里啊，孟非老师跟收音机前的听众嘱咐一下，如果你是长辈年纪大的，无论你有没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我建议你啊上了岁数你一定口袋里只要出门永远备上两种药，第一个药就是速效救心丸，第二个药就是硝酸甘油。这速效救心丸呢里面就两种成分，一个是川芎一个是冰片，但是呢就这两个关键时刻能救命， 哎，这心脏的突发。

尿痛啊是很麻烦的一个事儿，那疼啊受不了啊，好多地方我就不跟大家讲了，很多人都懂，你带上和你不带那就不是一回事儿。万一自己突然之间有心绞痛出现，你手里面马上就有这速效救心丸，赶紧拿出来倒到嘴里面含一含啊。严重的那种已经确诊冠心病经常心绞痛的，你就要备硝酸甘油了。这目前在家里的常备急救药，硝酸甘油是顶尖的，就没有比这个再好的。可能有的人没吃过啊，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口感。以这个速效救心丸为例啊，它那里面那个一粒儿有多大呢啊？相当于小的高粱米粒儿，大的小米粒儿那么大。它那个瓶瓶啊，是葫芦，一个瓷的小葫芦。它那一盒里面呢，正常来讲是三瓶啊。然后呢，你把那个小瓶瓶打开了之后，那上面有个塑料的盖儿，你把它一打开，倒出来啊，发现就这么大的粒儿。颜色是橘黄色，就是橘黄色，微微透明。有点像外面有油一样啊，这个和瓶盖啊密封的比较好。如果说你打开了，经常打开接触空气，它就会变成什么颜色呢？就会变成这个像小米那种颜色了，就没有那种油亮的颜色了，这就证明药效跑了。所以啊，这个瓶啊不要经常打开，闻着呢就有一种那种冰片微微呛鼻子的味儿。这个东西吃的时候啊，怎么吃？就是你一次倒出来了三四粒儿，最多十粒儿。根据你心绞痛的情况，特别疼，你就一次到位吧，来十粒儿；普通的闷疼、刺痛，你就四五粒儿、五六粒儿。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大的讲究，多十粒儿，放到舌头底下含着。有人说，那含出来一个口水怎么办？跟着一起咽下去嘛。这个东西啊，在舌下这个血管上面啊，它能够直接进入血液，从而啊缓解心绞痛、扩张血管。含到嘴底下有点麻、有点辣，哎，是这个作用。所以呢，这个吃的时候别在舌头上面含着，是舌头下，舌头下面毛细血管丰富，直接进心脏，这样才能起作用啊。一般心绞痛的人含上之后，大概呢是五分钟左右就起效果了啊。这是速效救心丸。那你看我刚才说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多的症状就是疼、胀，还有发麻、发木这种情况啊。那如果是硝酸甘油是什么样的？有人说那是不是油啊？跟这个以前那个鱼肝油一样啊？不是，这硝酸甘油啊能做炸药，你知道吗？这个硝酸甘油啊，它长得不是油一粒一粒的，它是什么小白片，就跟什么样相似啊？就是你吃过一个药叫普热敏吗？啊，就跟那个一样一样的小白片。你别小瞧这个小白片啊！我告诉你，有了硝酸甘油这个药之后啊，这每年有不知道多少个人在家突然之间要发生严重心绞痛，或者发生心梗的，有了这个硝酸甘油它能救命啊。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心脏问题的，这硝酸甘油怎么吃？你严重心绞痛就这特别疼了，含一片。如果这个时候打120啊，千万别乱动，别自己走啊，这个时候再疼的厉害了还是疼，那就证明很严重了，快心梗了，一片不够，过程一两分钟那片化了，过程一两分钟再含一片，还疼再含一片。如果你含了三片还疼，你就别含了，多含三片，要再含下去受不了了。但是这个时候硝酸甘油已经扩张了你的血管了，你这个危险性已经降低了，你就在那躺着静静的等着120来就可以了啊。这是说吃到硝酸甘油，这是心脏的问题的。那有的人说我冠心病疼也没有到那种吃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的程度，我想吃羊胎盘大补正气引气归心，但是我也想效快一点，孟非老师你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呀？我告诉大家，有活血化瘀的药有很多啊！你看速效救心丸里不就是川芎冰片吗？对吧？那咱们呢，用一个东西，啥东西呢？桃仁。再说一遍啊，叫桃仁，不是杏仁啊，也不是那个莲子仁啊，叫桃仁。这桃仁是一个活血化瘀的药啊，也是很好的。它对这个血管啊通透啊打开呀、啊，不比这个什么三七呀、啊。这些东西差，那尤其是用桃仁啊，效果可能还更好一点。你啊，就到药店，你买点这个桃仁，然后啊，让它给你打成粉。这个粉呢，不要多吃，吃多少呢？我跟大家说，你啊，把这个羊胎盘一天吃上两瓶，吃完羊胎盘过后五六分钟，你啊，再拿那个羊胎盘那个小瓶装上一小瓶这个桃仁磨的粉，哎，你再倒嘴里头，这就行了。

0: 基本上就是1.5克就行了，一点点。这个东西啊，辅助效果来的不错，当然啊，量不多，但是呢，一定是少加一点。这桃仁药效有点猛啊，你少加一点，就那个阳台盘那小瓶，就那一小瓶就够了，也到嘴里，拿水给它送下去。你吃吧，你吃上一个多星期，你就能感觉到这心绞痛啊，这个现象啊，明显减轻了。哎，身上啊疼麻胀就明显减轻了。你看这是不是也起到一个增强了化瘀的一个功能啊？阳胎盘主气，先支气。哎，这个桃仁啊主血，所以说呀，加上一点儿，效果就出来了。你看，这是第二个啊。那第三类的，就属于什么呢？属于有严重血管堵塞的。那这类的不在少数，我这里面呢，给大家个建议，你呀，搞点这个山药粉，然后呢，你再搞点牦牛血。这牦牛血呀，是血粉，就是新鲜的牦牛血呢，晾干，然后啊，烘焙，在这个瓦片上、石板上烘焙，烘焙过后做出来的粉，你呀，用这个阳胎盘吃的时候呢，加里面一小勺这个牦牛血的血粉。再加上一勺这个炒山药的粉，这山药分两种，一种是生山药，一种是炒山药。你到药店里面买，你就买这个炒山药，让他给你磨成粉。然后呢，牦牛血也有粉，这个网上应该能买得到，但是真假啊，有点那什么，你挑那种稍微贵点的。为什么呢？大家听着，牦牛血粉加山药粉这两个，如果说身体瘦弱的、弯腰驼背的，哎。这个血瘀血阻的，脸色发暗的啊，唇色发淡的啊，缺血的、贫血的，因为缺血少血导致的供血不足的，你加上山药粉和这个牦牛血粉，哎，效果呀就不错。一天就是2只阳胎盘，然后呢，你再加上一小勺，就咱家喝汤那小勺，一小勺牦牛血粉。再加上一小勺这个炒山药粉，二合一，这样的情况下呢，他们两个辅助这个阳胎盘呢起效，所以啊，这个用上也是半个多月，你明显感觉到面色变好，气色变好，严重血管堵塞的，它在有微微打通的这么个趋势。你说这个方简单不简单？好不好啊？对吧？所以啊，这个也有效，哎，这是好方子。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能够说，如果说我只用了一个。基础方，哎，我这基础方呢就3个月，我也不想多拿了，我也听孟非老师的，说这东西不多，我也留给多的人。你看，这是好人啊，好心发扬风格的，那咱们不能不照顾。孟非老师啊，就教给你们用这几个，我相信呢你也记下来了，那这是好事儿，你就这么用。好了，这时间的关系啊，这又快要结束了，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再宣布一下，这今天呢是咱们讲到阳胎盘的第5天。也是阳胎盘，这次咱们厂家西藏球本给的这个福利政策的第5天，也是最后一天，在我们中心里呢，这个阳胎盘呢是790块钱一盒，正常价格，一个月呢需要用2盒，这就1580，这个价格不便宜。所以啊，除了我们中心以外，外面你是买不到我们同类的阳胎盘。你能在外面买到的阳胎盘都是生产的落地胎，很正常，都有，全国各地都有，也是中医里面传统用到的药材。但是呢，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用的是什么？首先，第一个是青海的阳内胎，第二个我们是精粹版，第三个我们是定制款，第四个我们上面保真带了3个字儿，有研诺。所以呢，这个阳胎盘就和外面普通的那种阳胎盘。有很大很大的区别，我不能说别人的阳胎盘不能吃，但是呢，用到我们中心里这种阳胎盘，治起病来效果好。那这一次呢，厂家给的政策1000盒，而且呢，价格上也很好，是599一盒，你拿一盒，再多给你加一盒，你这样的话599到手了2盒，这样的话呢，就等于599一个月，你说跟1580比，这是不是就便宜多了？是不是多划算呢？对吧？那今天呢是头一天，也是第5天，这种机会只有这一次。厂家呢拿出了诚意，虽然就1000盒，但是呢绝对能让我们一部分听众朋友用得上，用得上就用得到，用得到就能治病，能治病 身体就好。所以啊，抓紧时间，扣一次机会。那如果说前两天你打了电话定了的，就不要再打了。如果说你没打过电话的，你呢想用的、需要用的，而且你自己感觉需要用的，那咱们就抓紧时间把这电话打过来。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按照你提供的地址给您邮寄到家。您收到之后，就按照孟非老师给的这个方，咱们就继续吃，好好的解决身体。好了，健康百岁直通车带着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奔向健康幸福的一百岁。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播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3: 400-7639-566，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孟非老师啊。
0: 哎，你好。
4: 哎，小孟啊，你帮我一个忙
0: 啊，
4: 你帮我订十盒那个诺诺羊胎盘啊。
0: 老同志，我们这个叫优颜诺羊内胎羊胎盘，是你要订十盒是吧？
4: 嗯。
0: 哎，
4: 订十盒，给20盒吧，对吧？
0: 对，是订十盒，再给十盒。这样，咱们是那个原价是790嘛，现在是599一盒。然后599一盒，再多给一盒，就等于599，你拿2盒，你订10盒就5990嘛，你到手里是拿到20盒，这回听明白了吧？是不是？对了，老同志，你确定一下你是订10盒，不是20盒哈？
4: 对，
0: 你那行，给你订上10盒，到手是20盒，那你啥情况啊？你跟我说说，要这么多呀？
4: 我是脑梗啊，这2年多了。拄着拐啊能走，也走不了多远。哎呀，我拖累老伴儿啊，拖累孩子啊。你看我这有退休金啊，就是没法这个穿衣裳啊，没法蹲下上厕所。
0: 现在就是你的意思是，坐往下都不得劲儿，就弯不下来，
4: 哎，
0: 是吧？
4: 对。哦。
0: 哎呦，
4: 你看老伴儿这个身体也不好啊。
0: 嗯。
4: 白内障、高血压，我以前照顾他。哎，这回啊，我拴住了，他照顾我了，
0: 你心疼了。 你是
4: 哎，孩子们也别拖累
0: 啊！
4: 哎，我心里也难受。
0: 嗯，
4: 哎呀，我想快点好啊！我吃这个羊胎盘啊，挺好的。哎，
0: 啊、
4: 我想多订点呢。
0: 你是老同志，我得问一下啊，你是吃了之后是有啥情况？是吃了身上有劲儿了，还是脑袋清醒了，还是走道比以前好了呀？
4: 哎，都有
0: 啊！
4: 我吃了您给的羊胎盘啊。走路比以前走得远了，
0: 哎，这好，
4: 哎，小便也好多了
0: 啊。
4: 现在这几天啊，我感觉脑子啊，
0: 啊，
4: 反应比以前快了，哎，这不是有效吗？
0: 对呀、啊，这有效了。
4: 哎，遇到您真是不容易啊，
0: 啊，
4: 遇到这么个好药啊也不容易。这不是我就想多订点 啊，我自己吃，给我老伴儿也吃，我俩一起吃吧，一起好
0: 啊。
4: 他的啊都没吃，都给我吃了。最后你看这有优惠啊，能订啊。
0: 嗯，
4: 我就想多订点，就是订10盒，再拿上20盒啊。
0: 嗯，
4: 我俩一起吃啊。
0: 哎呀，老同志，你知道吗？我听完你这么说，我心里头特别的感动，你知道吧？你看，你说你这个原先你照顾老伴儿，结果呢，这个你一点怨言都没有。这现在是你生病了，然后这个走路不太好了。现在老伴照顾你，你就特别心疼他，你说是不是？然后再有一个，你感觉拖累人家了，你说你自己有退休金，这个你感觉这生活都挺好的，没想到生病了，你还说拖累孩子，这是第一。第二个，你说你吃了羊胎盘之后，你感觉有效了，你想着自己吃，你还想着给老伴吃，你说你俩这感情，哎呀，真好。你这样啊，老同志，你刚才说是他这个身体也不好。你给我简单说两句，他到底是哪儿不太好？我看看他能吃不能吃。
4: 他呢，你看这血压也高
0: 啊、
4: 吃吃降压药啊，也在140、150这个样子，老是降不下来。
0: 吃了药哦，都有这个高。
4: 老是觉得啊，他就跟我说这头啊，好像发沉的，不得劲儿。
0: 哦，这主要是要解决高血压，白内障其实是小事儿，是吧？
4: 啊、哦，这白内障嘛，这就是大夫也讲了，人家检查完以后说是成熟了，给你做个手术就没问题了。
0: 哦、那我明白了，没事、哦，你这样，你听我说吧，这个他这个吃了降压药140、150，我估计以前你不当回事儿、你一定是这次脑梗了，你才知道这个血压也好，血脂也好，一旦出问题了，是跟脑血管有关。你这样，
4: 对，
0: 他能吃，你俩听我的啊，什么时间吃呢？你们两个都上午吃。就是每天上午的9点，你俩一人吃上2只。我刚才听你说一句话，就是这次给你们两个发的这个，他都没舍得吃，都给你吃了。你说你这老伴儿，你俩互相照顾多好。那就这样，我就按你说的，给你订上10盒，然后给你发20盒，你也跟你老伴俩一起吃，每个人1天2只，早上9点吃，好不好？你吃吧，这个你都说了，吃完了之后走道远了，小便好了，反应快了。这只会越吃效果越好，以后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4: 嗯，哎，好的，
0: 那就给你订好，到时候跟地址给你留到家。
4: 哎、那就让您费心了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祝您俩夫妻感情越来越好，身体越来越好，长命百岁，好吧？
4: 哎，
0: 哎，
4: 谢您吉言，谢谢了啊！
0: 哎，不客气，嗯，再见，嗯，
4: 再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 补益虚损，引气归经，

0: 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0: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0: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第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3: 400-7639-566，400-7639-566。
2: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熬夜后皮肤会变差？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相信不少小伙伴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熬夜追剧、打游戏后，第二天照镜子，镜子里的自己简直像被生活狠狠毒打了一顿，脸色蜡黄暗沉，痘痘也冒了出来。原本这水嫩的皮肤怎么就突然摆烂了呢？这背后藏着一系列复杂又精妙的科学原理。首先，熬夜会严重打乱我们的内分泌系统，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精密的工厂，各个器官系统按照生物钟的节奏有序工作，而熬夜就像是强行打乱工厂的生产计划。当我们熬夜时，身体会误以为处于应急状态，导致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增加，其中雄激素水平上升，这会刺激皮质腺大量分泌油脂，过多的油脂如果不能及时排出，就会堵塞毛孔，为痤疮丙酸杆菌提供温床，引发痘痘。其次，皮肤的自我修复主要在夜间进行，在睡眠的过程中，身体会分泌大量的生长激素，它能促进细胞的分裂和修复，加速胶原蛋白的合成。胶原蛋白就像是皮肤的钢筋，能让皮肤保持弹性和紧致，但熬夜会让皮肤错过这个黄金修复期。胶原蛋白流失加快，皮肤自然就会变得松弛，缺乏光泽，还容易产生皱纹。从细胞层面来看，熬夜还会影响皮肤细胞的新陈代谢。正常情况下，皮肤细胞从新生到老化脱落有着固定的周期，但熬夜会打乱这个周期，导致老化的角质细胞不能及时脱落，堆积在皮肤表面，让皮肤看起来粗糙暗沉。所以说呀，别再让你的皮肤996了，充足的睡眠才是最好的护肤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1: 小姐，哎。

给我看看墙啊。

那个十冬腊月里好热的天，霓虹罩着把手簪，胡老官他的娶妻名叫做穆桂英，生下一朵花。

是官官，他那下了家来了个来配合，张兵了点龙虎大郎也见了马里马里郎，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水兵啊山。

不好了，变成了白蛇。何许仙生下一个宝文章，猪八戒的口衔到门前来。

0: 也唱了秦汉三国，那个唐宋元呐，这叫七不连来，八也不干，起名字就叫十八扯，我的小鸡呀、啊，看爷我扯的全不全呐、啊？
1: 哎呀，就这吧，
2: 慢点走啊。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呢，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1: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儿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0: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身。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谷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1: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0: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减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1: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0: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不搞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呀，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 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的也更丰富多了。
1: 咱们大家呀，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0: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呐、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想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400-710-2818，400-710-2818。
1: 这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用料会不会降级呀、我明确的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啊。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0: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10-2818，400-710-2818。
0: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1: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29.9一桶，一桶可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等一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 400-710-2818。
2: 刘太。

乃是一家之主，有饭你先吃，有食你先吃，我家为何出此滔天大祸，你是一清二楚，定然知道。你快与我说呀，你快与我讲啊，你怎么不说，你怎么不讲啊？怎么这人不敢说，难道这神也不敢讲了吗？哈哈，神也不敢讲了，神也不敢讲了，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姿势，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变故？天哪，天哪！好，那本想你是小兄弟司马遵随兄还家来了，兄弟你来看，咱家出此滔天大祸，人间暗无天日，你快到阴司去告他。

兄弟快马行庄征，速速申冤封都城。为兄弟的北

0: 生到底负担于他葬走如影。
1: 兄弟，你拿上这白梅子杖在阳世高堂不想，你好到阴间去告他，你怎么不接呀？你怎么不拿呀？怎么你不会写了？只要为兄还债，此状非告不可，此仇非报不解，待我来写，待我来告。无罪喊你

时至时分，你为何受降言，唯有穷听？六张状告文昌，错张文运，七张状告魁星，错点文人。主事不问，九张状我再告家身造云，告到了十张状，心血滚滚，我神灵为神马取之不分，恨上来把天神一一搞定，

门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我开的不算是机动车。
3: 本期推荐爆款好人，
2: 他也不算是个地球人。
4: 我看你往哪儿跑。
2: 你啥姓来着？
5: 我阿弥克星。
3: 出租汽车司机张北京因为不够成功，事事不顺，满腔怨气的他借题发挥，与单亲母亲小琴发生争执。谁知自己出气的样子被路人拍成视频，传播网络，且意外走红。突如其来的关注度让张北京收获了自己之前想要的一切。然而在体验了一番荒诞的名利沉浮之后，张北京最终还是悟到了烟火人间的暖心真情才是自己真正的需要。
2: CNM
6: 公司你不能骂人的。
2: 来了，这是开银行啊。
3: Movie Time 推荐爆款好人。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今天我们要说说职场当中选择越多越是混乱的手表效应。森林里住着一群猴子，他们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出去找吃的，在太阳落山的时候回来，生活过得很幸福。有一天，一位穿越森林的游客不小心把手表丢在了一棵大树下面，结果被一个叫悟空的猴子捡到了。聪明的悟空很快就搞清楚了手表是怎么用的，别的猴子都非常的佩服他呀，于是他就成了猴子当中的明星，每只猴子都会向他来问询准确的时间，大家的作息安排也由他来负责规划。就这样，他的威望越来越高，后来还被推选成为新的猴王。当上猴王的悟空觉得手表给他带来了好运，于是就继续积极地寻找手表，结果又有两块手表被他找到了。可是这块新得到的手表不但没有给他带来更好的运气，反而给他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原来呀，他发现三块手表显示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他根本就弄不清究竟哪一个时间是正确的。于是呀，当猴子们向他来询问时间的时候，他就支支吾吾的不敢说了。时间一长，他的威望就下降了，而且整个猴群的作息时间也变得非常混乱。手表定律是德国的一位心理学家提出的，他发现如果一个人拥有一块手表，那么他一定会坚信这块手表上显示的时间是正确的。可是当他拥有两块手表，而手表上显示的时间又不相同的时候，那这个人就会无所适从，不知道该相信哪块手表。由此引申出来的另一层含义啊，就是一个人不能同时选择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或者是行为准则，否则他的行为就会陷入混乱。职场不能拥有两种以上的价值标准或者是企业文化，否则该企业将无法发展。这体现在时代华纳与美国在线的合并失败的案例当中。美国在线是一家非常年轻的互联网企业，它的企业文化就是强调动作灵活、迅速决策，要求一切都要快速地占领市场的总目标为它服务。时代华纳呢，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当中形成了强调诚信和创新精神的企业文化。两家企业合并之后，企业的高级管理者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两种企业文化之间的冲突，结果导致员工完全弄不清楚企业日后的发展方向，最后两家公司合并以失败告终。做任何事情，一个人或者组织都不能同时设立两个不同的目标，否则就会无从选择呀。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应该只制定一个目标，而且这个目标一定要明确，不可以随意的更改，否则很容易让员工对组织的大方针产生质疑，最终对企业失去信心。一个组织也不能有两个以上的人同时指挥，因为这两个人的指挥方向不一定是一致的呀。这样一来，员工根本就不知道该听谁的，否则会很容易导致混乱，这样的企业可能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行下去了。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选择困难，比如说高中毕业后要报考大学，结果有三所大学进入到最终的备选区，这三所大学各有各的好处，我们一所都不想放弃，费尽思量都不知道该选哪一所。一块手表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选择，当我们只有或者是只面临一种选择的时候，我们根本不会痛苦该怎么去做，因为没得选，所以就不必费尽心思的去想，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埋头努力。但是当我们面临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选择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苦恼，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也不知道选哪一个才是最好的。
2: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在一项研究中，让两岁半的孩子自由选择游戏伙伴，2/3以上的孩子选择了父亲。网上经常有爸爸带娃的视频图片锦集，那些创意十足有趣搞怪的带娃方式惹人捧腹。这一点也正是爸爸带孩子的优势所在。妈妈与孩子之间的互动大多围绕着语言、肌肤接触，相对温和，会让亲子互动的形式变得更加多样性，二者相得益彰。生育专家说啊，父亲与孩子有不同的沟通和互动风格，8周大的婴儿就可以区分出母亲和父亲不同的互动方式。这种多样性本身就是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更广泛、更丰富的关系互动体验。比如，爸爸倾向于带孩子做一些奔跑、跳跃，比较有挑战性的运动，或者只是一些好玩、无厘头的游戏打闹，把孩子抛起又接住，让孩子坐在自己的肩膀上。这些互动方式

0: 在无意间就会带给孩子更加宽广的视野，丰富的想象力和发散思维，也能够锻炼到孩子的意志力，勇于探索和挑战。此外，哪怕只是单纯的聊天上的对话，爸爸和妈妈的知识面侧重也不同，喜欢谈论的内容也不同，和孩子聊天的时候会开启更多领域的话题，比如历史、地理、科技等等。孩子的词汇量、语言技能和知识面都会得到明显的提升。因此，足够多的互动也是衡量爸爸是否有效参与到孩子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孩子游戏打闹时，有趣如顽童；和孩子聊天谈心时，像朋友一样亲切包容；在原则性问题上，像导师一样给他正确的引导，树立规则意识和责任感。通过游戏、运动、语言、规则等多种形式的互动，在保护孩子安全感的基础上，帮助孩子走向独立。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通过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动物要冬眠？拯救好心，我是好奇成哥。寒风一吹，人们就开始向暖气和被窝投降，而一些动物呢，它们直接开启了整季不见的隐身模式，进入神秘的冬眠状态。这不只是睡个好觉，而是一场生命节能的极限操作。冬眠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严寒季节，很多地方食物短缺，而动物必须靠能量维持体温和生命活动。于是大自然给了一些动物一个绝招，当资源匮乏的时候，它们就降低自己的代谢速度，把心跳、呼吸、体温统统调到最低，进入一种类似的假死状态，这就是冬眠。它不是懒惰，而是为了生存而主动断电。有的动物甚至可以连续几周不吃不喝不排泄。冬眠的动物都有谁呢？成群结队倒挂在洞穴里的蝙蝠、松鼠、土拨鼠、刺猬一类的啮齿动物，假冬眠但也算懒觉冠军的熊，还有不甘示弱的灵长类动物，比如狐猴和懒猴，甚至还有传说中的土拨鼠看影子预测春天，就是源自他们从冬眠中苏醒的仪式感。冬眠是靠什么维持生命的呢？答案就是脂肪储备。这些动物在冬眠前会疯狂进食，积累大量的棕色脂肪，这是一种特殊的脂肪，能在必要时快速释放能量。以蝙蝠为例，它们会在肩胛间、腹部等部位储存棕色脂肪，为的就是熬过一个几乎断网的漫长寒冬。那为什么不是所有动物都冬眠呢？因为这是一种高阶进化策略，只有那些生活在寒冷气候、季节性资源波动明显的动物才会通过冬眠来降低能耗，延续生命。科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代谢抑制和间歇性清醒的组合模式。每年冬眠动物会有几次短暂苏醒，以避免肌肉萎缩或身体受伤，这也是它们从极低能耗中回弹的机制。总结一下，动物冬眠并不是偷懒，而是在资源匮乏的寒冬中自保的极限生存策略。通过降低体温、减慢代谢、消耗体脂，它们完成了一次科学意义上的节能模式。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死亡诗社又译名为春风化雨暴雨骄阳，是由罗宾威廉姆斯伊森霍克主演的一部励志电影。故事讲述的是一个有思想的老师和一群希望突破的学生之间的故事。这部影片获得了第6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剧本奖。乔布斯说过，要有勇气追随你的心灵和直觉，他们会知道你真正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死亡诗社正是选择了这样讨巧的主题，听从内心的声音，和追求真爱一样，在电影史的主题上经久不衰。
2: Will you read the opening paragraph of the preface entitled Understanding Poetry?
3: Understanding Poetry by Dr. J. Evans Pritchard, PhD. To fully understand poetry, we must first be fluent with its meter, rhyme.
1: 看了死亡诗社，你就会懂得存在的价值。生活只是我们的一个舞台，它本身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在舞台上选择并演出什么样的角色和内容。戏剧、诗歌、悲剧、话剧、哑剧、歌剧、喜剧，什么都可以，哪怕乱七八糟、浑浑噩噩都可以，但原则是你自己选择的，并乐意用一生去努力追求。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生活的有意义。我希望活得深刻，吸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把非生命的一切都击溃，以免当我生命终结时，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活过。这是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也是死亡诗社的开篇之词。我想之所以选择它，是为了告诫提示我们生活中最基本的东西，比如梦想、激情、血性和责任。
2: O life of the questions of these recurring, of the endless trains of the faithless, of cities filled with the foolish, what good amid these, O me, O life?
1: 死亡诗社就是讲述年轻人的故事，年轻人的热情，年轻人的冲动，年轻人的聚会，年轻人的诗歌，年轻人的形式。一个少年的人生应该怎么度过才可以成为生活，恐怕没有人知道。这不是物理实验，同样的条件下还能重新来过。在选择的时候，有谁能够真的保证那样就是你该度过的人生吗？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

0: 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1: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这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所著《岳阳楼记》，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九年级上册第三单元。岳阳楼就在今天湖南省岳阳市，它和湖北武汉的黄鹤楼、江西南昌的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它也是其中唯一保持着清代原构的史迹。岳阳楼的前身是三国时期东吴将领鲁肃的阅兵楼，距今已经有1800年的历史。在这期间，它经历了由军事楼到城门楼再到观赏楼的演变。从唐朝开始，岳阳楼逐步成为了历代游客和风流雅士游览观光、吟诗作赋的圣地。而它真正闻名天下，就是在北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范仲淹作《岳阳楼记》之后。我们都知道，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是受到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邀。滕子京的仕途多灾多难，而他的好兄弟范仲淹也经历坎坷。宋仁宗庆历新政，范仲淹是改革派的魁首，短短一年他就失势被贬谪至河南邓州戍边。而恰巧这个时候，滕子京把重修的岳阳楼的画作给他，请他帮忙写序。这也就是文章开头所交代的写作背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也就是说，范仲淹根本没有到过岳阳楼，却写下了名传千古的《岳阳楼记》。他全文360多字，字字珠玑，语气铿锵，气势磅礴，而文中先忧后乐的核心思想更是流传至今。来岳阳楼看什么？首先一定要看的就是建筑艺术。岳阳楼坐东朝西，构造古朴端庄，气势恢宏凝重。楼高19.42米，为3层四柱飞檐盔顶式的纯木结构，整座楼由4根直径46厘米的楠木金柱、12根木廊柱和24根木檐柱支撑，柱上架梁，梁上立柱，全部采用的是插榫法构造。而其中盔顶是岳阳楼的一大特色。岳阳楼的楼顶是层叠相衬的如意斗拱托举而成的盔顶式，这种拱而复翘的古代将军头盔式的顶式结构，在古代中国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岳阳楼最突出的盔顶结构的特点。岁月沧桑，在历史上，岳阳楼屡遭战争水患，屡坏屡修，有史可查的修葺就有30多次。所以除了岳阳楼主楼，这里还有按比例缩小的历代岳阳楼的复原模型，都非常精美。你可以看到岳阳楼千百年来的历史变迁。除了精美的建筑艺术，这里还收藏了大量的名家书法，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岳阳楼里一真一假的岳阳楼记两块雕屏了。到底哪块是真的，哪块是假的？又为什么会有一真一假两块雕屏呢？下期我们继续跟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走进岳阳楼里看一看。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我们都知道潮汐可以发电，但是现在波浪也能发电了。由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台兆瓦级漂浮式波浪能装置南鲲号在广东珠海投入了试运行，这也标志着咱们中国正式进入了兆瓦级波浪能发电技术的工程应用阶段。那么波浪能是怎么转化成电能的？本期报告老马就给你答案。首先先来说这个数字，一兆瓦也就是1000千瓦，是个什么概念呢？现在功率最大的光伏板大概是700瓦，也就是说南鲲号工作起来相当于1000多块光伏板同时工作的发电功率。那这个大家伙是由广东的中原海运重工做的，重量达到了6000吨，发电装置的面积超过3500平方米，通过三角形的设计充分吸收波浪，通过三级能量转换把波浪能变成电能，实现对远海岛礁的稳定供电。装置整体的转换效率为22%，可以理解为100瓦的波浪能量能够转换出22瓦的电能。你听起来可能觉得，哎，这不是很高哈，但海浪它取之不竭呀。专家粗略估算，1平方公里海面能够产生20万千瓦的能量。那由此计算，我国近海海域波浪能的储量大约是1.5亿千瓦，其中能够被直接开发利用的储量达到了2300到3500万千瓦。回归到南鲲号上，如果它满负荷运转，每天可以产生24000度电，足够给3500户家庭提供绿色电力，相当于一个海上的大型移动充电宝。那这个充电宝是怎么通过波浪发电的呢？首先，如果我们拿一块木板在上面垒上砖头，再把它放在海上，波浪就会冲击木板，让砖头上下起伏，把波浪的动能转化为砖头的动能和势能。同理，南鲲号也是利用这样的原理，利用这个动能推动液压杆，进一步转化成压力能，储存在液压油当中。液压油的能量可以一点点的积攒，变成高压状态，再释放能量，就可以驱动液压发电机发电。或者你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吹气球，每一次的波浪就相当于往气球里吹一口气，最后这个气球里的气压就越来越大，释放出来时就能够驱动气球飞出去很远。结论，波浪能虽然有很多的优点，但它现在也有一个缺点，就是电价还要比我们的民用电价更贵一些。当然也要看使用场景，在海上的作业平台，在很多离岸的海岛上，不是电有多贵的问题，而是没有电的问题。比如一些人口稀少的海岛，把大电网拉过去的经济成本也是不可估量的。而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技术的进一步提升，波浪能发电的成本也一定会进一步下降。
4: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一个美好的晚上，一位心情美好的庶务官伊凡·德米特里·切尔维亚科夫坐在剧院的第二排座椅上，正拿着望远镜观看轻歌剧《科尔涅维利》的钟声。他看着演出，感到无比幸福。但突然间，小说里经常出现这个但突然间，作家们是对的，生活中确实充满了种种意外事件。但突然间，他的脸皱起来，眼睛往上翻，呼吸停住了。他放下望远镜，低下头，他打了个喷嚏。你们瞧，无论何时何地，谁打喷嚏都是不能禁止的。庄稼汉打喷嚏，警长打喷嚏，有时连达官贵人也在所难免，人人都打喷嚏。切尔维亚科夫毫不慌张，掏出小手绢擦擦脸，而且像一位讲礼貌的人那样举目看看四周，看看他的喷嚏是否见着什么人了。但这时他不由得慌张起来，他看到坐在他前面第一排座椅上的一个小老头正用手套使劲地擦他的秃头和脖子，嘴里还嘟囔着什么。切尔维亚科夫认出这人是三品文官布里扎洛夫将军，他在交通部门任职。哎呀，我的喷嚏见着他了，切尔维亚科夫心想。他虽说不是我的上司，是别的部门的，不过这总不妥当，应该向他赔个不是才对。切尔维亚科夫咳嗽一声，身子向前探去，凑着将军的耳朵小声说，啊，务请大人原谅，我的唾沫星子见着您了， 我出于无心。
3: 啊，没什么没什么，
2: 啊，看在上帝的份上请您原谅，要知道我不是有意的。
3: 啊，请坐下吧，让人听嘛。
2: 切尔维亚科夫心慌意乱了，他傻笑了一下，开始望着舞台。他看着演出，但已不再感到幸福，他开始惶惶不安起来。幕间休息时，他走到布里扎洛夫跟前，在他身边走来走去，终于克制住胆怯的心情，嗫嚅道，我见着您了，大人，务请宽恕，要知道我不是有意的。
3: 哎呀，够了，我已经忘了，您怎么老提他呢？
2: 将军说完，不耐烦地撇了撇下嘴唇。他说忘了，可是他那眼神多凶啊！切尔维亚科夫暗想，不时怀疑地瞧他一眼，连话都不想说了。应当向他解释清楚，我完全是无意的呀，这是自然规律，否则他会认为我故意催他的。他现在不这么想，过后肯定会这么想的。回家之后，切尔维亚科夫把自己的失态告诉了妻子，他觉得妻子对发生的事儿过于轻率，他先是吓着了，但后来听说布里扎洛夫是别的部门的，也就放心了。不过你还是去一趟赔礼道歉的好，他说，他会认为你在公共场合举止不当。哎呀，说的对呀，刚才我道歉过了，可是他有点古怪，一句中听的话也没说，再者也没有时间细谈嘛。第二天，切尔维亚科夫穿上新制服，刮了脸去找布里扎洛夫解释。走进将军的接待室，他看到 里面有许多请求接见的人，将军也在其中，他已经开始接见了。询问过几人后，将军抬眼望着切尔维亚科夫，
4: 昨天在阿尔卡基亚剧场，倘若大人还记得的话，
2: 庶务官开始报告，
4: 我打了一个喷嚏，无意中去见了，务请您原。
3: 哎呀，什么废话，天知道怎么回事。
2: 将军扭过脸儿，对下一名来访者说，
3: 你有什么事儿？
4: 他不想说。
2: 切尔维亚科夫脸色煞白，心里想到，
4: 看来他生气了。
2: 不行，这事儿不能这样放下，我要跟他解释清楚。当将军接见完最后一名来访者，正要返回室内时，切尔维亚科夫一步跟上去，又开始嗫嚅道，
4: 大人，倘若在下胆敢打搅大人的话，那么可以说只是出于一种悔过的心情，我不是有意的，务请您谅解大人。
2: 将军做出了一副哭丧脸，挥一下手，
3: 您简直开玩笑，先生。
2: 将军说完进门不见了。
4: 这怎么是开玩笑呢？
2: 切尔维亚科夫想，
4: 根本不是开玩笑啊，身为将军却不明事理，既然这样，我再也不向这个好摆架子的人赔不是了。去他的，我给他写封信，再也不来了，真的再也不来了。
2: 切尔维亚科夫这么思量着回到家里，可是给将军的信却没有写成。想来想去，他怎么也想不出这信该怎么写，只好次日又去向将军本人解释。
4: 我昨天来打搅了大人。
2: 当将军向他抬起疑问的目光，他开始嗫嚅道，
4: 我不是如您讲的来开玩笑的，我是来向您赔礼道歉，因为我打喷嚏是见着您了，大人。哦，说到开玩笑，我可从来没有想过在下胆敢开玩笑吗？倘若我们真开玩笑，那样的话就丝毫谈不上对大人的敬重了，谈不上。
3: 滚出去。
2: 忽然间脸色发青，浑身大颤的将军大喝一声，
4: 什么？
2: 切尔维亚科夫小声问道，他吓呆了。
3: 滚出去！
2: 将军顿着脚又喊了一声。切尔维亚科夫感到肚子里什么东西碎了，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着。他一步一步地退到门口，他来到街上，步履艰难地走。他懵懵懂懂地回到家里，没脱制服，就倒在长沙发上。后来就

的一个门庭，却很少会被人注意。

0: 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香河南，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珍珍。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读的这本书叫《冰小鸭的春天》。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因为日常生活中，我们总习惯以结果为导向，考虑一件事情要不要做，而忽视了你的内心究竟想要什么。希望读完《冰小鸭的春天》这本书，能带给你一些新的思考。
3: 《冰小鸭的春天》是2002年出版的图书，也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孙友军精选的作品集，全文讲述了一个温暖人心的童话故事。这本书被授为国际安徒生奖，深受儿童及成人读者们的喜爱。文中很多观点引人深思，如果你是冰小鸭，也会义无反顾地为了见一眼春天的样子，让自己快速融化吗？
1: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那是什么呀？冰小鸭说着要走出去看，石天鹅弯过另一只翅膀把它拦住了。
4: 哎，想不到来得这样快。
2: 石天鹅叹息着。
4: 别走出去，听我告诉你，那就是春天的消息。春天在告诉你，它就要来到了。你的身体要把消息传给你，就融化几滴水印在地上给你看。
2: 春天走得再近些，我身上融化下来的水还要多，是吗？
4: 是的。
2: 等到春天来到我面前，我全身都化成了水，就没有我这只小鸭子了，是吗？石天鹅觉得自己的嘴巴很沉重，怎么也张不开。冰小鸭也不再作声。
4: 就要开始一场哭闹了。
2: 石天鹅紧张地等待着，他该怎么办？他想不出用什么样的话来安慰冰小鸭。他没料到，等到最后，冰小鸭自言自语地讲了一句话：
5: 我真想看到春天。
2: 说的时候，冰小鸭望着干枯的黑树枝，还有残留着积雪的灰溜溜的地面。石天鹅一下子想起了自己说过的话：
4: 树枝上生出绿芽，绿草地上开满了金黄色的红色的小花，天上飘着雪白的云朵，公园里的小湖里是一片碧水。看到春天，我没做过这样的许诺，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冰雪不化尽，就没有这样的春天。冰小鸭注定和这样的春天无缘。
2: 但是他又确实描述过这样一个春天，他那时还不知道这只冰小鸭这么傻又这么固执，他真糊涂呀。
5: 我想看到春天。
2: 这一次冰小鸭是向他讲的，他用恳求的眼神望着他。石天鹅的脑子里想出一个念头来，可是他只是对冰小鸭说：
4: 真正的春天还没有来，今天不过是个难得遇见的暖和天气，天还要冷的，雪也还要下，夜晚会把你冻得结结实实，等到白天你就躲在我的翅膀下边，这样一个月之内你不会融化。
5: 这样就能看到春天了吗？
4: 还是不能。
2: 石天鹅不愿意说出这样冷酷的话，但这是事实。
5: 那躲来躲去干什么呀？我不要一个月，只要能看到春天，一下子化掉也可以。
4: 一个月对一只冰小鸭来说可是好长一段生命啊。也许你那个小哥哥会来看你，告诉你他来看过你好几次了，只是因为人多你没有发现他。
5: 那我告诉他什么呢？告诉他除了寒冷的冬天，我一辈子什么都没有见过呀。要是小哥哥知道他的冰小鸭看到了春天，他会特别高兴的。
4: 就算你看到了春天，他也不会知道。
5: 那您告诉他呀，你一定能想出来让我看到春天的办法。
2: 石天鹅惊呆了，这个冰小鸭一点儿都不傻。
4: 好吧。
2: 石天鹅驮着冰小鸭在星光下向南飞去。夜里高空很寒冷，石天鹅奋力鼓动沉重的翅膀，它飞得好快。黎明时分，冰小鸭看到大地上一片绿色，

0: 那一望无际的绿色，这不是冰雕树和黄瓜灯里射出的那种虚弱的绿光，这是充满生机的绿，蓬蓬勃勃的绿呀。冰小鸭惊喜地叫出来，我们来了个新朋友呀，它是透明的，好漂亮。冰小鸭也快活地朝他们喊，嗨，我从冰城来，我是一只冰小鸭。他们一起嬉笑打闹着，快乐的时光很短，冰小鸭觉得自己的身体变得软软的，他知道自己正在融化，但是他觉得非常幸福。他扭头看向岸上呆呆望着他的石天鹅喊道，
1: 谢谢您大哥哥，回去告诉小哥哥我看到春天啦，春天真美。
0: 石天鹅觉得冰小鸭的声音真的充满了欢乐。
2: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3: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4: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中国册页》，作者黑桃，它是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这是一本散文集，它主要表现了一个文化行者在祖国大地行走的文化感悟。作者黑桃用汉字的各种表达形式，展现了一个作家自由而诗意的潜游于大地深处的心灵史。
3: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册页的作者黑桃，很高兴在电波里与大家相见。中国册页这一本书，它的主要内容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在祖国深处自由行走的一种汉字呈现。全书呢一共是54篇。为什么要取中国册页这样的一个书名呢？因为册页是我们中国书画的一种传统的装裱形式，它既可以就是单页品鉴，也可以成册连起来欣赏，所以取中国册页这样一本书名，也就是说对于这本书，就是读者朋友可以整本书的看，也可以随意翻开，单独的看其中的一篇或者是几篇。
4: 中国式的空间，深刻的地理感，强烈的人物个性，雄心勃勃地含纳于书页之间。黑桃是一位虔诚的汉字旅人，用心触摸走过每一寸土地，呈现真实令人动容的大地河山。一页页翻过，就像翻阅一本地道而纯正的中国册页。
5: 中国册页这本书它涉及的地域范围大概北面呢到黑龙江，黑龙江的北方写了呼兰，也就是作家萧红的故乡，然后它的地域范围南面呢到海南岛，然后在海南岛这个书当中有我写了在三亚的经历，还有去海南寻访苏东坡流放地，在海南西面的儋州的这样的文章，然后西面呢写到西藏，地域范围的东面就写到太平洋边的江浙沪，包括我们的台湾，所以它整个的是一个大致完整的一个中国的概念。
3: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4: 这里是全世界饮茶人的故乡和圣地，因此此处的山地密林中至今旺盛的生长有一棵树龄已经高达2700年的世界野生古茶树之王。在幽暗如夜晚的原始丛林中，攀越者的呼吸声特别清晰， 我们前去拜谒这位茶的始祖。粗黑的藤萝秘密悬挂，不时有朽坏的巨木躯体倒卧在树林通往前方的小路中央或湍急的溪涧之上。这些往昔森林中的健壮生命，或为雷劈，或被虫蛀，倒塌之后现在生满了湿滑的绿苔，横在路中的，有的需要登爬而越，有的要躬身钻过，架在溪上的则成了极易滑人的奇形怪状之桥。视觉、听觉、嗅觉以及额头或颈脖皮肤的接触中，到处是冰凉的水，突然眼前如天光般一亮的，是当地人称为吊水的轰响瀑布。更多的是热带雨林中急剧并不时滑泻的发绿的素雨或露水，地面是厚厚的腐叶，脚踩过后便冒出水泡。最为扰人的是雨林中的蚂蟥，褐色，前后两只吸盘，细细的身子异常的灵敏柔韧，在你稍稍觉得有些瘙痒的时候，它锐利执着的吸盘就已经深入你的血肉。同伴的手上不知何时被蚂蟥侵入，鲜血流淌，另一只蚂蟥也光顾了我的脚背，它是怎样突破我的鞋袜掩护而偷偷地将吸盘牢牢地钉在我的皮肤之上呢？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2: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作品《宿建德江》，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孟浩然，襄州襄阳人，世称孟襄阳，而因他未曾入仕，又被人称为孟山人。孟浩然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他的诗格调清新，细细品读之后，还能感受到诗人在隐逸与出世的矛盾中产生的一些复杂情感。《宿建德江》就是孟浩然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他进京赴考失败后漫游越地时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文字优美，清新自然，也抒发了他在羁旅困顿中的思乡之情。这是一首刻画秋江暮色的诗，更是唐人五绝中的写景名篇。建德在唐代是睦州州治，经过历史变迁，现在是杭州市下辖的县级市，它位于浙江省西部钱塘江上游，而建德江就是指新安江流经建德西部的一段江水。说到建德江或者新安江再或者富春江，看似这是很多条江水，其实都是同一条江，它们都属于钱塘江，在不同的地区被赋予了不同的名字。钱塘江古称浙，全名浙江，又名枝江，一般浙江富阳段称为富春江，浙江下游杭州段称为钱塘江。钱塘江最早建名于《山海经》，因为流经古钱塘县而得名，是吴越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浙江省也因它而得名。钱塘江有南北两个源头，北源新安江，南源马金溪。南源和北源的源头又都在今天的安徽省休宁县，所以自源头起，它流经安徽和浙江两省。而钱塘江潮又被誉为天下第一潮，是世界一大自然景观。它是天体引力和地球自转的离心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所造成的特大涌潮。每年农历8月18，钱塘江涌潮最大，海潮来时声如雷鸣，排山倒海，蔚为壮观。而最近钱塘江的一道罕见奇观交叉潮更是引发了全国的关注，两股潮水十字形交叉撞击，堪称罕见的奇观。交叉潮是由于长期的泥沙淤积，在江中形成了一个沙洲，沙洲把从杭州湾传来的潮波分为了两股，也就是东潮和南潮，两股潮头在绕过沙洲后就交叉相抱，呈现出海面雷霆巨，江心瀑布横的壮观交叉潮景象。观看交叉潮的绝佳地点在距离杭州湾55公里处有一个叫大缺口的地方，而如果想观看钱塘江大潮的话，最佳的地点是在海宁市的盐官镇，观潮的最佳时间是每年的农历8月15到8月18。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您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水壶的壶这个字。壶这个字啊，特别的有意思。壶象形字，最早呢出现于商代的甲骨文。甲骨文字形像酒壶的形状，上面是盖，下面是底座，中间是腹，有的呢还带耳。从形音义各方面考察可知啊，器物的壶仿自植物果实葫芦之形，音义音之。金文形体与甲骨文大致相似，小篆形体由甲骨文金文字演变而来，还带酒壶之形。隶书楷书的文字由小篆演变而来，已经看不出酒壶的形状了。现代汉字简化时，壶才写作现在的简体字。壶本意指的就是一种装盛液体的

大肚容器，古代时候呢，主要用于盛水、盛酒等等。荀子《劝学》当中所说：“以追餐壶也，不可以得之矣。”引申之后呢，也可以指古代宴饮宾客时娱乐的器具。将剑投入壶中，也叫投壶。壶在古代作为盛注器，用途很广。它的基本造型就是小口、长径、圆腹、平底或者有足。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流行的陶壶，我国至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生产的陶壶是1977年河南新郑裴里岗文化遗址出土的泥制红陶小口双耳壶，可称为陶壶之鼻祖。关于壶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干货，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

0: 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1: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一首歌认识了他的名字，
2: 一段旋律传承了百年梦想。
1: 当我再唱这首歌，
3: 你把国门忽退。
4: 这是一首为人民子弟兵谱写的赞歌，为了谁？歌词里描述的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的场景，发生在1998年夏天。那年，我国遭遇了一场罕见的洪涝灾害，长江、松花江、嫩江爆发特大洪水，众多城市和农村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危急时刻，数十万人民子弟兵挺身而出，冲上抗洪前线。他们跳进汹涌的洪水，救起一个个老人孩子，他们用血肉之躯搭起人墙，与洪魔进行殊死搏斗。共产党员李向群带病请战，四次晕倒在大堤上，因极度劳累壮烈牺牲。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为了战胜洪魔，我甘愿奉献自己的一切。正是因为有无数李向群一样的英雄战士，中国人民才铸就了这场史诗级抗洪奇迹。

0: 在人民子弟兵奋不顾身、抗洪抢险的感召下，著名词作家邹友开、曲作家孟庆云深入灾区一线，写出了这首《为了谁》，用真挚的旋律唱出了军民团结的雨水深情，也唱出了人民子弟兵在和平年代的奉献精神与使命意识。从战斗英雄董存瑞、黄继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一代代军人用他们的英雄事迹诠释了作为党员和人民子弟兵的赤诚。和平时期是他们在负重前行默默守护，危难时刻是他们第一时间冲锋在前，满腔热血青春无悔是为了谁，他们的回答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1: 向新时代报道，每一步因你更精彩。河南广播电视台教育广播红领巾广播学院。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2: 凉州词，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鉴赏，周啸天。据唐人薛用若《集异记》记载，开元间，王之涣与高适、王昌龄到酒店饮酒，遇梨园伶人唱曲宴乐，三人便私下约定，以伶人演唱个人所作诗篇的情形定诗名高下。结果三人的诗都被唱倒了，而朱伶中最美的一位女子所唱则为《黄河远上白云间》。王之涣甚为得意，这就是著名的齐亭画壁故事。此事未必实有，但表明王之涣这首凉州词在当时已成为广为传。

唱的诗篇。诗的首句抓住自下向上、由近及远眺望黄河的特殊感受，描绘出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动人画面。汹涌澎湃、波浪滔滔的黄河竟像一条丝带以里飞上云端，写的真是神思飞跃、气象开阔。诗人的另一名句“黄河入海流”，其观察角度与此正好相反，是自上而下的目送。而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将进酒》当中的，虽然也写观望上游，但视线运动却又由远及近，与此句不同。黄河入海流和黄河之水天上来，同是着意渲染黄河一泻千里的气派，表现的是动态美。而黄河远上白云间，方向与河的流向相反，意在突出其源远流长的险远仪态，表现的是一种静态美，同时展示了边地广漠壮阔的风光，不愧为千古奇句。四句一片孤城万仞山出现了塞上孤城，这是此诗主要意象之一，属于画卷的主体部分。黄河远上白云间是它远大的背景，万仞山是它靠近的背景，在远川高山的反衬下，意见此城地势险要，处境孤危。一片是唐诗习用语词，往往与孤连文，如孤帆一片、一片孤云等等。这里相当于一座，而在词采上多一层单薄的意思。这样一座漠北孤城，当然不是居民点，而是戍边的堡垒，同时暗示读者诗中有征夫在。孤城作为古典诗歌语汇，具有特定含义，它往往与离人愁绪连接在一起，如杜甫的《秋兴》当中，魁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还有王维的《送韦平氏》，遥知汉使萧关外，愁见孤城落日边等等。第二句孤城意象先行引入，为下两句进一步刻画征夫的心理做好了准备。诗起于写山川的雄阔苍凉，成以戍守者处境的孤危。第三句忽而一转，引入羌笛之声。羌笛所奏乃折杨柳曲调，这就不能不勾起征夫的离愁了。此句系化用乐府横吹曲词折杨柳歌词，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叠作吹长笛，愁杀行客儿的诗意。折柳赠别的风习在唐时最盛，杨柳与离别有更直接的关系，所以人们不但见了杨柳会引起别愁，连听到折杨柳的笛曲也会触动离恨。而羌笛句不说闻折柳，却说怨杨柳，造语尤妙，这就避免直接用曲调名，化板为活，且能引发更多的联想，深化诗意。玉门关外春风不度，杨柳不青，离人想要折一只杨柳寄情也不能，这就比折柳送别更为难堪。征人怀着这种心情听曲，似乎笛声也在怨杨柳，流露的怨情是强烈的，而以何须怨的宽解语委婉出之，深沉含蓄，耐人寻味。这第三句以问语转出了如此浓郁的诗意。末句春风不度玉门关，也就水到渠成，用玉门关一语注诗，也与征人离思有关。后汉书班超传云，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所以末句正写边地苦寒，含蓄着无限的相思离情。如果把这首《凉州词》与中唐以后的某些边塞诗加以比较，就会发现
此时虽急写戍边者不得还乡的

怨情，但写得悲壮苍凉，没有衰飒颓唐的情调，表现出盛唐诗人广阔的心胸。即使写悲切的怨情，也是悲中有壮，悲凉而慷慨。何须怨三字，不仅见其艺术手法的委婉蕴藉，也可看到当时边防将士在乡愁难禁时，也意识到为国戍边责任的重大，方能如此自我宽解。也许正因为凉州词情调悲而不失其壮，所以能成为唐音的典型代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佟麟追赶棉大人，结果到了云州，公馆之中跟大人相见。棉大人呢，乐坏了，拉着佟麟的手：“开川呐，你要不来呀，我都没卖了，真是寸步难行。”就把公馆发生的事儿讲述了一遍。佟麟那八个徒弟也全围拢过来，各诉前情。佟麟一听啊，心当时就提到嗓子眼儿，心说多悬呢、啊。另外呢，左等孔秀不回来，右等不露面，佟麟就放心不下呀。当老师的深知孔秀的能耐不在250以上，不在250以下，正好是250。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所以佟麟连口水都没喝，马上离开公馆寻找孔秀。无巧不成书，正在寻找孔秀的时候，就听见有人喊：“接着前边是刺客柴火贼，乌鸦彪叫的跑了，有人没有？把他接住。”佟麟一愣，顺声音观瞧，就见前边跑了一个人，后边追来两个人。佟麟一眼就看出后边追赶的其中有个孔秀，这才把双臂一伸，挡住了燕贼申月兰。这时孔秀和方玉两个人也赶到了。孔秀一看，哦呀，老师，您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有话一会儿再说，您把他抓住，这小子就是刺客。佟麟点了点头，打量申月兰，一看这小子20岁左右的年纪，长得挺俏皮，穿着一身夜行衣，手中擎着一对明晃晃蜈蚣双刺，斜挎白板囊，背后鼓囊囊，还背着一件东西，不知道是什么。佟麟用手一指：“站住，你就是搅闹公馆的刺客不成吗？”这申月兰一看面前站着一个庄稼汉，上中等的身材，紫微微的脸庞，二目如电，说话声似巨钟一般。听方才他们说话的意思，他好像就是佟麟呢。你是什么人？在下佟麟，佟海川。我的个妈！这小子吓得一缩脖子，这就叫人。

0: 的名，树的影。现在佟林的名气太大了，在练武人当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沈月兰能不害怕吗？但是又一想，怕有什么用啊？事到了如今，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呀。再说这佟林长得土头土脑的，他能有多大的能耐？我就不相信我逃不掉。想到这儿，他狗急上墙，一晃手中的蜈蚣双刺，照奔佟林双目便点。佟林不由得火往上撞，唰一转身，那个速度快极了，正好转到沈月兰身后。这个贼一看不好，赶紧把兵刃一顺，想来个秋风扫败叶往回打。可没等到转身的功夫，再看佟林把腿抬起来，在他腰眼上啪就是一脚。佟林是身手如电呐，就这一下正好点中了这个贼。哎呀，你是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弹亮亮亮亮亮亮，兵刃落地，摔倒在尘埃。那位说他怎么不使鲤鱼打挺，或者就地十八滚逃跑啊？您听明白了，跑不了了。让佟林这一脚尖点的骨折，这人废了。孔秀、方玉赶紧过来把他给摁住，马肩头、拢二背把他捆上了。佟林一摆手，不用捆了，跑不了了。再看沈月兰，疼的汗珠子顺着脸蛋子往下直淌，牙关紧咬，心说倒了霉了，完了，这佟林真厉害。看来这名不虚传。方玉一看佟林这身手这个利索呀，哎呀，更加佩服了。收拾完了之后，两个人拜见佟林。佟林一看这小伙不认识，问孔秀：孔秀，这位是乌鸦老师，我还没来得及介绍，这是我新交的朋友，他姓方，叫方玉，他非常崇拜您，打算拜您为师，全亏他给我帮忙了，要没有他，弟子早死多时了。方玉红着脸自我介绍：老师，下个爷，我爹叫方继武，我是四川成都方家寨的人，我对您十分崇拜，早就许下心愿要拜您老人家为师，本来想上北京找您去，正走到大同遇上这个事儿了，这个我呢多少的也帮了点忙，望求老人家大开扇门把我收下吧。哦，你爹是谁？我爹叫方继武，武林之中给他送了个小小的绰号，叫威震西方逍遥叟。哦哦，佟林觉着好像听过这个人的人名，一听这孩子如此至诚，还帮了孔秀的大忙，佟林自然是非常高兴。方玉啊，这样吧，你我初次相逢，彼此还不甚了解，你要拜我，我非常高兴，就作为记名的弟子。多谢老师，老师请上，弟子给老师磕头。站起来之后，孔秀压低声音告诉他：乌鸦，你听明白了，记名的弟子不算正式的，老师还要观察你的表现，瞅瞅你的人品和作风，要好了才能转为正式的弟子，要表现得不好，随时随地就把你打发了。 你可小心留神。
1: 我明白，老师这么做是应该的。
0: 正说着话，就见大道之上灯球火把，灯笼晃动，闹闹吵吵来了一伙人。佟林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一愣。等这帮人到近前了，孔秀众人这才看出来，闹了半天，今儿晚上出事就是他家。他的女儿叫张小霞，这是本宅的主人，叫张敬忠，过去还做过一任副将。咱前文书说了，老头不放心，带领着家院20余人，拿着刀枪棍棒，在后的撵也赶到了。彼此一见过，张敬忠一听面前这紫面大汉就是当今武林的高手佟侠客，佩服的无可无不可，赶紧过来拜见。一瞅把淫贼抓住了，张敬忠十分热情地往家里请。佟林本来不想去，但一看这个天呢还没亮，到他家去喝口水歇歇腿儿也未尝不可，因此点头答应了。张敬忠吩咐一声家院过来，驾着这刺客申月兰起身行回转家。到了家里边，屋里边灯光明亮，就好像过年一样，盛情款待佟侠客以及方玉和孔秀。佟林告诉这个刺客要严加看管，您放心吧，跑不了。其实也跑不了，都残废了，骨折了，往哪儿跑。佟林进了正厅，问了张敬忠的近况，问问姑娘如何。张敬忠说一切全好啊，多亏少侠客从中帮忙，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侠客爷稍后片刻，小女要亲自来致谢。一会儿张小霞穿好衣服来见佟林，又谢过孔秀和方玉，施过礼之后，姑娘红着脸走了，老头跟着姑娘也走了。去了片刻之功，张敬忠回来了。侠客爷，哎呀，您能到我家来真是蓬荜生辉，三生有幸啊。佟侠客您这一来呀、啊、给我脸上增了光了。是方才呢我跟我小女商议了商议，这个哎，佟侠客无论如何呢，您呢得赏个光，另外您得帮帮忙。哦，老人家，您是什么意思？公开说得了。太监，哎呀，有件事我万难启齿啊。佟林一笑，有什么不好张嘴的？有话您就直说吧。哎，那侠客爷，劳您的大驾，您请到外边来，咱俩单独的谈。可佟林一看什么事这么神秘，跟着张敬忠到了廊下，老头回头看看没人，这才说侠客爷恕我冒昧，方才呀、啊、小女给您见了礼了，你也看见这个人如何了。小女呢觉着发生这个事儿十分不光彩，要没有二位少侠客从中帮忙，哎呀，这后果就太难以想象了。但是呢，虽然说没怎么地，张扬出去好说呢他不好听，所以呢小女跟我说呀，要把他的终身哎许配给您那个弟子，哎，这样叫一俊遮百丑，望求侠客爷，哎，能预成此事。老人家，这是好事，您何必吞吞吐吐的？我那是两个徒弟，不知。

0: 人呢，还有一个好福气，居然有这么好个姑娘能看中他，看来这也是天作之合呀。佟林点头，好吧，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咱们到屋吧。回到屋里头，孔秀、方玉赶紧站起身来，让老师和本宅的主人坐下。佟林不需要遮遮掩掩的，看了看孔秀，孔秀啊，
1: 乌鸦老师，
0: 跟你说点事儿。方才本宅的主人把我找到外边，跟我商量了一件事儿。他有意将女儿张小霞许配给你，不知道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啊？不必勉强，有话公开说。
1: 哎呀，老师，现在大敌当前，咱们正保着年钦差西巡，在这关键的时候怎么能提到个人婚姻的事情呢？这件事情弟子早同意了，可大伙一听这个乐呀，这位怎么说话大喘气。
0: 佟林一看他又耍活宝，把脸往下一沉，你到底乐意？
1: 乌鸦老师做主，怎么的都可以。
0: 其实他是乐意。佟林大喜，这件事就定下了，双方交换了表记。不过呢，这事儿先有到这儿，至于什么时候完婚，那现在没法商量，因为现在的形势不允许。人家张敬忠也明白这事儿，换了表记之后，哎呀，对待孔秀那就当儿子一样，非常热情，给孔秀拿了两根金条，四个小宝，
1: 可把孔秀给乐的，你这边真不错呀，人财两旺，既定了亲了还发笔小财。
0: 孔秀又一想，就即使将来这门婚事不成，起码这点干货我算落到手了。他们在这待了一晚上，第二天张敬忠准备了一辆马车，把申月兰招到车上，派了四个仆人在这看押着。佟林等人上了车子，跟张敬忠洒泪分别，起身赶奔云州大同府。路上无话，等到了公馆了，穿云、白玉虎、刘俊一看老师回来了，把孔秀也找来了，还有个年轻的后生不知道是谁，把刺客也抓住了，到里边一送信儿，年大人、师爷杨有之、书童，所有的人全接出来了。佟林一一见过，告诉刘俊把申月兰招到里边，他已经受伤了，然后重赏跟来的几个人，留下吃了一顿饭，打发他们回去了。车和人走了咱不说，单表佟林见着年大人，把经过讲述一遍，又把小昆仑、方玉叫上来拜见年大人，见过刘俊各位师兄弟。大伙一看又多了个帮手，当然是高兴。当天晚上，年钦差审问了申月兰，他妈这小子还挺横的，啊，脖子梗梗的，眼珠子立立的，尽管身受重伤仍然不服不愤，但是他心里清楚，人家问啥要不说，那是自讨苦吃啊，想跑那是跑不了了，好汉不吃眼前亏，问什么我就答什么吧。报同了家乡、住处、姓名，最后年的人问他，谁派你来的？燕王富昌派你来干什么？要你的性命。

0: 宰你来的。可惜天不佑啊，如今落到这步田地，这都是时也、命也、运也。年大人点了点头，好啊，那么你现在后悔不后悔？
1: 没啥后悔的。
0: 年大人，在你眼里认为我是国家的反叛，可我自己认为我是英王驾前开国的元勋。你们保的是康熙，我们保的是英王富昌，这就叫各为其主。至于我叫你们给拿住了，这也无所谓，两国相争嘛，总有死人的时候，我愿意去那死的，那也能青史标明，流芳千古。年大人，我该说的我都说了，杀剐存留你随便吧。画工签字画押，画了工了，怎么处置他？年的人跟师爷一商议，这是一碟小菜儿，杀他不杀他无济于事，暂时把他押到大同府死囚牢，让大同府严加看管，待剑山蓬莱岛破了之后，然后一并处置，有他这个口供比什么都主要。这个事儿处理完了，大人又休息了两天，这开始起身继续西行。他有铜铃跟着，年的人高兴坏了，这一天就来到陕西凤翔府。这个陕西凤翔府的知府、本地的文武官员都在十里接官厅迎接钦差大臣，仪式相当隆重。等进了城一看呢，老百姓夹道欢迎啊，净水刷街，黄土垫道，鞭炮齐鸣。年的人让人把轿帘打开，探出身子，不住的挥手致意。老百姓啊，眼睛既盯着年的人，又盯到马上的铜铃。我说那谁，那还用问？紫微微的脸庞，当今的名人啊，佟林、佟海川，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是啊，那后边那些他徒弟呗。你看，人佟侠可多威风啊！大家羡慕的不得了。当天打下公馆，年的人一路上劳累了。对拜会这些人一概挡驾，要早早的休息。他们住这个地方是福兴客栈，衙门给包下来的，闲杂人等一概都打发了。本店的伙计、掌柜的也都搬了家了，完全换了凤翔府的官人，在这站岗放哨，服侍年钦差。因为年的人的身份在那摆着呢，代天巡守如朕亲临呢，代表皇上来的，要在本地面有点差错，地方官担不了这个责任呢。知府跑前跑后服侍着年的人，后来年羹尧觉着于心不忍，让知府回衙了，用不着这样。佟林呢，照顾着弟子们全都安顿好了，前后院查看查看，把岗哨也全安排得体。佟林转身回自己的房，刚到房中，刘俊进来了。老师，您猜谁来了？您的好朋友来看您来了。哦，佟林想，凤翔府我没什么好朋友，刚然一愣，外边乐着进来仨人。海川，我们提前到了一天，在这等着你呢。佟林一听声音非常熟悉，站起来迎接，头前走的正是镇东侠侯廷。 后边跟着二侠侯杰，再后边正是展翅金雕铁掌李元，李元的俩儿子李宽李吉跟着也来了。统领一瞅老哥哥们到了，当然是高兴了，老人家您什么时候到的？昨天就到了。海川呐、啊，都想你啊，离开你吃不香睡不稳呐，非得跟你在一起不可。镇东侠说这话真不假，从哪儿来的？山东曹福林。都想同林呐、啊，哥仨一商议，干脆回去到北京看兄弟去。结果到了北京，见着雍亲王胤禛了。胤禛说走了，跟年的人查办四川去了。这老哥仨带着俩孩子马不停蹄按战赶到凤翔府。哎，头一天住的店房，今儿个听说大人进了城了。他们到街上看热闹，一瞅年的人同林小弟兄们全到了，进了公馆，这老少五人才来拜会呀、啊、当时这一见面非常高兴，真可谓是英雄大聚会。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展翅金雕铁掌李元，老哥仨来看佟麟，这都是老朋友了，见面都彼此非常高兴。二侠侯杰说了：“海川呐，见不着你的面，我们没抓没落的，失魂落魄，是失寝不安。看来啊，这一辈子咱哥们儿是离不开了。”二侠侯杰说的完全是实话。你看这个人想人呢，不一定是男的想女的，女的想男的，其实男的也想男的，就看看交情深还是浅。二侠侯杰说的发自内心呢，真愿意跟佟麟在一起。佟麟呢也离不开这些人。大家坐了那么一会儿，李宽李吉拜见老师，赶紧归队，然后佟麟陪着三位侠客来见年钦差年羹尧。年的人呢，通过雍亲王胤禛，跟这些侠客也十分熟悉，起身迎接，赶紧让座，谈笑风生，不分彼此，有什么说什么。年的人一笑：“三位侠客，你们来得太好了，你看海川不来，你们也不来，海川刚到，老三位就到了，这叫梧桐树引凤凰啊！”哈哈哈哈哈。老三位，对不起，来了不叫你们白来。大人，您吩咐，此次本院奉旨西巡，正在用人之际呀、啊。我深知这一路之上不那么太平，光靠海川一个人手大捂不过天来，希望老三位还得给我帮帮忙啊。多咱把我送到四川，多咱平了剑山蓬莱岛，老三位再回家不知道怎么样啊。还仨人一看这好，看朋友还走不了了，佟麟也再三挽留，三位侠客也点了点头，好吧，恭敬不如从命，那我们就在这儿给海川打打下手吧。摆宴这块儿隆重接待几位，这一天呢过得非常愉快。到了晚上，连的人还有些公事要处理，在后院，佟麟陪着三位侠客在前院谈着离别的情况和十三省总镖局的情况，谁也没想到会发生事情。按现在钟表说，也就刚到九点左右，佟麟就听着后窗户有人喊了一声：“杀人啦，杀人啦！”嗯，这谁喊的？屋里的人大吃一惊啊！佟麟头一个窜到院里了，老三位在后头紧跟着，转身行奔大人住的那屋。最关心的是年羹尧啊，等来到后院大人的房中一看呢，没事儿。年羹尧穿着一身便装，正跟师爷杨有之探讨公事呢。杨有之呢戴着个花镜，边写边点头，年的人戳戳指指，正在这指示着，旁边还站着个茶童，什么事儿也没有。佟麟他们这一进来，把年羹尧还吓了一跳。哎，海川，有事儿吗？有点事儿。大人，您不没事儿吗？年羹尧乐了，我这不挺好吗？什么事儿没有啊？海川呢？ 看你脸色都变了，莫非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佟林一看也别瞒着了，大人，方才我陪着三位老哥哥在前厅谈话，突然有人喊了几嗓子说杀了人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故此才到后院观看。您这没事儿那就好了。这谁喊的呢？刘俊领着人从外边也进来了。师傅，刚才您听见没？听见了。你们也听见？听见了。赶紧查看一番。哎呦，整个公馆呢，就这店房里人都动起来了，前院后院左院右院跨院马棚找来找去，找到厨房，刘俊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拿灯笼一照，哎呀，师傅您看。佟玲赶紧进了屋了，皮鼻子一闻，一股血腥子味儿。借灯光观瞧，在脚下躺着一具尸体，没脑袋，这人可能刚死，身上还没凉呢。死的这人是谁？没脑袋不知道。佟林就预感到问题相当严重，在这么一些高人的眼皮底下进了公馆杀人，这主这胆子得有多大？这脑袋哪儿去了？找。这寺外又一滑了，结果在最后那层院子墙几角那儿把脑袋给找着了。这辫子上还别着一张纸条，等把脑袋找着，对到枪子上找熟人辨认辨认，其中有认识的。哎呀，这不是厨师傅老孙吗？叫孙有德呀。你这孙师傅怎么脑袋混丢了？谁干的这事儿？这会儿佟林把法辫上别的那纸条拿下来了，展开借灯光观瞧，那上面写了几句话，大致的意思是说，我进公馆来了，要想杀年羹尧不费吹灰之力，但我跟年羹尧无仇无恨，没那么做。为了警告佟林、镇东侠等人，我找了个替死鬼，就这厨房这师傅，把他的人头砍下，料作警告。令年羹尧虽然没死，已中了我的暗算，至于怎么治，去找石铎、石金生问这老匹夫便知内幕，等等等，没有落款。佟林把这纸条看完了，不明白什么意思，交给东侠。东侠看完一皱眉，暗算了年的人，年的人没怎么地，不挺好吗？哎呀，他绝不能无地放矢啊！一面命人准备棺椁，通知家属料理后事，一方面来到年的人的房中再给年的人请安。年羹尧还什么事儿也没有。听佟林说完之后，年的人一皱眉，哎呀，这事儿蹊跷啊，我说个没怎么地，年的人就一皱眉。海川呐，你这一提我倒想起来了，方才就是你没来之前，我跟杨师爷探讨公事的事儿，我就闻着一股特殊的香味儿。怎么那么香？我提鼻子闻了几下，杨师爷也闻着香味儿，书童也闻着了，闻完之后就过去了。打这香味儿过去之后，我就觉这个眼睛啊刺痒，结果掏出手绢我蹭了两下，是越蹭越刺痒。你这一提醒我想起来，现在我眼珠子有点发胀。佟林一想，这是不是感觉？我要不提这事儿他没有感觉，一提他疑心了才犯了病。 但是杨有知师爷也说了，
3: 大人，
2: 您没看我掏出手绢紧蹭着眼睛吗？到现在我觉着眼珠子发胀。小书童也说了，大人您不提我不敢言语，我真想找个地方好好揉揉我这眼睛。哎呀，我这眼根怎么还有点疼啊？都来病了，说个犯病那是非常快。就见棉的人两眼突出，挂满血丝，棉的人简直有点挺不住了。哎呀哎呀，怎么什么我也看不见了，哎呀疼死我也。连师爷再书童全是一样，看来来的这个主绝非简单人物，是谁不清楚。把佟林急得跺脚搓手，赶紧把军医给请来了。那钦差大人身边能离得开大夫吗？请来四位，到这一检查眼睛一会诊，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扒个眼皮一看，眼珠子说鼓就往外鼓啊，挂满了血线呢、啊、而且提鼻子闻了一闻，还有一种特殊的腥味。师爷书童也不例外，四位大夫是束手无策呀，把棉大人疼的双手抓着椅子背牙关紧咬。哎呀痛死我也，斗力大的汗珠都往下直滴的。您别忘了，眼是人的心苗啊，平常咱们说话得了呗，可碰了你的眼珠子了，开玩笑说这话表示这个对方人物相当重要，就像眼珠一样，这个眼睛碰不得能不疼吗？大伙看着那心都揪揪到一块儿了，瞪眼没辙呀。二侠一看，海川呐，再把那纸条重新再看看。佟林仔细再看看纸条，要知内情，请问十多十金生。看来有门，大概十多了解内情啊。佟林深知石铎是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老侠可人送绰号叫宝刀大侠，善使一口孟老宝刀啊，36路尽命连环刀，压盖武林，颇有名气啊。子是闻名，没见过面。李元给提醒了，海川呢、啊，现在只有请石铎石老下课了。您这纸条上这么说的吗？这是有病乱投医，上哪儿请石老下去？这仨侠客知道，石金生就住在陕西凤翔府西关外石家坨。这会儿天也亮了，大家着急呀、啊，准备了几匹快马，由李元引路，把家里的事情交给川云白玉虎刘俊总负责，佟林都交代好了，然后出离本地是直奔石家坨，那马跟飞一样。60里地仅跑了2个时辰就到了，几位侠客是大汗淋漓。等进了村子以后，街上的人一瞅，这干嘛的？吓得东奔西逃的。佟林等人把马匹带住，李元头一个从马上跳下来了。哎呀，我有12年没来了，老侠客还住在这儿不住在这儿我可不知道。我记得就在前边。哎，乡亲，借问一声，石铎石大侠是不是住在前边啊？就前面那胡同头一家就是老石家。就这样，李元带领众人 到了门前了，一个个甩凳离鞍跳下坐骑。李元把脸上的汗擦了一擦，过来叩门。刚敲的两下门开了，有个老家人出来看了一眼，
3: 找谁呀？
2: 请问石铎石老侠客住在这儿吗？老侠客在家。
3: 在家呀。
2: 樊老你通禀一声，你就说故人李元、佟林、侯廷、侯杰特来拜会。
3: 好了，我记住了，您稍后啊。
2: 关上门，老家人走了。五分钟之后，院里响起脚步声音，紧跟着门户开放。佟林闪目观瞧，从里边走出几个人来，为首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白发银髯，一根黑的都没了，但是白的好看呐、发似三冬雪，胡赛九秋霜啊。你别看头发、胡须、眉毛都是白的，这张脸庞是通红瓦亮，脑门都漆宝色，二目如灯，宛如泰山一般。你从眼神上可以判断，肯定这位就是石老侠客。后边跟着几个徒弟。石大侠把门开开，还没等说话呢，李元先过来了。老哥哥，还认得兄弟我吗？
3: 哎呀，
2: 李大侠，哪阵香风把你给刮来了？莫非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哎呀，老哥哥，我特为有事前来相求。来，我给介绍，这位认识吗？镇东侠侯廷。其实两个人呢过去见过面。石铎石金生点点头，闹了半天是东侠，欢迎，这位一轮明月照九州，二侠侯杰。
3: 哎呦，侯二侠，
2: 太欢迎了。这位您大概更听说过了，这就是当今最有名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呢。
3: 哎呀，
2: 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佟侠客，欢迎你的光临呐、
3: 哎呀，里边请。
2: 老头十分热情，让到屋里分宾主落座。石金生的几个徒弟站在身后，那老头就知道有事儿，命人献茶，然后他就问
4: 我：李大侠，贵族不踏贱地呀、今天几位大侠同时来到寒舍，有事儿吗？
2: 佟林一抱拳：老人家，特来讨扰，另外还向您请教点事儿。
4: 什么事情？
2: 凡是我知道的。您先看看这纸条。
4: 哎，
2: 老头拿过纸条仔细地看了两遍，一皱眉：
4: 佟侠客，我不明白 这什么意思。
2: 哎呀，老人家呀，佟林就把昨天晚上公馆发生的事情，年大人二目受伤的经过讲述了一遍，说厨房的师傅怎么死的，从法面上别着个纸条，就写的这几句话，我们不知道跟您了有什么关系，因此特来讨教。老头啊，合计了那么一会儿，一跺脚，切，扭回身，指着他一个徒弟：“你呀，小冤家呀，坏事就坏在你身上，这不来了吗？这不来了吗？全是你给我惹事儿。”方才四位侠客没注意，这么一来呢，就注意了，全把目光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人啊，是石铎石金生的顶门大弟子，细高挑大个，宽肩膀，腰条长得帅气， 往脸上看，重眉大豹子眼，通关鼻梁，方海口，留着两撇小胡，看年纪也就是30岁刚挂零，五官端正，一表堂堂，长得字没有什么说的，就这个穿着打扮与众不同。现在是6月的时候，再看这位，头上戴着老羊皮翻毛的皮帽子，身上穿着老羊皮翻毛的皮袄，腿上穿着老羊皮翻毛的皮裤，外头还有皮套裤。再看脚上穿着大毡窝，就这身打扮，也慢说在本地，就是到了黑龙江，就到了大北边，-40度，这位也不带冷的，这玩意儿与这天气太不符合了，这简直是个怪物啊！佟林看了看，不认识，也不明白他为什么穿这套衣裳，这就问老人家：“这位是您的？”“我徒弟呀，姓王，叫王环呐。”“王环呐，你还不过来见过各位侠客？”这王环出来满面通红，给佟林、东侠、李元二侠都彼此见过，垂手站在老师面前。佟林就问老人家：“我们不明白，这大人的眼睛受伤跟这位有什么关系呢？”“嗨，肯定从他身上引起来的，他是这么回事。”这一说大伙明白了，就说这个王环干嘛穿这身衣裳啊？练就的绝艺，冬天练3九，夏日练3伏，正练的是寒暑不寝。你看夏天他穿这衣裳，到了冬天呢他就耍单儿，多冷他不怕，多热他也不出汗，这就是跟师铎石金生练就的绝艺。平常为什么那么穿着呢？锻炼吗？日头晒脑瓜顶不带冒汗的。另外这个王环受师铎石金生的真传呢，36路禁命连环刀堪称一绝。另外石金生又传授的一对特殊的兵刃，双头无解判官双笔，这腰里头憋着，为了应急的时候好使用。现在这个王环嘛，就在陕西凤翔府一带颇有名气，可是呢就在陕西凤翔府西门外80里有一座金凤山，金凤山有一座大庙叫古刹玉皇顶，有个大和尚，这大和尚江湖送绰号叫金鸡好斗双钢掌力胆侠慧斌。这慧斌可了不得，功夫大极了。大和尚慧斌也收了个爱徒，也是顶门大弟子，姓高，叫高飞。这高飞也练的是寒暑不寝，冬天耍单儿，夏天皮帽子皮袍子。事儿也凑巧，慧斌也传授他双头无解判官笔，跟这王环呢就是师铎的徒弟，穿的使的东西都一样。他要不一样就不妒忌了。这高飞没事练的时候，有人就给他传话说：“高飞呀，你得好好练呐，你看你这两下子赶不上人家师铎他徒弟，师铎的徒弟王环那能耐大了，不但会使双头无解判官笔，人家还会使刀，就胜你一筹，恐怕你们俩要碰到一块儿，你非栽跟头不可。”高飞也是年轻人，不服气儿：“真的吗？我会他。” 背着利胆侠惠斌不知道，他赶奔石阶坨来找王环，结果连找了五次也没见着王环。一打听是王环没在家，一打听进城办事儿去了，一打听什么理由不在。这高飞心说话干什么？耍我？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好躲我不见我。好，你不是不见我吗？我有特殊的手段，我看看你找不着我。
5: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6: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我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我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此刻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共读的书叫做《大宋朋友圈》。大宋朋友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在2024年出版，作者李开周是一位历史作家。他出的书有武侠数学、武侠物理、武侠化学，吃一场有趣的宋朝宴席、宋茶、陆游的英雄梦、君子爱财、古代名人的经济生活，还有世界的尺度、度量衡简史等书。从这些书名您能感觉到，他说历史的角度往往与众不同。你可能会刷到他讲宋朝生活史的视频，而《大宋朋友圈》这本书正是他这种风格的代表作。翻开《大宋朋友圈》，你可能会感觉自己在读某个公众号的文章，什么公主相亲、贵妃抢房、太监的武功、宋朝能不能容下小旋风柴进这样的特权、养马的司马光害怕包拯吗？从官场到科举，从师友到婚嫁，编织了一张宋朝名人轶事的趣味八卦网。作者李开周自己介绍这本书时说，宋朝并不像网络段子里那样，宋朝皇帝不杀士大夫，宋朝读书人地位高，宋朝老百姓的小日子很风雅，什么插花挂画、焚香点茶等等。他引用了大量血淋淋的史实，证明皇帝未必有过不杀大臣或者不杀士大夫的祖训，即使有这套祖训，也从来没有被认真实施过。从北宋到南宋，既不乏被皇帝赐死的大臣，也不乏被朝廷砍头甚至凌迟的士大夫。宋朝老百姓的生活也没有那么轻松和风雅，跟其他朝代一样，饥荒年月照样饿殍遍地，风调雨顺的年月也照样有人卖儿卖女。另外，宋朝的阶层固化非常明显，平民子弟的上升渠道并不通畅，为了抢到有限的科举录取指标，广大学子要么拼成绩，要么拼关系，要么既拼成绩又拼关系，整个社会被科举考试这台巨型机器压得严重内卷。关于内卷啊，作者介绍了很多，比如南宋后期科举考生人数达到40万，按宋朝当时人口来说，每150人中就有一个在考举人，这跟现代高考的压力也差不多了。平民子弟想要向上爬，摆脱阶层，实在是难上加难。这样的史实一下子就拉近了我们与千年前的古人的距离。接下来我们一起共读本书节选片段。特别说明，书香河南音频旨在介绍好书，以听书方式引起读书兴趣。如果您喜欢本书，请阅读购买正版，保护知识产权，你我共同努力。我们共读的这一段是北宋著名书法家、画家米芾的故事，他也是在这场宋朝高压科举下的一个特例。公元1092年上半年，苏轼在扬州当知州，有一回请客，总共10几个人到场，其中包括米芾。跟苏轼一样，米芾的酒量也很小，几小杯黄酒下肚，他就熏熏然、飘飘然了。借着酒劲儿，米芾忽然站起来对苏轼说，
3: 我问您一件事儿。
2: 请说。
3: 大伙儿都说米芾是疯子，您今天给撂句实话，我到底是不是疯子？
2: 苏轼想了想答道，
3: 我的意见跟大伙儿一样。
2: 听到这个回答，众人哄堂大笑。以上故事出自宋

人笔记侯清禄，未必属实啊。然而在宋朝士大夫圈子里，米芾确实有个疯癫的名声，他也确实做过不少疯疯癫癫的事情。比如104年下半年，米芾去安徽无为做官，刚安顿下来，瞧见衙门大院里摆着一块奇形怪状的大石头，哎，就很高兴，说此足以当无拜，什么呢，这块石头长得好，值得我一拜。随后据衣冠拜之，呼之为兄，戴上官帽，穿上官服，恭恭敬敬地给石头磕头，管他叫大哥。又比如从1078到1081年的那几年里，米芾一直在湖南当最低等级的九品小官。有一回他从湘西某寺经过，见到唐朝一块古碑，趁和尚不留神，他偷偷地搬到自己船里，一息张帆挟之遁，就连夜开船逃跑。和尚发觉古碑丢失，赶紧报案，等捕快追上米芾的时候，米芾正抱着古碑在船舱里傻笑呢。人赃俱在，他想赖都赖不掉，只得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归还古碑。再比如米芾中年以后总是穿汉唐时期的衣服，袖子极宽，帽子极高，哎，高到什么程度呢，人坐在轿子里不得不低头，否则这顶帽子会被轿顶压变形。米芾觉得不方便，帽檐高不可以承肩于，乃撤其盖，怎么着呢，干脆将轿顶撤掉，坐敞篷轿出门，高高的帽子从轿子里露出来，人人都知道里面坐着米芾，争先恐后的围观，小朋友们跟在轿子后面扔石子儿、飞砖块，大喊米疯子。米芾的疯癫还表现在另一方面，那就是洁癖，严重到极点的洁癖。宋史米芾传说他好洁成癖，至不与人同巾器，就是不跟别人使用同一条毛巾或者同一套盥洗器皿。其实啊，这条记载表达得太委婉了，根本不足以表现米芾的洁癖。咱们说南宋初年，关于米芾洁癖的传说有很多，比如他洗手之后啊，左手拍右手，右手拍左手，直到把水拍干，就是不用毛巾擦，因为嫌毛巾脏。他展示自己书画作品的时候，不让别人进观，因为害怕别人的汗味熏脏了他的字画。南宋第一个皇帝宋高宗也听过这些传说，但不敢深信，直到有一天从米芾的书法作品里读到一句，朝靴偶为他人所持，心甚恶之，因屡洗遂损不可穿。早上散朝的时候，朝靴被别人碰了一下，感觉好恶心，回来使劲洗这双靴子，结果把它洗破了，不能穿了。米芾当了一辈子的小官，晚年因为蔡京的提拔，当过几天礼部员外郎，相当于文化部或者教育部里的司长级别。可惜没当多久，就连续遭到御史弹劾，蔡京罩不住他，不得不将他下放到地方继续当小官。那御史弹劾他的理由是什么呢？总共两条，一是他没中过进士，不配在礼部当官，二是他的洁癖太严重，朝服一天洗三回，洗出来几个窟窿，站在官员队伍里有碍观瞻。米芾有三个儿子五个女儿，其中一个女儿到出嫁年龄时，许多青年学子上门提亲，她都不满意。后来一个姓段的青年送上拜帖，他看着帖上的名字，满意的笑着说，哎，既服矣又去臣，真无序也，就说这小伙子名字好，姓段名福，字去臣，先服侍再去臣，这注定要做我老米家的女婿啊。你看，这又是关于米芾洁癖的一个传说。然而在《大宋朋友圈》这本书中，作者犀利地指出，米芾很可能没有洁癖，也没有疯癫，他之所以表现出洁癖和疯癫的样子，完全是因为在官场上饱受歧视，难以升迁，不被主流阶层接纳，于是故意去做惊世骇俗的事情。
米芾很有才华，也极为自负。他多次公开宣称，他的才华在苏轼和黄庭坚之间，比苏轼低一点点，但比黄庭坚高一点。与此同时，他的性格也极其敏感，唯恐别人提到他非科举出身，唯恐别人说他拍马屁。可是为了改换他们米家的门庭，他又不得不拍一些朝中大佬比如蔡京的马屁，否则根本不可能得到升官的机会。结果呢，这些难以化解的矛盾把米芾逼得只剩一条窄路，那就是假装疯癫和假装洁癖，让同僚转移视线，让官场忽视他的出身，让皇帝注意到他的个性，让自己走上一条破格升迁的捷径。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

0: 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张一凡。今天我推荐的书籍是著名作家莫言的散文《母亲》。
1: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2: 母亲是一篇由莫言创作的散文，于人民日报上刊登。莫言以朴实无华的语言，通过回忆母亲在苦难日子里顽强生活的勇气和信念，以及对我的起悟与激励，刻画了一位坚强、乐观、勤劳、朴实与伟大的母亲形象。生活留给我最初的记忆是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红色的棒槌，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捶打野菜的情景。这个记忆的画面中最让我难以忘却的是，愁容满面的母亲在辛苦的劳作时，嘴里竟然哼唱着一支小曲。当时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中，劳作最辛苦的是母亲，饥饿最严重的也是母亲。她一边捶打野菜，一边哭泣，才符合常理。但她不是哭，而是歌唱。母亲的话虽然腔调不高，但使我突然获得了一种安全感，对于未来的希望。多少年后，当我回忆起母亲这句话时，心里更是充满了感动。这是一个母亲对她的忧心忡忡的儿子做出的庄严承诺：活下去，无论多么艰难也要活下去。母亲这句话里所包含着的面对苦难挣扎着活下去的勇气，将永远伴随着我，激励着我。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艺术永不眠：中国当代艺术的24小时》，作者孙琳琳，它是由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民说出版的。这本书带你重返中国当代艺术现场。新周刊艺术主笔孙琳琳，通过24个艺术故事，以及24份囊括艺术圈精粹的趣味清单，提供了一份帮助理解当代艺术的导图，告诉你当代艺术是如何构思、创作、收藏、拍卖，以及它又是如何被人们遗忘、被人们仰望的。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大家好，我是艺术永不眠的作者孙琳琳，也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亲历者、观察者和记录者。你知道吗？最高峰的时候，北京一个月举办了400多场艺术展，但是作为观众，我们对艺术的了解好像还是微乎其微。这种现状促成了这本书的诞生。对我来说，写这本书有点像开直播，透过我的镜头，读者可以直接观察艺术家，亲身经历艺术现场。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从副标题看出了这本书的写法：中国当代艺术的24小时。是的，我将过去12年来看过的艺术品、采访的艺术家、经历的艺术现场都浓缩到一天之内来说给你听。这样的安排也是想说清中国当代艺术24小时不打烊、满负荷运转的状态。在本书中，我还附上了24份详细清单，内容包括艺术圈的大事小情、方方面面。

0: 面一目了然。
1: 从2006年至今，艺术圈十多年来的起起落落尽在这不眠的24小时中。
0: 12年来，作为艺术记者，我碰到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当代艺术为什么这么贵。在这本书里就有专门的章节讲述了天价的诞生和天价艺术家的故事，并提供了一份迄今为止中国当代艺术最贵的十件作品的清单。那么一件直接成本并不高的艺术品为什么能卖到上亿元呢？那是因为天价艺术品早就离开了艺术范畴而进入了经济领域。当美国艺术家杰夫·昆斯的一只不锈钢兔子雕塑拍出6亿人民币，大家一定很不理解。但是如果你知道杰夫·昆斯在华尔街做过股票经纪人，就能明白这是一个商业行为而不是艺术事件。在经济和美学的较量中，总是前者获胜。天价艺术家也许能画出好画，但他们被谈论的却总是惊人的天价，因为美令人愉悦，而贵能震撼人心。回到我们身边来说，中国当代艺术既有商业化的一面，也有接地气的一面。而我最想做的事，就是让艺术出圈，让更多读者看懂艺术，享受艺术。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导游，一个带路的人，把艺术家领出圈子，把读者领入当代艺术。希望读完这本书之后，你再也不会觉得中国当代艺术是遥远的概念。希望有一天，我的读者可以自信地说，我不喜欢这样的作品，但是我完全理解它为什么会是这样。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1: 上午11点，刘庆和匆匆赶到工作室，跳下车时连鞋带都没系。对不起对不起，我睡过头了。他连声致歉。听见门口热闹，工作室就在不远处的李金推着一辆小平板车过来了。刘庆和叫他萨达姆，笑骂他老是过来捣乱。其实两人是同行兼好友，都是天津人，都画人物，都描摹饮食男女的关系和心态。只不过刘庆和钟爱大画大泼墨，而李金则擅长捕捉人间情趣。刘庆和性格开朗，但也有一种独特的警觉，门外稍有动静就会觉察到。上学的时候，我和我老婆一起下乡，她一上火车就睡觉，我一上火车就成了看包的啦，她说道。工作室挂着一幅300×150厘米的未完成的作品，名字叫做夏2013，是一幅写生，画的是学校画室请来的模特，一个超市的女售货员，她随意地穿着平时的外套，湿漉漉地站着。在刘庆和所画的青春女孩中，她属于超龄，但她还是从她身上开凿出一派天真之气。陈丹青说，刘庆和与刘晓东一样，都是中央美院教学的正果，有一套自己的办法，很成熟。画人物很难，再过10年20年，人物画可能会越来越少，变成稀缺品种。自从1983年考入中央美院，刘庆和走的是一条国画创新之路。今天所谓新水墨的人物画，基本都离不开他的影响。刘庆和在央美读的是民间艺术系，老师们都是从油画系呀、版画系呀、壁画系调过来的，大部分教学按照西方模式进行，这使他相信直面当代生活产生的能量，甚至开始叛逆。本期读书人魏兰。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有的像大鱼吐水，极轻快地上来一串水泡；有的像一串明珠，走到中途又歪下去，真像一串珍珠在水里斜放着；有的半天才上来一个水泡，大扁一点，慢慢的，有姿态的摇动上来，碎了，看，又来了一个。冬天更好，泉上起了一片热气，白而轻软的在深绿的长的水藻上飘荡着，不由你不想起一种似乎神秘的境界。这是作家老舍先生写的一篇游记文章《趵突泉》，它被收录在人教版语文教材四年级下册。济南有泉城之称，这里的泉水凛冽，不少到这里游玩的人都是冲着泉水而来的。来这里观水、读水、喝水，已经成为到济南的一大乐事。而在众多的泉水当中，趵突泉被公推为泉城72泉之首，并享有着天下第一泉的美誉。趵突就是跳跃奔突的意思。趵突泉的源头是地下的石灰岩溶洞，这里每天涌出7万立方米的泉水，涌出的泉水清澈见底，水质清纯干裂，含菌量极低，经过化验符合国家饮用水的标准。据传乾隆皇帝下江南出京时带的是北京玉泉水，而到了济南品尝趵突泉之后，便立即改带趵突泉水，并封趵突泉为天下第一泉。趵突泉泉水的温度基本上都恒定在摄氏18度左右，在寒冷的冬天，因为温差，水面上会出现一层层的水汽，就像一层薄薄的烟雾，远远的望上去就好像是仙境一样，济南人称之为云蒸雾润。趵突泉的泉池东西长30公尺，南北宽20公尺，泉水分为三股涌出平地，昼夜喷涌不停。而观赏趵突泉的最佳位置是在观澜亭，这是一座四角攒尖顶的小亭子，黄色的琉璃瓦覆盖，镇脊兽多达7个，建筑等级相当的高。而在趵突泉的周围散布着金线泉、树玉泉、白龙泉、柳絮泉、黄华泉等30多个名泉，构成了趵突泉的泉群。这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树玉泉了，它和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有关，李清照的故居就在树玉泉旁边，因此他还写下了文集《树玉集》，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而修建了李清照纪念堂。济南有三大名胜，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可是当你游览完这三大名胜，却总觉得还没能完全感受到真正的济南。这座拥有2700多年历史的城市，也许需要你走进它的大街小巷，再品尝下八大菜系之一的鲁菜，或许还需要你和几个山东朋友打打交道，才能真正感受到好客山东的魅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你好，我是知识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词语的词这个字。我们都知道句子是由词语组成的，另外说到词，我们就会想到诗。词是个左形右声的形声字，本意就是言辞，它和舌字旁的词在这个意义上是同义词，但在较古的时代一般只说舌字旁的词，不说词语的词，后来才逐渐以词语的词代替舌字旁的词。我们所说的和诗相类似的是一种盛行于宋代的韵文形式，诗词诗词就是诗和词的统称了。那诗和词究竟又有什么具体的差异呢？从时间上讲，诗兴盛于唐代，词兴盛于宋代，所谓唐诗宋词指的就是这个。从题目方面看，诗曲名较为随意，而词有词牌名，不同的词牌有不同的格律，词牌不能乱叫，格律也不能乱写。从句式上讲，差异就更明显了。诗有四言、五言、七言，几言的诗每句就有几个字，每句字数是相同的，词每一句的字数却不确定，是要依照格式来填的。诗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只不过那时候呀是四言的诗，到后来发展成乐府、古体诗和近体诗，乐府则可以和着声唱，而词却不同，词臣服于歌，因为词是给乐曲、妇人曲谱填的词，必须要削足适履地去适应歌。词是一种诗的别体，萌芽于南朝。那说了这么多，究竟什么是诗，什么是词呢？我想用娜塔莎的那首著名的《什么是诗》来做最后的回答。我的外公种了一辈子庄稼，在他70岁那年，终于什么都种不动了。他把土地还给土地，在灰色的瓦盆里种了一盆玫瑰花。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106.6， 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回首征途，不忘初心，初心的足迹，星火燎原传赤色，工农革命聚戎装。称衡湘赣之交，千里罗霄之富，500里井冈，巍峨起伏。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没有哪一座山像井冈山这样，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支军队联系得如此紧密。这是一块浸染着烈士鲜血和共产党人红色基因的土地，这里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故乡。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进军井冈山，开始创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揭开了伟大的井冈山斗争序幕。在之后的2年多时间里，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井冈山军民打破了敌人多次进剿、会剿，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事建设。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引领中国革命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光辉道路。从三湾改编到毛坪安家，从八角楼的灯光到朱毛会师，一个个红色印记标注着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的峥嵘岁月，也诠释了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0: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换新颜。如今的井冈山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不变的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行程万里不忘初心的坚定信仰。回顾奋斗，漫漫征途，初心的足迹。
1: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2: 春望，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鉴赏：徐英佩、周荣全。唐肃宗至德元载，也就是756年6月，安史叛军攻下了唐都长安。7月，杜甫听到唐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便把家小安顿在福州的羌村，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富县，去投奔肃宗。途中为叛军俘获，带到长安，因他官卑职微，未被囚禁。春望写于次年3月。诗的前四句写春城败相，饱含感叹，后四句写心念亲人境况，充溢离情，全诗沉着蕴藉，真挚自然。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开篇即写春望所见。国都沦陷，城池残破，虽然山河依旧，可是乱草遍地，林木苍苍，一个破字使人触目惊心，继而一个深字令人满目凄然。宋司马光说：山河在，名无余物矣，草木深，名无人矣。诗人在此名为写景，实为书感，寄情于物，托感于景，为全诗创造了气氛。此联对仗工巧，圆熟自然，诗意翻跌。国破对城春两意相反，国破的颓垣残壁同富有生意的城春对举，对照强烈。国破之下即以山河在，意思相反，出人意表。城春原当为明媚之景，而后缀以草木深，则续荒芜之状，先后相悖，又是一番。明代胡振亨极赞此联说：对偶未尝不惊，而纵横变幻，近月沉归，浓淡浅深，动夺天巧。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两句一般解释是，花鸟本为渔人之物，但因感时恨别，却使诗人见了反而堕泪惊心。另一种解释为，以花鸟拟人，感时伤别，花也溅泪，鸟亦惊心。两说虽则有别，其精神却能相通，一则触景生情，一则移情于物，正见好诗含韵之丰富。诗的这前四句都统在望字中，诗人俯仰瞻视，视线由近而远，又由远而近，视野从城到山河，再由满城到花鸟，感情则由隐而现，由弱而强，步步推进。在景与情的变化中，仿佛可见诗人由翘首望景，逐步地转入了低头沉思，自然地过渡到后半部分，想望亲人。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自安史叛乱以来， 烽火苦叫相信断，直到如今春深三月，战火仍连续不断。多么盼望家中亲人的消息，这时的一封家信真是胜过万金呐、啊、家书抵万金，写出了消息隔绝、久盼音讯不至时的迫切心情。这是人人心中所有的想法，很自然地使人共鸣，因而成为了千古传颂的名句。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烽火遍地，家信不通，想念远方的惨凄之象，眼望面前的颓败之景，不觉于极无聊赖之际，搔首踟蹰，顿觉稀疏短发，饥不胜簪。白发为愁所致，搔为想要解愁的动作，更短可见愁的程度。这样，在国破家亡、离乱伤痛之外，又叹息衰老，则更增一层悲哀。这首诗反映了诗人热爱国家、眷恋家人的美好情操，意脉贯通而不平直，情景兼具而不游离，感情强烈而不浅陋，内容丰富而不无杂，格律严谨而不板滞，以仄起仄落的五律正格写得铿然作响，气势浑浩，因而1200余年来一直脍炙人口，历久不衰。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0: 为什么月亮有阴晴圆缺？
2: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夜晚的天空中，月亮时而圆润如玉盘，时而弯弯如小船，不断变换着形状，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月亮的阴晴圆缺，科学上叫做月相变化。这奇妙的变化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其实啊，月相变化和太阳、地球、月亮三者的位置关系密切相关。月亮本身不会发光，我们看到的月光是月亮反射的太阳光。当月亮在绕地球公转的过程中，它与太阳、地球的相对位置不断改变。当月亮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中间时，月亮朝向地球的一面没有被太阳照亮，我们就看不到月亮，这就是新月。随着月亮继续公转，它逐渐偏离太阳和地球的中间位置，我们能看到月亮被太阳照亮的一小部分。此时的月亮像弯弯的眉毛，叫做峨眉月。接着月亮继续转动，当它和太阳、地球形成直角时，我们能看到月亮被照亮一半，这就是上弦月。月亮继续前进，被太阳照亮的部分越来越多，变成了凸月，直到月亮运行到地球的另一侧。此时太阳照亮了月亮朝向地球的整个面，我们就看到了一轮圆月，这就是满月，也叫望月。之后月亮被照亮的部分又逐渐减少，依次经历凸月、下弦月、峨眉月，最后又回到新月，完成一个月相变化周期，大约需要29.5天。这下你对月亮的阴晴圆缺了解透彻了吧？下次赏月的时候，不妨化身天文讲解员，把这些奇妙的知识分享给身边人。毕竟宇宙的浪漫就藏在这阴晴圆缺的规律里。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讲食物呀，
1: 汤之贤到了。
2: 汤之贤，太爷，
0: 卑贱来晚了一步啊。安排衙役守护市场，捉拿凶犯。
3: 是。
0: 林姑娘，不要害怕，你的安危自有本县保护，快随我进京去吧。
2: 进京？进京为何？
0: 大理寺府审少不了你这原告啊。
2: 这状吗？我不告了。
0: 什么什么？这状你不告了？
2: 太爷，

0: 太爷心存歹性，主持公道，小女子愿随太爷进京对质。
1: 好，小班头，
2: 在
1: 保护好林姑娘，前往大理寺候诊。
2: 遵命。
1: 疏通老班头，
2: 在
1: 待候全部安全，随我二次进京。正是。三天准时来报道，老高明，老严嵩，看你还有啥花招。
3: 唐知县请。

0: 实质吗？
1: 正是，没错。哦，
2: 现世水打劫，今日主一关，好福利，好堂皇，好漂亮啊！
0: 哎呦，这要多少银子一天呐？
1: 贵县相拥，
3: 不用担心。
1: 贵县。

0: 还能真住在这儿、啊、
1: 你还向谁大姐讹毒品啊、
2: 哎、不不不不不
1: 啊，咱们洗个澡吃个包舒舒服服睡得好、嗯、只等明天大理寺审判严学教安全看好、哎、啊轮流洗澡嗯看好啊唐老爷千如花青翅膀
2: 咦他把自己逼成杨贵妃了

0: 太爷，这个澡洗得不错吧？
1: 洗得不错，洗得不错。哦，用上，用上。
0: 有个人，
1: 啥人啊？
0: 还不是个男人？
2: 我看看。
0: 哎，这没你的事，走走走走走走走。
3: 三位，请。
1: 老板头，
0: 大爷，
1: 你陪我一陪吧。
0: 我年老力衰，风陪不起呀、啊。
1: 这几天精神紧张，身子老乏，眼看案子就要结了，彻底松弛松弛。
0: 彻底松弛松弛，我们也洗澡去了、啊。
1: 回来回来，乖乖。
3: 韩老爷，请入席。
1: 好，入席入席啊。
3: 唐老爷，眼下您在京城可称得上是知名人士，伺候您呢是我的福气。来来来，我先敬您三杯。
1: 怎么要敬我三杯？
3: 唐

0: 来来来，喝酒喝酒。
1: 您就畅快地喝吧。
0: 好喝，有俩有俩。
1: 哎。

0: 你说啥？呸！好，我陪你喝酒。
1: 来来来，喝酒。唐老爷，喝酒。喝。哟，唐老爷醉了。
0: 我没醉。
2: 相爷，大功告成了。
3: 唐城啊，唐城，案卷现在握手，焉有你的活命？
2: 太爷，太爷，案卷丢了。
4: 太爷，案卷真的丢了。
0: 案卷真的让我给丢了。哎
2: 呦，哎呦，太爷，太爷，
3: 哈哈，真的让你给丢了。
0: 哎，常言道，一场官司一场赌，天命即可见到是赢还是输。严嵩设下每日计，也怪过贪杯醉酒，晕晕乎乎，稀里糊涂，丢失案卷，后果难估。马上就敲五更鼓，上天入地无门路，三十六计走为上，我唐城还去卖红薯。
3: 老爷，嗯。事到如今，只怕是你那红薯也卖不成了。
0: 啊！想我堂堂七品县令，怎么连红薯也卖不成啊？啊！
3: 无辜天命，大理寺不见案卷，你这期限已过，万岁必然治你死罪。我要把你的头砍下来。当红薯。
0: 老太师，想必你老眼花了吧？你看看里边

0: 是安全吗？
1: 啊，太爷，
2: 这。
0: 高华，这天呀，
3: 安全呐！
0: 下官拜托徐老千岁叫到大理寺佛身去啦。
2: 太爷，你没醉呀？
0: 我轻轻的哼着呢。
1: 太爷，那酒？
0: 从酒壶里转到茶壶里了。
1: 啊，我看看。
4: 去，太师。
3: 去。去一声。
4: 太师，太师。
1: 老燕总肥起个心脏病，急性发作。
2: 太爷，我真服了你了。
0: 这叫有备着治人，无备着治于人呐。哦，
1: 太爷，大理寺附身啊！
0: 快递交安卷呐！
1: 安卷不是请徐老千岁转交了吗？
0: 那是逗他玩嘞。
1: 啊！
2: 太爷。你好滑头啊！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严学教身为高明，有负皇恩，杀人害命，横行无忌，大理寺判决，朕已核准。严学教即日正法，他命唐镇监察，请臣。
1: 吾皇万岁，万万岁。

0: 各位大人也来啦啊！
1: 奉旨观行。
0: 哎，那我可要行令啦啊！
1: 贵贱请来行令。
0: 嗯，好。身着法场好气派，但愿下次不再来。将反腐烟血交押进刑堂。老高明，
2: 小汤汤，
0: 老贼婆。

0: 好啊，你骂吧，你骂吧，燕雪娇啊，燕雪娇，到了阴曹地府，阎王爷要是问你，你是怎样死的呀？啊，
1: 被狗官唐晨害死了。
0: 看看糊涂。死了也是个糊涂鬼，告诉你，这是你仗势欺人，横行霸道，一步一步自己走到这的。各位，教训，天大的教训呐、啊！

大六不能，六不能儿子出手，老子做后台。当知道俸禄饷银赋税官差都是百姓稀罕。

0: 见谅。
1: 管局是个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

0: 通车。
1: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我是主持人倪虹。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第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同时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啊与您相伴多日的一个老朋友了。那今天呢孟飞老师又如期与您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通过广播呀来传播多的健康知识，讲授多的长寿方法，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来追求健康，享受幸福的百岁人生。那今天呢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跟大家做一个汇报。那最近这几天呢也是受听众朋友的委托，同时呢也是受我们中心和西藏求本这两个单位对我的这面工作的一个指导。那在这几天呢我们把这个中心里面用到的定制款的带优颜诺三个字的羊内胎，也就是我们中心里用到的外面呢买不到的这个羊胎盘呢拿给大家。那这个羊胎盘呢量也不多，而且呢开始的时候也说了一共就五天的时间啊，一共呢是1000盒，每一天呢200盒，那一天200，五天刚好1000。这个呀也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厂家呀给出了一个大的优惠政策，同时呢也是一的一次，也是够一次。那这个政策呀可以说绝无仅有，从以前来算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啊，这个事儿啊就是仅此一次。那也是西藏求本呢拿出了自己的诚意，拿出了自己企业的这种爱心、责任和担当，把这1000盒羊胎盘呢拿出来。那重要重要的就是他们给到了一个让我都想象不到的这么一个价格。大家知道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用的所有的东西，无论是营养的、器械类的、药物的、保健类的等等，我们都秉承着一个原则，就是绝对是保真和尖端啊，这一点绝对是外面所比拟不了的。我甚至可以说句大话来说啊，就是有一些三甲医院用的都不一定有我们的好。为什么啊？因为说我们中心里面绝对是选顶尖的啊，我们是小量的用。你不像说医院里面呢它集采，它需要大量的用，它要首先满足医院里面整个的用量，而且还不是一个医院，所以啊它这个呢就是要求上是量大质量好。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它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我们中心里是什么呢？就是你保证我们中心的量就可以了，但是品质一定是尖的。所以这个羊胎盘呢，咱们中国自古以来无论是中医也好，藏医也好，包括蒙医啊和维医，其实呢都用过羊胎盘这个东西。可是啊在我们中心里用的这个羊胎盘那绝对是顶尖的了。为什么？以中医里的这些记载为例啊，咱们用到的这个羊胎盘是什么？生产胎，又叫落地胎。那咱们中心里用的这个是用藏药的方式来炮制的，也就是说藏药里面呢实际上也是用两种的，一种也是落地的生产出来的，还有一种就是这个羊内胎了。那这个羊内胎呀一定是在作用上、药效上要比这个生产下来的要好很多，所以啊咱们就不言而喻，这个品质不一样，价格更不一样。那羊内胎的价格无论是从收购上来说还是说加工之后，一定是比这个生产的落地胎 价格要贵的啊，品质好啊，效好啊，一个可能顶那个好几个呀，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价格也就是水涨船高了。你看我们这个包装上面啊，一盒里面是30支，这一支啊做成的萃取之后的冻干粉，一小支啊里面才1克装。你不要小瞧这一克呀，这是精华当中的精华，萃取当中的萃取。那这一克还不是一天的量，这一克呀是半天的量。咱们一天呢要吃2只，你看这一盒30只，这个吃一天2只算，这一盒啊吃半个月，半个月一盒就790块钱。那大家算算，27×14，29×18，是不是？这加到一起1580，也就是说一个月是1580。那你想象一下，就这个药，如果说我们投放到市面上，到药店里面去摆着，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吗？就说咱们到药店里面去买药啊，一般买的药就是几块钱、几十块钱，超过100多的都少，绝大多数的药啊都是几十块钱。这跟好多年前不一样了。我记着我小小的那个时候啊，去药店，你看买那个感冒通，我记着好像是2-3毛钱一板儿，那个牛黄解毒片，我记着我还买过那个1.5毛一包啊，你看这不便宜吧？买那个十母生，就是助消化的那个益生菌的那个啊，那个时候叫十母生片啊，酵母片，买这个几毛钱，买那藿香正气水一盒几毛钱，3-4毛钱，是不是？那再好点的药，那像那个后来出来什么那个炎迪呀、啊罗红霉素啊，这些药出来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贵了。那个时候我记着10来岁啊，到药店里面买的这个罗红霉素啊，包括那个螺旋霉素啊，那时候还有这个药，我记着在药店里面买5块钱一板，哎，那就很贵了，是不是？那个时候的药啊，就是几块钱、几毛钱，就这个价。那后来呢，到现在啊，这个药的价格呀，蹭蹭的往上涨。你记住了，中国有句话说的是特别有道理，叫一分价钱一分货。哎，还有第二句就叫物有所值。同样是人参，这个东西啊，越老它越好，哎，绝对是越老的人参越值钱。那同样是羊胎盘，越小它就越好啊，没生下来的好。你看咱们这个羊胎盘是不是就具备这个特点呢？本身就是羊内胎。我告诉大家，就把这个羊内胎收集过来之后清洗干净，直接烘干脱水做冻干粉，就已经效很好了，都已经比这个生产的羊胎盘要好得多得多。可是呢，咱们这个呀，在我们中心那绝对做到了精益求精，为患者负责任。而且呀，我们呢是经过了2道啊，在萃取之前呢，第一个我们药物浸泡，第二个我们还在这个兰州啊又进行了一次加工啊，把它脱水，这两个拿完了之后，精萃过后再送到我们西藏球本，然后再做冻干。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不是精益求精啊？那去其糟粕呀，留其精华呀，剩下的都是好的呀。而且你不要忘了选的是哪里的原料啊，对吧？我们选的绝对是顶尖的。我不一直跟大家讲吗？青海的羊，西藏的牛。那青海的牦牛啊也有，但是绝对不如西藏的牦牛好。西藏也有羊，但是绝对不如青海的羊好。所以呢，牦牛血我们要用，那一定用西藏的。但是羊内胎我们要用，一定是用青海的。哎，青海的羊内胎送到兰州去加工。所以你在这个盒子上啊，你都能看得到原料产地甘肃兰州。这是正常的，这是按规定去这么标志。因为在这儿做的精加工，原料就得从这儿算，然后再送到西藏球本，然后呢再进行精萃和这个冻干，哎，出来的就这成品。所以啊，这价格上绝对是正常的。可是刚才说了吗，这普通老百姓要家里接受这个价格就难了。那这一次呢，咱们今天是第5天，后还剩200盒，目的只有一个啊，就有一些人如果说这2天有事儿没听到，耽误了，没赶上，可惜了。那咱们呢就把这1000盒啊拉长了，变成了5天，每天投放200盒啊，200盒就是100个月，1000盒一共才500个月，没有多少人能用得上，对吧？咱们呢也根据身体情况，需要的你再定，不需要的就 就先不定了，对不对？那这次呢，厂家也给出了一个大的政策，就是中心里面是790块钱一盒。这一次啊，在节目当中支持我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啊，也是回馈回报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那这一次给的价格呢，是羊内胎精粹定制版带优颜诺三个字的，跟中心里用的是一模一样的。这次呢只要599一盒，而且呢买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也就到手599，你就能拿到两盒。所以啊，这个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你记住了，这种羊胎盘外面是没有的卖的，你也买不到，花钱你都找不到，离开我们中心就没有这个东西啊。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你看看啊，优颜诺这三个字就代表着什么，我们中心里的啊。第二个呢，这个西藏球本就代表着整个加工藏药的动物药顶尖的。然后啊，再加上我们这个从青海的原料再到兰州的加工，所以说这一条龙下来，大家放心，无论是从质量还是从品质还是从药效上，绝对是顶尖的，绝对是物超所值的。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再一次的跟大家说，你们一定要记住啊，量呢你们自己把握，不要太多，不要太多，你就照一个基础量三个月就可以了。而且你也不用买三个月六盒，你就拿三盒，三盒就够了。然后呢599一盒，你拿三盒，这样的话邮寄的时候再多给你拿三盒，到手六盒，刚好够你用三个月。那大家记着啊，三个月是基础用量，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三个月的这个基础用量啊，也就是说病症不是特别多的，或者说不是特别严重的，三个月就够了。那如果说有一些病症比较多比较重的，你用上六个月十二个月这都是可以的啊。可是呢，只是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咱们这个总量啊不多，一共就这么1000盒。所以这几天呢，这孟非老师啊每一天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这个事儿，说你啊少拿一点啊，给别的有需要的人呢留一点。当然啊，这个事儿呢也不是说偏颇谁，也不是说偏袒谁，确实这个量没有那么大。你看看啊，年纪大了的身上的这些毛病啊，它都快差不多相同了。首先第一个，这发病率多的就是这个骨关节这一块上面啊，你看毕竟来说用了六七十年了，七八十年了，咱们这个骨头啊承受了太多的重量，而且呢经过了太多的劳作，这骨头啊都受伤了。再加上这么多年呢生活环境啊、经济条件啊、吃睡住啊等等多方面的原因加到一起，那你说我们身上这个骨病啊这发病率是多的。即使说有一些没有什么增生，没有什么骨刺，有一些呢也会出现什么着凉啊、受风啊、老寒腰啊、老寒腿啊等等这些情况，轻的也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站起来呀或者是蹲下来呀，那骨头啊嘎巴巴的响，这是什么，这就是严重的骨质受损，已经出现了骨密度严重下降的现象了。那我给这个问题啊简单的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啊剖析一下什么情况。这个中国人呢对这个骨头这块啊就一直说一个地儿，叫肾主骨，骨生髓啊，以肾养骨，以髓养骨，就这样保证了咱们骨头的质量变得好一点。可是呢随着现代的医学技术啊，慢慢的解开了人身体当中这些的数据，那我们对疾病啊就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啊还是说那句话，说无论是中医、西医、蒙医、藏医，还是什么西班牙医，还是什么澳大利亚医，咱不管哪个医，你只要能看病，你只要能把病治好，咱都得承认这就叫好医，哎，这都是好医术。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呀，现在给人类贡献大的呢就是几点。第一个就是营养学的发现，这个营养学呀决定了说人呢身体当中需要六大营养素啊，这六大营养素分别包括什么呢，水、 这是人体第一需要的啊。你

0: 六种营养素，又叫六大营养素。那这六大营养素当中啊，为什么说讲到这儿呢？就说了，有一样东西跟我们人的这个骨关节呀有大的关系。什么呀？就是微量元素当中的这种钙。那西医认为啊，人只要补充了足够的钙质，这骨骼呀就会强韧啊，就会结实。有没有用呢？有用。你看，包括国外也好，国内也好，这个项目组啊，运动员呢，都会补钙的。那在这一块上面来说呢，咱们啊就得充分证明了，说关节跟这个营养素跟钙质有直接的关系啊。那营养素当中的这个钙啊补充好了，咱们骨头啊有一个地方叫骨的小梁，又叫骨小梁，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我形容一下啊，就像三角那小架架一样，就这类的。但是那骨小梁呢，中间有洞，它是像蜂窝状的，显微镜下是能看得到的。那咱们说年纪大的这些老人家差都会有个骨头的问题，就是骨密度下降，是不是啊？所以说呀，你说老人家怎么会没有病呢？那有人就说了，孟非老师，你怎么讲来讲去讲到什么骨病骨小梁去了啊？这个难道跟这个阳胎盘有关系吗？我告诉大家，有关系。为什么呢？就说你年纪大了，你一直吃钙呀也是可以的，哎，也能够补骨壮骨。可是啊，时间长了之后，你要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去，那就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呢？那就到最后啊，可能你会出现结石这么个情况。哎，那我说的这里啊，还是一定用到咱们传统的方式。那什么叫传统的方式啊？就是按照中医里面的补骨生髓，一样能够解决。所以啊，咱们呢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太多有用的东西了。你看，就是轻的毛病都是骨关节疾病，你吃上咱们这羊胎盘都有效啊。那再有啊，除了这个骨密度下降的引起的骨病，骨头变脆的以外，你看包括风湿啊，关节炎呢，骨质增生啊，滑膜炎呢，这个老寒腰啊，老寒腿呀，等等等等这些，我告诉大家，只要是你用上羊胎盘，效果都非常的明显。尤其是上两次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说了，说你如果说有严重骨病的，咱们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这四个，每种放上10克，你煮水啊，洗脚、洗手、洗关节，加上这个羊胎盘一起用，效果特别的好，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基础用量啊就够了，咱们呢再加点其他辅助的方，一样起效果。当然如果说我条件好，我就想多拿几盒，这个呢我也不拦着你，对吧？但是呢，如果说咱们呢就是想把这个病得解决一下，你多拿点我真不拦着你。但是我建议啊，咱们拿个基础量，拿3盒，然后多给3盒，6盒就够了，是不是啊？这不挺好的吗？那孟非老师啊也考虑到了一个事儿，考虑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有些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比较信任，也比较呢理解。同时呢，虽然收音机前绝大多数呢都是长辈，但是呢感觉呀孟非这个人呢还不错，比较实在。对于我呀，虽然是个晚辈，但是呢我一直在讲一些健康知识，给大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大家呢对我也有点小小的尊重。所以呢我说了大家也认真的听。那就感觉呀孟非老师说了，拿上3盒，再多给3盒，6盒，吃上3个月的基础量就挺好了。可是万一不够了怎么办呢？对吧？那你别着急，孟非老师啊还有别的招啊。这个事儿啊也怪我没有争取到那么多的量。那既然没有争取到那么多的量，咱们呢拿的少了，你拿上3盒，又多给你拿3盒，6盒，3个月的基础量你吃上，我一定想办法让你们效来得快一点。我呀给你们讲点增强药效的辅方，哎，哪些病吃上羊胎盘再加点小辅方效来的好，我给大家讲一讲，争取啊让你们在3个月之内身体上就见到特别好的效果。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

0: 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2: 400-7639-566，400-7639-566。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3: 那刚刚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了一下，说咱们呢每个人呢发扬风格，一个人呢拿上基础量的3个月就够了，你也不用拿6盒，你呢599一盒，你就拿3盒就可以了。这样的情况下呀，邮寄的时候呢再多给你3盒，到你手了，哎，就6盒了，就刚好3个月。有人说我这个身体啊情况比较特殊，我年纪大，而且呢我这个病程时间长，病的呀有点重，孟非老师啊，我是不是可以有资格多拿一点呢？啊，这个也可以啊，但是呢我这里啊给绝大多数老同志再给你们加加料，哎，再加点方。加点什么啊？就是如果说你身上这个问题啊比较多，那咱们呢可以适当的加点其他的药材，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快更有效的来帮助这个羊胎盘呢起到大的效果，这个是允许的啊。那首先呢我把这个情况啊一点一点的给大家分析一下。您手边呢有这个笔和纸的，您可以做一下记录啊，等到这个羊胎盘呢到了您手里之后，您呢按照孟非老师的这个方式方法，咱们呢能够放大咱们这个药效，哎，减少治疗时间。可能说呀您这个到手里面6盒的这个羊胎盘吃了，加上我这个小方，可能啊甚至是7盒8盒的效果都出来了。好了，我一个一个的呀给大家讲一讲，你们呢有笔的有纸的，你们呢就慢慢的记录一下。那首先呢咱们要找啊，就说感觉，咱不说病了，咱就说你身上某一些感觉和症状，这样的情况下呀咱治起来更对症。那什么样的感觉呢？第一类的，我说清楚啊，第一类的就是感觉你身上啊平时感觉容易累啊，感觉呢身上就感觉背着个麻袋一样沉，有东西啊压着，脑袋上呢像戴个帽子一样，哎，就像干了多少活一样。你明明啊这一天啥也没干，可是呢就是身上比较累，同时啊这感觉还困，就感觉呀没睡醒，其实晚上睡的也行，动不动啊就犯困了。那我跟大家说啊，这种情况下

0: 对是属于一个严重的气虚了啊！你只有气虚，身体当中啊湿气重啊，毒气多，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也就证明身上又有发沉的，又有发累的感觉呀，肩膀上压着个东西，就好像以前呢这个背着个背筐，挑着个担子一样。有些时候呢，还感觉到身上有点发冷啊，天气一变化一凉了，哎呀，你比谁知道的快。那这种情况下，还真那句话啊，一定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用到阳胎盘绝对是对症的啊，你就一天两支这么去吃就可以了。那加点什么呢，能够让这个药效一步的提高呢？我跟大家说啊，您可以加点蘑菇类的东西。有人说什么蘑菇啊？菜市场买那个平菇、香菇行不行啊？不行啊，那个蘑菇啊，我告诉大家，实际上咱们就应该称呼它为菌啊，这个食用菌。这菌类的东西啊，它好啊。我跟大家说，菌类的东西，这个时间比较长，几亿年了啊。你看，我们说这个木耳啊，银耳啊，这个猴头啊，松茸啊，包括外面买那个什么牛肝菌呐、羊肚菌呐、平菇啊、花菇啊，对不对啊？还有那个这些类型的啊，它都属于菌类。那这些菌类的东西啊，它都有个特点，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含氨基酸的含量啊就比较高，它营养含量也比较高。很多菌呢对人体都是有益的，就这个多吃蘑菇实际上是好事儿啊，当然毒蘑菇不行啊。所以你看，这个选蘑菇啊很关键，有经验啊。那有一些地方呢，它吃这个蘑菇啊，它不一样。你看，最有名的地方就是云南。这云南吃这个菌类的火锅啊，那有名。尤其是近这几年呢，老百姓经常知道云南那块那个蘑菇叫见手青。哎，那个蘑菇有意思啊，就拿刀一切，就变成青绿色的了。这云南这块这个蘑菇啊，每年有人吃了之后啊，都会有反应，送医院去了。这大家看到视频呢，都看过，怎么了呢？就说这人送了医院啊，抓小人去了。云南这个医生啊，每年到这个时候都紧张忙的。但是呢，咱你不得不承认，那个鲜美无比啊，啊，好吃。那咱今天呢，不是为了好吃，啊，咱今天呢，就是说怎么样加强阳胎盘这个药效。让他呀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的这一块效来得好。那说加点蘑菇，那你说加东北的这个榛蘑呀行不行啊？不行。香菇行不行？不行。这些东西啊味道好，做菜都没问题。我这里啊说两种蘑菇，这两种蘑菇啊，可以适当的加里面去。用什么啊？我给大家说，第一个，如果说你在东北，你可以搞点那个猴头菇，你看现在外面是不是有一个江中猴头菇饼干呢？江中猴头菇啊，这个代餐那个糊糊啊，这是猴头菇啊，这个东西好。自古以来啊，这都属于山珍海味里面的山珍呢。这猴头菇啊就有用啊，它滋补啊，益正气啊，效果好。你看我是东北人啊，这孟非老师记得小那个时候啊，家里的长辈啊说过。说这猴头长得有意思啊，这个在树上长着，然后呢一长就一对儿，你在这儿见着一个，你隔多远，对面一定有一个，这个上面长那个绒毛就跟猴子脑袋一样，就这么着叫猴头菇，拳头大小。现在呀，超市里面有卖干的猴头菇，哎，它是干的，你回来呀，把这个泡发就行了，加上水泡一泡，鲜的烤啊。那这个猴头菇啊，平时吃，你是炒菜呀、包饺子呀，都很好。有营养，滋补性特别的好。那这个猴头菇啊，你要是说跟羊胎盘一起吃，怎么吃呢？我告诉你啊，简单，你把这个猴头菇拿回来泡发，洗干净，然后啊切成小块，你呀找一点儿骨头，什么骨头都行啊，牛骨头、羊骨头、鸡骨头都行，尽量是肉少少的骨头。然后呢，你把这骨头啊用开水煮一煮，去掉那个浮沫，然后呢再拿一个锅，就多加点水，多加点水之后放的这个骨头在里面炖吧，炖上多长时间，照着一个小时来，哎，这骨头汤啊 颜色有点发白了，什么都不要往里加。大家听清楚了，什么调料，什么油盐酱醋啊，葱姜蒜呢，花椒大料，什么都不要加，就是白水煮的这个骨头汤。然后你煮上一个多小时，你看这个颜色微微发白了，好了，把这骨头吧捞出来，你爱啃了就啃了吧，对吧？这个时候呢，你再把那个泡发好切好了的这个猴头菇，你就放到这个汤里面。多少呢？就咱们家里面吃饭那个碗呢，你就放上一平碗，切碎的啊，切丝切条都随你啊，一平碗放到这个锅里面去，稍微的加两片姜，稍微的加两片姜啊，生姜就可以了。这里面一定要提醒你们啊，加这个生姜要去皮儿，这个姜是热的啊，皮儿是凉的，把这个生姜去皮儿，不要用那种鲜姜，就是那种紫姜啊，不要用啊，老姜。然后呢放到锅里面，连姜带这个猴头菇放到骨头汤里面再煮，煮多长时间呢？煮上呢十分钟就可以了。因为本身呢这猴头菇已经泡好了，你把这个放里面去，感觉快好了，你呀抓上一小捏枸杞子，用这个水啊冲一冲，枸杞子上面有灰，然后呢把这个枸杞子啊扔锅里面，关火盖盖焖上呢十分钟就行了。这个时候啊，你这一锅骨头炖猴头菇加枸杞的这个汤就好了，大家记好了，不放盐，不放盐啊。然后呢，你如果说身上发沉的、发累的，感觉有东西压着的，有的时候呢犯困发冷的，你啊就拿这个猴头菇骨头汤来送服我们这个阳台盘。哎，你呢拿半碗这个汤，热乎点啊，温热的啊，你就把这个汤盛出来，然后呢把阳台盘倒到汤里也行，或者是你倒到嘴里头都可以，拿这个汤温的，你把这阳台盘送下去，哎，你会发现这效果啊比单独吃阳台盘还能够快一点。这就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这个猴头菇的药性，它是有一定药性的，就加强了，哎，让阳台盘这块啊起到好的效果。那有人说我没这个猴头菇，那还有一个比猴头菇还好的啥东西啊？在藏区有一种蘑菇叫松茸，再说一遍，叫松茸。这个松茸啊有点贵啊，现在在国外啊就流行吃这个松茸，中国这很多餐厅里卖这个松茸啊很贵的啊，就那么松茸拿过来切成片儿，放到炭火上烤，那么一烤微微烤熟，就那两三片卖好几百块钱。所以松茸啊在藏区也是当成药材来的，它是顶尖的食材，也是药材。那这个松茸啊，你如果要能挠得到，你像云贵一带啊搞这个松茸啊就方便一点啊，四川那边也有能买得到。你这个松茸要是用，就是你一次啊你就一根松茸就可以了，把它洗干净切成丝儿，什么都不用加了啊，什么都不用加了，就放在锅里面煮水就行了。一根松茸煮上三碗水，然后也是临出锅之前加上几粒枸杞子闷着，你这三碗水啊就是一根松茸你能够用三天啊，就是今天盛一点汤，然后呢第二天再加一下热，放冰箱里加一下热，再用一碗汤送这两只阳台盘，第三天再送这个阳台盘，然后你把那松茸啊吃了别浪费啊，猴头也是吃了别浪费。你吃上个一个月，哎，你就会发现啊，这身上发沉呢、啊、发累呀、啊，啊，像什么有东西压着呀，就减轻了。经常犯困的，你这回就有精神了，眼睛都有神。你看这方法简单不简单？是不是挺好啊？这个加松茸或者是加猴头菇，这个对身上沉累、压得慌、这个发冷啊、犯困有效。哎，这很有效啊。那第二类的，这是说的第一类，还有一类人群就是心脑血管病或者是四高的。那这类的人呢，你单独吃阳台盘就已经有效了。如果你想让这个阳台盘解决四高，心血管不舒服、脑血管不舒服的，这个想让它效来的快一点的，你手里只有三个月的基础量的，哎，那你也加个东西，加个药材啊。那大家知道啊，一般活血化瘀啊，你身上这心血管不好、脑血管不好的，他身上有什么症状啊？好疼，这个脑袋疼、头晕，然后发木，再有啊就心脏这块发闷，严重了就是心绞痛， 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啊，家里面一般的很多人都备着什么什么这个复方丹参片啊、丹参滴丸，包括这个速效救心丸，甚至严重的这硝酸甘油都备着。在这里啊，孟非老师跟收音机前的听众嘱咐一下，如果你是长辈年纪大的，无论你有没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我建议你啊，上了岁数你一定口袋里只要出门永远备上两种药，第一个药就是速效救心丸，第二个药就是硝酸甘油。这速效救心丸呢，里面就两种成分，一个是川芎，一个是冰片，但是呢就这两个关键时刻能救命。哎，这心脏的突发心绞痛啊是很麻烦的一个事儿，那疼啊受不了啊，好多地方我就不跟大家讲了，很多人都懂，你带上和你不带那就不是一回事儿。万一自己突然之间有心绞痛出现，你手里面马上就有这速效救心丸，赶紧拿出来倒到嘴里面含一含啊。严重的那种已经确诊冠心病经常心绞痛的，你就要备硝酸甘油了。这目前在家里的常备急救药，硝酸甘油是顶尖的，就没有比这个再好的。可能有的人没吃过啊，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口感。以这个速效救心丸为例啊，它那里面那个一粒儿有多大呢啊，相当于小的高粱米粒儿，大的小米粒儿那么大。它那个瓶瓶啊是葫芦，一个瓷的小葫芦。它那一盒里面呢，正常来讲是三瓶啊，然后呢你把那个小瓶瓶打开了之后，那上面有个塑料的盖，你把它一打开倒出来啊，发现就这么大的粒儿。颜色是橘黄色，就是橘黄色，微微透明，有点像外面有油一样啊。这个和瓶盖啊密封的比较好。如果说你打开了，经常打开接触空气，它就会变成什么颜色呢？就会变成这个像小米那种颜色了，就没有那种油亮的颜色了，这就证明药效跑了。所以啊，这个瓶啊不要经常打开，闻着呢就有一种那种冰片微微呛鼻子的味儿。这个东西吃的时候啊，怎么吃，就是你一次倒出来了三四粒儿，最多十粒儿，根据你心绞痛的情况，特别疼你就一次到位吧，来十粒儿。普通的闷疼刺痛你就四五粒儿，五六粒儿，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大的讲究，多十粒儿，放到舌头底下含着。有人说那含出来有口水怎么办，跟着一起咽下去嘛。这个东西啊在舌下这个血管上面啊，它能够直接进入血液，从而啊缓解心绞痛扩张血管，含到嘴底下有点麻有点辣，哎，是这个作用。所以呢这个吃的时候别在舌头上面含着，是舌头下，舌头下面毛细血管丰富，直接进心脏，这样才能起作用啊。一般心绞痛的人含上之后大概呢是五分钟左右就起效果了啊。这是速效救心丸。那你看我刚才说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多的症状就是疼胀还有发麻发木这种情况啊。那如果是硝酸甘油是什么样的，有人说那是不是油啊，跟这个以前那个鱼肝油一样啊，不是。这硝酸甘油啊能做炸药你知道吗，这个硝酸甘油啊它长得不是油一粒一粒的，它是什么小白片，就跟什么样相似啊，就是你吃过一个药叫普尔敏吗，啊，就跟那个一样一样的小白片。你别小瞧这个小白片啊，我告诉你有了硝酸甘油这个药之后啊，这每年有不知道多少个人在家突然之间要发生严重心绞痛或者发生心梗的，有了这个硝酸甘油它能救命啊。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心脏问题的，这硝酸甘油怎么吃，你严重心绞痛就这特别疼了含一片。如果这个时候打120啊，千万别乱动，别自己走啊，这个时候再疼的厉害了还是疼，那就证明很严重了，快心梗了，一片不够，过上一两分钟那片化了，过上一两分钟再含一片，还疼再含一片。如果你含了三片还疼你就别含了，多含三片，要再含下去受不了了。但是这个时候硝酸甘油已经扩张了你的血管了，你这个危险性已经降低了，你就在那躺着静静的等着120来就可以了啊。这是说吃到硝酸甘油，这是心脏的问题的。那有的人说我冠心病疼也没有到那种吃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的程度，我想吃羊胎盘大补正气引气归经，但是我也想效快一点，孟非老师你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呀？我告诉大家，有活血化瘀的药有很多啊。你看速效救心丸里不就是川芎冰片吗，对吧？那咱们呢用一个东西，啥东西呢，桃仁。再说一遍啊，叫桃仁 不是杏仁啊，也不是那个莲子仁啊，叫桃仁。这桃仁是一个活血化瘀的药啊，也是很好的。它对这个血管啊通透啊打开呀、啊，不比这个什么三七呀、啊、这些东西差。那尤其是用桃仁啊，效果可能还更好一点。你呀、啊、就到药店，你买点这个桃仁，然后啊让它给你打成粉。这个粉呢不要多吃，吃多少呢？我跟大家说，你呀、啊、把这个羊胎盘一天吃上两瓶，吃完羊胎盘过后五六分钟，你呀、啊、再拿那个羊胎盘那个小瓶装上一小瓶这个桃仁磨的粉，哎，你再倒嘴里头，这就行了。基本上就是1.5克就行了，一点点。这个东西啊，辅助效果来的不错。当然啊，量不多，但是呢，一定是少加一点。这桃仁药效有点猛啊，你少加一点，就那个羊胎盘那小瓶，就那一小瓶就够了，也倒嘴里，拿水给它送下去。你吃吧，你吃上一个多星期，你就能感觉到这心绞痛啊，这个现象啊，明显减轻了。哎，身上啊疼麻胀就明显减轻了。你看这是不是也起到一个增强了化瘀的一个功能啊？羊胎盘主气，先治气。哎，这个桃仁啊主血，所以说呀加上一点效果就出来了。你看这是第二个啊。那第三类的就属于什么呢？属于有严重血管堵塞的，那这类的不在少数。我这里面呢给大家个建议，你呀、啊、搞点这个山药粉，然后呢你再搞点牦牛血。这牦牛血呀是血粉，就是新鲜的牦牛血呢晾干，然后啊烘焙，在这个瓦片上石板上烘焙，烘焙过后做出来的粉。你呀、啊、用这个羊胎盘吃的时候呢，加里面一小勺这个牦牛血的血粉，再加上一勺这个炒山药的粉。这山药分两种，一种是生山药，一种是炒山药。你到药店里面买，你就买这个炒山药，让它给你磨成粉。然后呢牦牛血也有粉，这个网上应该能买得到，但是真假啊有点那什么，你挑那种稍微贵点的。为什么呢？大家听着，牦牛血粉加山药粉这两个，如果说身体瘦弱的，弯腰驼背的，哎，这个血瘀血阻的，脸色发暗的啊，唇色发淡的啊，缺血的，贫血的，因为缺血少血导致的供血不足的，你加上山药粉和这个牦牛血粉，哎，效果呀就不错。一天就是两只羊胎盘，然后呢你再加上一小勺，就咱家喝汤那小勺，一小勺牦牛血粉，再加上一小勺这个炒山药粉，二合一。这样的情况下呢，他们两个辅助这个羊胎盘呢起效，所以啊这个用上也是半个多月，你明显感觉到面色变好，气色变好，严重血管堵塞的它在有微微打通的这么个趋势。你说这个方简单不简单，好不好啊？对吧？所以啊这个也有效，哎，这是好方子。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能够说，如果说我只用了一个基础方，哎，我这基础方呢就三个月，我也不想多拿了，我也听孟非老师的，说这东西不多，我也留给多的人。你看这是好人啊，好心发扬风格的，那咱们不能不照顾。孟非老师啊就教给你们用这几个，我相信呢你也记下来了，那这是好事，你就这么用好了。这时间的关系啊，这又快要结束了。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再宣布一下，这今天呢是咱们讲到羊胎盘的第五天，也是羊胎盘这次咱们厂家西藏球本给的这个福利政策的第五天，也是后一天。在我们中心里呢，这个羊胎盘呢是790块钱一盒，正常价格，一个月呢需要用两盒，这就1580，这个价格不便宜。所以啊，除了我们中心以外，外面你是买不到我们同类的羊胎盘。你能在外面买到的羊胎盘都是生产的落地胎，很正常，都有，全国各地都有，也是中医里面传统用到的药材。但是呢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用的是什么？首先第一个是青海的羊内胎，第二个我们是精粹版，第三个我们是定制款，第四个我们上面保真带了三个字，有言诺。所以呢这个羊胎盘就和外面普通的那种羊胎盘有很大很大的区别。 我不能说别人的羊胎盘不能吃，但是呢用到我们中心里这种羊胎盘治起病来效果好。那这一次呢厂家给的政策1000盒，而且呢价格上也很好，是599一盒，你拿一盒再多给你加一盒，你这样的话599到手了2盒，这样的话呢就等于599一个月，你说跟1580比，这是不是就便宜多了，是不是多划算呢，对吧？那今天呢是头一天，也是第5天，这种机会只有这一次，厂家呢拿出了诚意，虽然就1000盒，但是呢绝对能让我们一部分听众朋友用得上，用得上就用得到，用得到就能治病，能治病身体就好。所以啊抓紧时间扣一次机会。那如果说前两天你打了电话定了的，就不要再打了。如果说你没打过电话的，你呢想用的需要用的，而且你自己感觉需要用的，那咱们就抓紧时间把这电话打过来，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按照你提供的地址给您邮寄到家，您收到之后就按照孟非老师给的这个方，咱们就继续吃，好好的解决身体。好了，健康百岁直通车带着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播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3: 400-7639-566，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孟非老师啊。
0: 哎，你好。
4: 哎，行不啦，你帮我一个忙。
0: 啊、
4: 哎。你帮我订10盒那个诺诺羊胎盘啊。
0: 老同志，我们这个叫优颜诺羊内胎羊胎盘，是你要订10盒是吧？
4: 嗯。
0: 哎。
4: 订10盒，给20盒吧、哦、对吧？
0: 对，是订10盒再给10盒。这样咱们是那个原价是790嘛，现在是599一盒，然后599一盒再多给一盒，就等于599你拿2盒，你定10盒就5990嘛，你到手里是拿到20盒，这回听明白了吧，是不是？对了，老同志，你确定一下你是定10盒不是20盒哈。
4: 对。
5: 你那行，给你订上十盒，到手是20盒。那你啥情况啊？你跟我说说，要这么多呀？
4: 我是脑梗啊，这2年多了。
5: 啊，
4: 拄着拐啊能走，也走不了多远。哎呀，我拖累老伴儿啊，拖累孩子啊。你看我这有退休金啊，就是没法这个穿衣裳，啊，没法蹲下上厕所。
5: 现在就是你的意思是，坐往下都不得劲儿，就弯不下来，
4: 哎，
5: 是吧？
4: 对，哦，
5: 哎呦，
4: 你看老伴儿这个身体也不好啊。
5: 嗯，
4: 白内障、高血压，我以前照顾他，哎，这回啊我拴住了，他照顾我了。
5: 你心疼了，你是？
4: 哎，孩子们也别拖累。
5: 啊，
4: 哎，我心里也难受。
5: 嗯，
4: 哎呀，我想快点好啊。我吃这个羊胎盘啊，挺好的。哎，
5: 啊，
4: 我想多订点它。
5: 你是老同志，我得问一下啊，你是吃了之后，嗯，是有啥情况？是吃了身上有劲儿了，还是脑袋清醒了，还是走道比以前好了呀？
4: 哎，都有。
5: 啊，
4: 我吃了您给的羊胎盘啊，走路比以前走得远了。
5: 哎，这好。
4: 哎，小便也好多了
5: 啊！
4: 现在这几天啊，我感觉脑子啊，反应比以前快了。哎，这不是有效吗？
5: 对呀，这有效了。
4: 哎，遇到您真是不容易啊！
5: 啊，
4: 遇到这么个好药啊，也不容易。这不是我就想多订点啊，我自己吃，给我老伴儿也吃，我俩一起吃吧，一起好。
5: 啊，
4: 哎，他的啊都没吃，都给我吃了。这回你看这有优惠啊，能订啊。
5: 嗯，
4: 我就想多订点，就是订10盒，再拿上20盒啊。
5: 嗯，
4: 我俩一起吃啊。
5: 哎呀，老同志，你知道吗？我听完你这么说，我心里头特别的感动，你知道吧？你看，你说你这个原先你照顾老伴儿，结果呢，这个你一点怨言都没有。这现在是你生病了，然后这个走路不太好了，现在老伴儿照顾你，你就特别心疼他。你说是不是？然后再有一个，你感觉拖累人家了。你说你自己有退休金，这个你感觉这生活都挺好的，没想到生病了，你还说拖累孩子，这是第一。第二个，你说你吃了羊胎盘之后，你感觉有效了，你想着自己吃，你还想着给老伴儿吃。你说你俩这感情，
4: 对，
5: 哎呀，真好。你这样啊，老同志，你刚才说是他这个身体也不好，你给我简单说两句，他到底是哪儿不太好，我看看他能吃不能吃。
4: 他呢，你看这血压也高
5: 啊，
4: 吃着降压药啊，也在140、150这个样子，老是降不下来。
5: 吃了药啊，都有这个高。
4: 老是觉得啊，他就跟我说这头啊，好像发沉的不得劲儿。
5: 啊，这主要是要解决高血压，白内障其实是小事儿，是吧？
4: 啊，这白内障啊，这就是。大夫也讲了，人家检查完以后说是成熟了，给你做个手术就没问题了。
5: 那我明白了，没事。你这样，你听我说吧，这个他这个吃了降压药140、150，我估计以前你不当回事儿，你一定是这次脑梗了，你才知道这个血压也好，血脂也好，一旦出问题了，是跟脑血管有关。你这样，
4: 对，
5: 他能吃，你俩听我的啊，什么时间吃呢？你们两个都上午吃，就是每天上午的9点。你俩一人吃上2只。我刚才听你说一句话，就是这次给你们两个发的这个，他都没舍得吃，都给你吃了。你说你这老伴儿，你俩互相照顾多好。那就这样，我这按你说的，给你订上10盒，然后给你发20盒，你也跟你老伴俩一起吃，每个人1天2只，早上9点吃，好不好？你吃吧，这个你都说了，吃完了之后走道远了，小便好了，反应快了，这只会越吃效果越好，以后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4: 嗯。哎，好
5: 的，那就给你订 好，到时候跟地址给你留到家。
4: 哎，那就让您费心了啊！
5: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祝您两夫妻感情越来越好，身体越来越好，长命百岁，好吧？
4: 哎，
5: 哎，
4: 一鸣记言，谢谢了啊！
5: 哎，不客气，嗯，再见，嗯，
4: 再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 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

0: 《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0: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0: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第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3: 400-7639-566，400-7639-566。
2: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伤口愈合时会发痒？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不小心受伤后，看着伤口慢慢愈合，可愈合的过程中，那痒痒的感觉又让人忍不住想去抓。为什么伤口愈合时会发痒呢？这其实是身体在进行修复工程时的正常反应。当皮肤受伤后，身体的免疫系统会第一时间启动，血小板会迅速聚集在伤口处，形成血栓，就像给伤口贴上了临时创可贴，起到止血作用。接着，白细胞就会赶来消灭伤口处的细菌，防止感染。在伤口愈合中期，成纤维细胞它们会不断分裂增殖，合成胶原蛋白，这些胶原蛋白相互交织，形成新的接地组织，就像搭建起了一座桥梁，把伤口两边连接起来。同时，新生的血管也在慢慢生长，为伤口输送营养物质和氧气，加速愈合。而新生的神经纤维也在逐渐长入伤口组织中，正是这些新生的神经纤维和接地组织相互挤压摩擦，刺激到了神经末梢，才让我们感觉到痒痒的。不过要注意的是，伤口发痒时尽量别去抓，因为手上有很多细菌，抓挠可能会导致伤口感染，延长愈合时间，甚至留下疤痕。有一回我削苹果的时候，一个没留神，手就被划了一个小口子，疼得我眼泪汪汪的。我一路狂飙到医院，挂了个号，冲进诊室，可怜巴巴地把受伤的手伸给医生。医生扶了扶眼镜，瞅了瞅我的伤口，慢悠悠地来了句：“你怎么不再晚点来呢？”我当时就懵了，睁大眼睛问：“啊，医生，这怎么了？晚点来，你们都下班了吗？”医生一脸淡定地说：“你晚点来，伤口就自己长好了。”朋友们，我听完瞬间感觉自己像演了一出大戏，合着我这一路紧张兮兮白折腾了呗。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引领乐学派周末畅听版，欢迎收听。

0: 门不当来户不对，你们的感情不到位。小姐本是官二代，你又不是高富帅，
1: 你不是钻石王老五，顶多是个吊死族，没有房没有车，你说坑爹不坑爹？
2: 我和牡丹小姐是有婚约，有婚约的呀。咦，
0: 婚约算什么？结婚没有离婚多，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穷凶赛梦想潜规则是天。

0: 谢，谢谢，我的兴趣和爱好可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静态就是睡觉，动态就是翻身。
1: 小妹妹，你们看，今天天气晴和，咱叫上李姐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口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银铃乐学派周末畅听版，欢迎收听。

0: 那个官二代肯露足，你啥呀你？
1: 哎，他行了，哎，他行了。

谢上苍，谢神灵。哎呀呀，这花儿怎么都落了？可惜，可惜，可惜。

什么话给本小姐我说说。

0: 今天不高兴，内想何有一笔？
1: 笔作什么？
0: 生气提水头，愤懑甩板凳。我看你啊，是闹黄人。

0: 银铃乐学派周末畅听版，欢迎收听。
1: 啊，小子。

请全王进。

0: 快快将这个穷酸与我黄粱破局。
1: 慢，
0: 我自己来，自己回去。这个穷酸真正扫了老夫的兴致。哎。

0: 林玉姐姐，咱们是瞎子点灯，白费了，没戏了，没戏了。
1: 林玉姐姐，就让这个木头听天由命吧，咱还是回毕婆湖去吧。

0: 玲玲姐姐，
1: 你留着点，
0: 你留着。

0: 你拉我做甚？小姐，你怎么样了？
1: 我摔倒了，起不来了，你扶我起来。
0: 男女授受不亲，我怎么扶你？你还是自己起来吧。
1: 就不，我起不来了。

0: 小姐拉好了。
1: 多谢公子。
0: 小姐，你为何三番两次阻拦于我呀？
1: 是才追赶公子，心急慌忙，一不小心就跌倒在地了。
0: 我被你们赶出门外，你还追我何来？
1: 你是金家的乘龙快婿，是我未来夫君，我岂能看你流落在外？
0: 是才你在花园之内高喊捉贼，你我还有什么姻缘之情？
1: 我打六姑子啊。
0: 谁是你的六公子？我是狂生，我是。

0: 还看什么花灯，让你爹爹知晓哪还得了啊。
1: 公子，白天之事都是妾身我的不是，把公子气成这个样子，如今咱们一起献上花灯，爹爹不会怪的。
0: 不会怪的？
1: 不会怪的。
0: 当真不会怪的？
1: 当真不会怪的。
0: 那好，如此咱们看花灯去找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引领乐学派周末畅听版，欢迎收听。
3: 呀，牡丹，你可想好了，咱要见落霞，永不超生。
4: 情愿受刑，死而无怨。
5: 不，包大人，他不是假的，他是真牡丹，要杀要剐，我一人承担。令
4: 公子，包县爷真假分明，快斩妖精。
5: 哦，对呀，包大人，我也看出来了，我也看出来了，赶快把这妖怪斩了，杀了他。
3: 人三分妖气，
6: 一个是妖，三分人情，
3: 情天很好，
6: 无奇不有啊。
3: 可叹茫茫寰宇，人做妖事即是妖，
6: 妖做人事即是人。
3: 刘禅，领着你的牡丹下堂去吧。
5: 多谢大人。
3: 包大人，不能放了妖怪走啊！
7: 官司糊涂了，
6: 老包不斩，无罪了啊！
3: 去吧！
5: 包大人，包大人，

0: 啊。帮着民警不高悬，俩老黑都是糊涂官。老黑，
1: 你不理此案，难道我就罢了不成？待我奏明圣上，降下诏旨，命张天师捉拿此妖，变了。嘿。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很高兴又能跟大家在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啊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也请您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杨洋，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任老的得意门生，也是大家十分十分喜爱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你好杨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吃吃喝喝保健康，赵宁老师不一样啊。虽然您依然笑靥如花，但是表情好像比平常有点凝重。您这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
2: 其实我这几天吧，不是有什么心事，只是在觉得呀，该跟大家去分享点什么。那么我也想说，我今天要解决什么样的一些患者朋友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今天想完了之后哈，我觉得我要聊的这个问题呢，可能在生活当中

0: 当中吧是比较常见的，常见到好像很多人根本就不拿这个情况当回事儿。可是这个情况它的危害呢，又能严重到能够改变整个家庭的一种生活的状态。我准备今天的那个先给大家讲个故事。我讲完了之后哈，洋洋你可能就能明白我为什么说今天这个课题会是比较严肃的了。
1: 那您这么一说，我这个态度也端正起来，情绪也跟着提起来了。不是，关键是什么故事呀？
0: 我师父他们单位后勤处，有一个姓李的老主任，就是李主任的这个事儿。他现在退休了啊。当年他是一个挺能干的，然后也是挺热心肠的一位这个老大哥。他是基本上那个时候呢，他是还有半年左右吧，基本上就算退休人士了。然后谁要是有什么事儿去找他去办吧，我觉得不没有因为他年龄大了或者因为要退休了这个事儿呢就得过且过，他仍然办的是非常的妥帖的。可是你想啊，就这么一个认真负责的一个问题，头两年的时候因为一个小毛病差点出了一些大事儿。大概是有个两三年左右吧，把那一阵儿吧，我就老听那个老李大哥吧他自己讲，他说感觉到嗓子有点不舒服，就是说说话吧就嗓子就哑了。那个时候吧谁都没太当回事儿，因为你像我们这样的职业的话哈，基本上那么平常说话多了有点咽炎也都是正常的事儿，或者遇到点工作忙啊，稍微有一点上火着急啊，这个事儿啊都很正常。所以我一般的那个我的包里边一般就是常年都会揣着一些这是润喉糖。反正我们那儿反正办公室上有绝大多数的这个那个同事呢，他们可能都泡那个胖大海去喝。所以好像这个就已经变成了习惯了，大家不约而同的觉着可能我们这个职业呀说话多呀，然后那个挺熬心血的呀，然后大家休息休息缓一缓也没什么大事儿，过两天就好。这可能是我们普遍存在的一种这个这个现象吧。我那老李大哥也是这个样子。
1: 所以啊，这个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包括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就是这个心态比较普遍，嗓子哑，嗓子疼，哎呦，尝试受凉了，这人说话多了，多喝水，多上厕所，是吧？降降火，这就过去了。
0: 对。基本上都是不太重视这样的一些现象吧，因为他太平常了，所以谁也没拿他当回事儿。可他这个情况哈，过了大概有两三个月之后吧，他那个嗓子哑的那个情况还没见好，然后又添了一些新毛病，就是他吃饭的时候哈，总是有点恶心，有点想吐。一个男同志快退休了，他一想，他说：“哎呀妈呀，我这个现象不会是……”比如说我胃肠出了一些问题吧，比如说我的胃动力不足了还是怎么样的哈，完了后来就给他给自己买了点什么呢，买了点那个健胃消食片。你看这个药是不是也挺常见。对吧，哎，买了这个东西。又过了一阵儿的时候呢，他就是让人比较奇怪的一些现象是啥呢，其实他晚上睡觉吧睡得挺踏实，基本上晚上十点来钟就能睡觉，到第二天五点来钟能醒。你说对于一个六十来岁的同志来讲的话，就这个睡眠的时间已经足够的长了。
1: 对呀、
0: 对吧，我才睡六个点七个点，那你他一下睡那么长时间已经算是够够的了。但是他白天上班的时候啊，你什么时候看着他，你总是能看着他跟他打哈欠，就捂个嘴啊，就打个哈欠，然后浑身没有劲儿，然后也提不起来什么精神头。后来他就想啊，他说呀，还是啊，年老不讲筋骨未能啊，我还是老了呀。这岁数大了以后，你看看这身上也没有劲儿，也总想睡觉犯困，就乏累的了不得。然后他自己也给自己想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他说我这个是不是气血不足了呀？不行，我再补补气血。哎呀。各种各样的症状。
1: 其实啊，这个症状啊比较奇怪， 你看啊，首先嗓子哑，恶心，没精神，这完全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症状啊，是不是？所以这个状态我觉得太不好拿捏了，这个。
0: 从症状上来看的话，确实是有一点，好像你看嗓子哑和恶心有什么关系？是咽炎不？那咽炎没精神头又和睡眠有什么关系？其实我告诉你啊，他这个病症这个东西不会说让你按照一条线去这个发展。你比如说我睡不着觉，哎呀，我早上精神头不足我就打哈欠，然后我有脑供血不足我就总是头晕，然后头晕呢就总想睡觉，这个恶性循环。他有的不是这样的，
1: 这病症属狐狸的，太狡猾。
0: 对，对，他特别狡猾，就像有一点你看似不相关的这些症状，其实你就是没有把它整体的去看。你要是整体去看的话，你可能就会发现啊，我这不只是一个胃肠道的问题啊，我这不是一个睡觉单单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看起来不相关，所以才容易麻痹你呀。那我们那个李主任不就是吗？他就开始拖，拖了大概一年多。就这个症状啊，真挺能扛的，扛到一年多。后来他姑娘就是逼着他，让他上医院去检查去，
1: 必须得去。
0: 因为对他那时候刚开始是不去的，他姑娘搁北京读书，然后一给他爸打电话吧，他就总能听到他爸就是那个清嗓子，嗓子哑的那个声儿，完就问他，他说你怎么又上火了？他说我没有啊，就是那怎么嗓子又哑了？他说哎呀，这没什么毛病，啥毛病没有，这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有一回他姑娘放假，然后回老家，回老家他爸肯定得给他做一堆吃的呀。到那一看，他爸吃饭就吃一点点，基本上你那个吃的饭哈都得拿水去泡一下。完，他姑娘就说：“他说爸，你拿水泡对胃不好。”他说的：“哎呀，不行，太干了，我咽不下去。”刚开始他姑娘没觉得怎么的，后来觉得他爸在那吃饭呢，就是像吃药似的，吃一个东西嚼半天，好半天往肚里送，还得喝一口粥，就喝一口水才能送下去。他就有点着急了，就问他爸，他说爸，你到底是怎么的了？我瞅你这吃饭都费劲，你还跟我说没有什么大毛病，你上医院检查没呀？你去检查去呗，这什么什么毛病。他爸他姑娘一说就有点着急了，
1: 能不着急？
0: 就因为那回哎，他姑娘可能是嗓门稍微有点着急，声音有点大了，完了就有点像跟他爸吵了一架似的，他爸就有点生气了，说你给我滚回去，以后不用你回来。完他姑娘就哭了，他说爸，我不是想跟你吵，他说你看你让你上医院去你不去，你要这么的爸，咱们你要是一天不去医院，我就一天不回学校，你就自己看着办吧。说完他姑娘就进自己屋里去了。这给这老李撂到边上了，这是怎么办？他也知道那姑娘那小面儿哪有不向着爸爸的，肯定得向着哈。但是你说这个事儿吧，也是自己也疼了一年了，也没去医院，那孩子竟然这么说了，咋整呢？上医院去吧。这不第二天就让姑娘给压着上医院去了。
1: 这个说实在的我能理解，真的赵老师，有朝一日啊，就是真正比如说我上了年纪，但凡有个头疼脑热的，我闺女能这样关心我呀，我一定也特别感恩，特别感谢。但是呢，我不能保证那个时候我的年龄和我的脾气状态能像现在这样思考。估计我闺女要说这话，说爸，你要不上医院去，我就不回学校上学，那我肯定来一句，我说你不上我上学去，对吧？哎，你在家挣钱，我上学去，我供我自己，对不对？因为咱得理解很多中老年朋友，你看我现在说着好玩，我将来到那岁数的时候，可能就是我的思想，我的脾气，
0: 你爱去不去你肯定认。
1: 对对，就会油盐不进。所以现在就得提醒自己，还得提醒身边已经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这首先观念上要明确，另外一点，青年的这个儿女啊，用点手段呢有的时候是必须的。
0: 真的。
1: 那最后
0: 有人管你是福气，我告诉你。
1: 对对对。那最后查出点什么来了吗？
0: 真查出来了。他查完了之后把这个症状跟人大夫说了，大夫让他做完检查之后拿到那个结果啊，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啊。没想到他这个情况是啥呢？是甲状腺多发性结节，而且最大的一个长在哪儿了呢？就是他右边的甲状腺那个大小已经超过了3厘米了。
1: 3厘米？
0: 不小了，3厘米了。
1: 天哪，那得有鹌鹑蛋那么大呀。
0: 那可不咋的。
1: 哎呦，
0: 你想咱们一个正常的甲状腺才多大呀？跟个小蝴蝶似的， 就趴在我们气管脖子气管的这两边，它重量也就20来克。
1: 嗯，
0: 你想那20多克的一个小蝴蝶，你往里边硬塞一个那个鹌鹑蛋大小的这个硬疙瘩，你说它能好受得了吗？
1: 好不了，
0: 对吧？
1: 嗯，
0: 而且吧，它那个鹌鹑蛋过大，它已经造成了三重压迫了。第一个，在它生长的过程当中，它已经往内压，压迫了喉返神经了。
1: 嗯，
0: 所以你看没，它说话声音总哑。
1: 哦，
0: 它那个神经喉返神经是控制声带的，被压住了，所以声带麻痹。那老李一说话，它就一直嘶哑。你想要再拖下去的话，那个神经很可能就是出现永久性的损伤了。啊，但是他哑的时候他没有注意，他以为是啥呢？像我们这样说话多了啊，累的，他把它归结为到这个情况，所以你看就延误了治疗。然后第二点，他那个鹌鹑蛋大小那硬疙瘩，他向下压，
1: 嗯，
0: 把哪儿压扁了呢？把食道给压扁了，
1: 嗯，
0: 所以你看他吃饭的时候跟吃药似的比较费劲，他是吞咽他就费劲，因为食物他通过去的他不顺畅。
1: 嗯，
0: 它反反复复的，它就容易发生恶心和吞咽困难的这个事儿，啊，而且那个检查报告也告诉他的第三个最可怕的，是他现在紧贴着你的颈动脉。
1: 嗯，
0: 哦，
1: 这个确实很危险。
0: 啊，对呀。
1: 哎呦，我想起来了，您之前跟我们分享过这个颈动脉呀，这个不是大脑供血的高速公路吗？
0: 对呀。
1: 啊。
0: 就人嘛，就这两根大动脉往脑袋上供血嘛。
1: 对，
0: 所以我刚才说，我说老李为什么睡好了觉，大清早上上班，白天还搁那哈欠连天的。
1: 嗯，
0: 其实不是他睡眠质量不好，而是因为他大脑缺氧。你就看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也都是啊，那个一上班就开始啊，哎呀，打个哈欠的那种。
1: 嗯嗯。
0: 那么这个就是大脑缺氧的一个结果。你发现这种情况哈，你如果要是眯他半个小时，哎，这个情况就会好转。为啥？因为你脑袋休息了，
1: 对，
0: 供血就能供上了，对不对？
1: 嗯，
0: 他是这种情况。老李就属于大脑缺氧的这个问题。我跟你讲啊，这是他姑娘带他上医院了。
1: 嗯，
0: 如果不上医院，那个结节他会继续长大的。他再长大一点，或者说内部突然出血肿胀，他就直接有可能把大脑供血的这条路直接给堵上。如果堵上了，那玩意儿可是要命的呀，你知道不？哦，
1: 后果不堪设想。
0: 当时人家医生跟那个跟那家姑娘和他那个和老李说的这个时候，就说他说你这种情况啊，
1: 嗯，
0: 你早就应该来医院。
1: 对，
0: 你这要是再拖的话，有可能说快的3个月就会发生不堪设想的后果。到时候你没有办法，你只能是切了。你知道切啥不？
1: 嗯，
0: 就切你的甲状腺。
1: 哎，天哪！
0: 哦。
1: 哎呀，这结节哪还是小毛病啊，简直是脖子里边的是定时炸弹呢。
0: 嗯，
1: 不是赵老师，我纳闷了，就单位他没有体检吗？这么大一结节不是一天长成的吧？
0: 你看我们单位这些地方，包括现在很多的这个机构啊，就是他每年体检都有的。
1: 嗯嗯，
0: 都是免费的全套的体检。
1: 嗯，
0: 可是你架不住有一点呢，我们很多的老同志啊，你像老李那个样子的，他觉得自己身体没啥呀。
1: 嗯，
0: 你说咱们从表面上看啊，我一个打哈欠我算什么病？
1: 对，
0: 你对不对啊？你说我偶尔头晕一下，我体力不支，我算什么病？
1: 嗯，
0: 也不算病啊。我偶尔没有胃口，我不想吃东西，这算什么病？
1: 嗯，
0: 也不算什么病啊。所以说吧，这件事情体检的这个问题，就让老李呀三催四请的，有的时候他嫌麻烦，他就不爱去，你知道不？所以这种心理状态是特别普遍的。人家老李呀，还有免费的这个体检呢。
1: 嗯。
0: 那你说让我们普通老百姓要是花钱每年去体检的话，你问他舍不舍得？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种心理状态太普遍了，因为大家不是说我那个钱，我这几百块钱我不舍得花，是怕自己查出来多少个病之后被自己添堵，他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好多同志一提到体检都是严阵以待的，他认为那个东西又麻烦又花钱，然后不定又查出什么问题来呢。好多同志直接就讲了，他说岁数大的同志，你什么时候查什么时候都有毛病，你说不查还好点儿，一查这个问题就一堆。所以你看好多的老同志，你自觉性的体检的这件事情，咱们现在普及的就不是很好。
1: 嗯，
0: 对吧？
1: 哎呀，所以啊，这就是4个字儿，掩耳盗铃。嗯 哎呀，赵宁老师今天讲这故事啊，算是给大家敲响警钟了。
0: 嗯，
1: 那除了李主任这种极

0: 它混淆了。你比如说，我以那个老李的这个症状跟大家举例啊。你比如说老李他有的时候吃饭恶心，经常没有力气，然后呢有声音嘶哑的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啊，如果长期的出现的话，我请大家首先要留个心眼儿。
1: 嗯嗯。
0: 哪个心眼儿呢？我需要你对照一下自己，你看看。第一，如果有这个问题，你的体温失调，这个人会特别怕热。
1: 嗯。
0: 什么情况？就是你动一动，你身上就一身汗。别人穿外套的时候，你穿短袖还冒汗，就特别怕热。
1: 嗯。
0: 你知道不？或者说是这个人很极端的，特别怕冷。尤其是到夏天，他会觉得就脖子这个地方总是凉飕飕的。如果你有这个事儿，我需要你去重视，或者你到医院去做一个排查。
1: 嗯嗯。
0: 啊，这是第一个。
1: 好。
0: 第二个呢是啥哈？
1: 嗯。
0: 就是脖子这个地方非常明显的，我就觉得我脖子不舒服。
1: 嗯。
0: 甚至说照镜子之后，我就觉得我这个脖子比平常的人要粗。脖子这个地方怎么看都有一种压迫感，或者我们的手啊就摸到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脖子根儿这个地方，你一摸这个地方，哎，还能摸到一些小硬块，而这个小硬块有的时候你吞咽口水的时候，哎，它还跟着你上下动，甚至有的时候你摁它的时候，它还有一种丝丝拉拉的那个疼痛的感觉。
1: 嗯，
0: 如果你有，那么这个就需要你格外再去重视一下。
1: 嗯。
0: 啊，这是另外一个。
1: 嗯，
0: 还有第三个，我告诉你，留心眼观察哪儿啊？
1: 嗯，您说。
0: 观察心脏。
1: 心脏。
0: 就你有心慌的、胸闷的。
1: 嗯。
0: 感觉我们的心脏啊，跟咚咚咚咚咚跳得厉害，或者是气不够用的。
1: 嗯。
0: 你这种，我也需要你到医院去做一个排查。
1: 嗯。
0: 那有可能就跟你的甲状腺有关系。
1: 啊、哦！天哪，这听起来真的是啊。毛骨悚然。嗯，不过赵老师、
0: 嗯、
1: 现在咱说的到底的话，有朋友去体检了，但是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人太多了、
0: 嗯、
1: 很多朋友说、
0: 嗯、
1: 包括很多医生都说就是随访观察、
0: 嗯、
1: 那观察期间、
0: 嗯、
1: 咱们就干等着，有没有什么调理的方法呢？
0: 当然有啊。
1: 嗯，
0: 你都有这个苗头了，完我们大家啥也不做就等着它长大，
1: 那怎么可能？
0: 我觉得这个做法很愚蠢。
1: 嗯嗯
0: 啊，这就是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最重点的一个。
1: 嗯，
0: 对于这种吧需要观察的结节，我认为我们回来了之后千万不能干搁着等，等它长大了以后，然后我们夸开一刀给它切下去，没有它这个事儿。
1: 嗯，
0: 啊，我们可以用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在生活当中比较安全的食疗和按摩的方法，作为一个日常的保健。因为我师父就跟我们讲过，他说有很多身体的问题其实都是可以在厨房里找到一些解药的、
1: 哦、
0: 只不过你不知道你的厨房里需要什么。
1: 嗯，
0: 对不？
1: 有道理。
2: 对对对。
0: 嗯，
2: 宁宁啊说这个太对了啊。你看这个甲状腺这个问题呢，咱们中医看来呢，它就是和这个气滞啊、痰宁啊、血瘀啊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解啊就是说气血这个流通的不畅了，堵着在那儿了啊、
0: 嗯、
2: 这个呢很稳妥的就能给他办得到啊，就能给他治疗好、
0: 嗯、对对、对对对，哎呀，
2: 嗯
0: 嗯，这个我师父总结的还是很精辟的。
1: 对，
0: 其实我给大家分享啊，就是一套可能我经历的跟甲状腺有关系的一些这个方法当中，我认为比较简单的，而且效果还不错的一些方法，结节给打开的这么一种常见的方法。我们需要的东西，比如说需要说苹果一个，
1: 嗯，
0: 然后带皮儿，别把皮儿给切了啊，
1: 嗯嗯，
0: 带皮儿给它切块儿。然后红枣呢选择有五颗就可以了，你把那个核给它去掉，然后再买点陈皮，大约三克，把这些东西呢放到一起去煮水，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基础方，它的性质呢就比较平和。
1: 嗯，
0: 如果说呢我们在体检报告当中，你发现在你的报告当中有囊性结节这四个字，那么我们回来怎么做？就在这个基础方剂当中，你再加10克的茯苓。
1: 嗯。

0: 哎，就这么喝，当水喝就可以了。如果说在你的检查报告当中你有写叫实性结节这几个字儿，就是你用手摸着这个地方都明显的发硬，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在基础方里边你就再加五朵干玫瑰花，哦，这样的话当水喝也是非常有好处的。但如果你的结节检查，你的甲状腺检查显示是混合型的这个结节的话，那么你就再加点这个茯苓和玫瑰花的基础之上加上五克的夏枯草，哦，然后给它煮水喝就行了。
1: 啊，这个好啊，材料简单，而且听起来挺好喝的啊。那第二招呢？
0: 第二招就是开结水之后开结粥也可以呀。
1: 开结粥，
0: 你比如我们煮的那个海带那个绿豆粥，这个也是可以的。但这个哈有两个关键，就你选的那个海带，它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你选的海带得有那个上面得有那层白霜，那层白霜我们叫甘露醇。所以你天天别洗的太干净了，然后都给这个东西给搓掉了，那就没有意义了啊。保留那个白霜，然后第二步呢，你煮点绿豆，但是绿豆呢你不要给它煮开花了，你就看着刚你给它煮到刚裂开，然后就关火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效果是最好的，就是每周呢这个海带绿豆粥你就喝它三次。但是你要注意一点，如果你要是甲亢的这个检测结果，那么这个方法就别用了。如果解释结节呢没有问题。
1: 哎呀，也是家常菜。快开饭了。来，我们第三招呢。
0: 第三招啊，第三招我叫开结穴。是涉及到两个穴位的。这两个穴位呢就晚上的时候按是比较好的，因为白天都比较忙碌嘛，晚上睡觉之前你可以按一按那个太冲穴。太冲穴在我们的脚背上，就是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随缝往后你去捏到它俩交汇的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能够帮助我们去疏通肝气啊，这个就可以去做。另外一个呢是白天的时候你随时都能按，它就在我们的耳朵的后面，摸到哪儿呢，就摸到耳垂后面那个凸起的骨头，那个骨头就这个地方的前边有一个凹陷下去的地方，凹进去的地方我们叫翳风穴。你就拿那个手指的指关节顶到这里头，然后嘴巴你给它张大，就这个地方看没？这个地方你就会感觉到那个穴位被明显的按压和牵拉到，就这个地方。翳风，就这里。每天做个36次，它就能帮助你去疏通脖子这个地方的气血。
1: 这个叫开结穴。我来，这么按还真有感觉啊！
0: 是不是？
1: 哎呀，这一点都不复杂。不过赵老师，咱们总说治标治本，如果这个结节已经形成了，有没有根本的从源头改善的方法呢？对了，您昨儿节目当中还说了有一个方案，不开刀，是吧？不打针，不吃药，对吧？大家都很期待啊。
0: 现在的确是有很多方式方法，而且效果都比较不错。现在目前细胞营养干预方案，它可以通过为细胞提供精准的营养支持来实现抗炎、抗氧化和调节免疫的这个作用，那就等于说是从改变结节生长环境的这个上面上去入手的。其实我昨天的时候呢已经给大家去整理一些相关的资料了，但是我还没有整理完，因为它都是一些国际上通用的前沿的科技，他们一般都是写的都是英文，所以整理起来的话吧都比较有难度。我是一边查字典一边去那个什么去调整，去熬了差不多快一宿了，也没整完这一半。我得这个吧还得需要点时间去整，就刚刚说的那些方法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去坚持的，然后你可以边用然后边等我这边的消息。
1: 好的。辛苦张宁老师，难怪今天看您有些疲惫哈，还在帮大家找方法什么，太不容易了，真的。
0: 哎呦天哪，不是事儿。其实我自己也想把它总结出来，因为你像我身边的朋友，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我当然希望给他的一些

0: 方法的支持嘛，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个吧，就是也是等我把这个都总结出来的时候，我们所有人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啊，
1: 对，
0: 因为你看我的那个国际学导师，就是国际营养学那个霍尔福德老先生，他是我的导师，他一生都在倡导精准的营养和正确的生活习惯嘛。然后我就想，让他把这些他们所倡导的这些科学呀，还有一些理念都带给大家，所以我就把那个老先生霍尔福德给我就这些年传过来的一些什么原理啊、数据啊、案例啊，我都想给他吃透。但因为都是外文，我整理起来就比较麻烦。我姑娘给我整了一个什么连电话的什么电脑翻译软件，反正我也没太鼓捣明白，反正就一点深一点浅的我先整着。我给大家都总结出来了之后，然后我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清晰的、安全的、有效的解决方案，直接给到大家，就不用大伙说的哎我得这看看那看，你们就不用看了。啊，而且这两天咱们后台不也有很多的同志也在问嘛，就咳嗽，有一些检查结果我也看了，有不同程度的结节，有白肺的情况，或轻或重，有一些的确是跟老慢支合并了，有一些是有息肉有增生的这种问题哈。你等我那个整完的，啊，包括有很多的什么子宫肌瘤啊，反正就是结节、囊肿、息肉，反正就是肿瘤这些问题的啊，回头我整完了之后的。完了我给大家那个总结下来，我会用一个系统专题的形式吧，然后给大家讲解这些问题，用国际先进的方法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啊。
1: 嗯，好的好的。
0: 嗯，
2: 这宁宁哈，这几天呢也真是不容易啊。
1: 是
2: 咱们中医啊，这内经当中讲的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看宁宁整理的这个国际这个方案呢、啊，大概呢咱们都了解一些啊，他的思路和中医这个扶正祛邪它是高度契合的啊。我们呢也很期待宁宁呢他整理好了给我们大家呢好好给讲一讲。
1: 哎呀，任老这么一总结啊，我们心里更有底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张宁老师啊正在加紧整理这个国际前沿的结节调理方案，另外呢还将系统的为大家讲解结节、息肉增生等等等等问题。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不要错过后续的揭秘。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时间关系，这一部分暂时分享到这里，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3: 煎炒烹炸我们会，留住你的胃，铁锅大勺翻起来开火，
4: 做出健康你学会。
3: 在这里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会让您学到中医营养的知识，学到怎么吃更安全，怎么吃更营养，如何制定适合自己的健康食谱，以及一些简单的食疗方，带您获得健康好生活。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请赵宁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5: 哎，你好，是赵宁老师吗？
0: 啊，是的，你好。
5: 啊，赵宁老师你好，这个电话可算打进来了。我就刚才一直在听您讲那个甲状腺结节，这个越听吧，我这心里头就越不是滋味儿，就感觉您讲的那个很多情况吧，就跟我特别像，所以就赶紧拿起电话给您打过来了。
0: 特别像，你是说我说那个老李的那些症状吗？如果是的话，他那是甲状腺的，已经都确诊了。您也是有甲状腺相关的问题吗？
5: 就是前段时间吧，刚检测出来的这个甲状腺结节，报告上写那是3级良性结节。完了，医生当时跟我说说的，让我不定期复查就行，不需要手术。但是赵宁老师，您说医生，说不用管，我这心里头总觉得是个事儿。这个脖子里面长个东西，每天都忍不住的去想。完了。它会不会慢慢变大呀？会不会以后出什么问题呀？就有点顾虑啊。
0: 不光是你，如果我要是这个诊断结果的话，我也肯定会有这个顾虑，因为谁也不想让它长大。如果结节长大的话，哈，那。

0: 那么不管是良性和恶性的，它都是会影响我们的生活的。因为你要知道，我们的甲状腺它是负责我们全身警戒的，对不？你整个人体的代谢都是归这个甲状腺来主要负责的，所以如果它要是出问题，全身都是乱套的。那么可能甲状腺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全身因为代谢的事儿，可能还会引起各种各样其他的麻烦的。就是如果是我，我也会多心的，你知道不？
1: 嗯，
0: 但是您吧，那个现在没有别的过多的检查。如果只是像老李似的，我们真的明显的症状是指向甲状腺的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你现在的处理方式，我觉得不应该是干等，你得看首先这个结节有多大，你那个报告上有没有给你写你这结节有多大？
1: 写了，嗯，不到一厘米。医生就说嘛，不用处理，完让观察还。
0: 那你有没有什么症状？你比如说有不舒服的感觉没有？你要是没有症状，哎，那我们好处理。你要是有症状，那我们看是出现了什么症状，我们好想办法解决呀。
1: 啊，我这有
0: 啊，
1: 就是我这两年嗓子经常干，
0: 啊，
1: 有时候
0: 啊
1: 说话时间长了吧，啊，声音就哑。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晚上睡觉时候感觉这个喉咙不舒服，就是总想清嗓子这种感觉。
0: 晚上睡觉，那你这种情况你有多久了？
1: 嗯，一年多了吧。
0: 啊，
1: 其实我发现这个结节之前就是这样，只不过呢，就是没往那甲状腺那上面想。
0: 哦，
1: 张东老师，就是我主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几年吧，这压力特别大，上面80多岁老母亲，身体一直不好，啊，去年还做的这个心脏手术。当时医生就给我们下那个病危通知了，那段时间吧，就是白天黑天的守着，这个眼睛都不敢闭那种。后来这个母亲慢慢恢复了，我这口气才松下来。现在呢，家里还有爱人，他身体不好，需要我照顾。我自己呢，年轻的时候吧，就是也经常上夜班，现在这不快退休了吗？经常倒班，晚上睡不好。有时候
0: 快退休了还倒班呢，
1: 啊，没办法啊，反正压力大了就回家，有时候还喜欢喝点小酒，稍微放松放松。这个烟龄吧也几十年了，一天至少得抽一包烟吧，这样。
0: 你看您既然能够跟我说这些症状，说明你现在已经开始重视或者是怀疑起来了，我这个生活习惯或者我现在存在的这个问题跟我这个病情有没有直接的联系，是不是？因为你都主动跟我说了现在这个情况，我大致啊了解到你的身体情况了。你看，你要是由于你母亲的情况，我不管是因为她是生病也好，还是你担心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反正作于你身上来讲的话，你是长期的焦虑，然后再加上熬夜，你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就是这些是很影响我们神经内分泌系统的。而甲状腺本身是指挥我们内分泌系统的，也就是我们整个内分泌代谢循环的。如果你现在影响到了我们神经内分泌系统的一个正常运作的话，肯定是要干扰到我们甲状腺的功能。那么你现在存在的这个问题的这个上面呢，很可能就有一定的联系。
2: 这位朋友啊，你看您这说的对，咱们中医讲呢，百病生于气，但是这个气呢，不是说你简单的生气，而人呢，这个影响他的气机的运行。哎，你心情不好，你这气机就受到影响，再加上你这个长期的呀，操心啦，劳累呀，它就会造成肝气不舒，气血运行不畅。久而久之呢，就会形成痰浊、血瘀，所以调理的时候呢，咱们不能只盯着这一个结节干来看，哎，更重要的是呢，是把身体整体这种状态调理好。
1: 哦，那老师，那我现在就是应该怎么做呢？能把这个结节控制住，不让它发展？
0: 你的结节也是在一厘米左右的话，那么它属于良性结节的这个面儿是比较大的，就您这个情况啊。那么良性结节的这个情况呢，基本上只要调理得当的话，基本上都能稳定得住，绝大多数是不需要是手术或者说是额外去调理的。 哎哎，是这个样子。你第一还是要定期的复查。啊，然后去观察它，你可以半年或者一年去看一下，基本良性的东西它长得都不大，哦，但是首先的前提你是需要把你的生活状态改变一下，比如说熬夜的这个事儿，焦虑的这个事儿需要你改变，生活压力大会影响我们的内分泌代谢的。然后我再给你一个穴位叫人迎穴，你按这个穴位，它就在你喉结旁开两指这个地方，在你那个胸锁乳突肌前缘的这个位置，你那个找不到这个的话，回头两个方式，一个上网找这个图，然后对那个图去找，另外一个跟场外那边去咨询一下，让他帮助你去找这个人迎穴，找到这个穴位，然后每天去按它啊。
1: 哦，人迎穴哈，我就按这个穴位就行呗。
0: 嗯，当然它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它不挑地方啊，你就拿食指和中指，就是手指肚这个地方轻轻地按揉它，每天左右两边各按5分钟，力度不用太大，就是基本上你稍微感觉到有一点轻微的酸胀就可以的啊。但是我说了，你那个焦虑的情绪还有你熬夜的这一方面的这个生活习惯是需要调整的。另外一个呢，你可以吃一些富含天然植物活性成分的一些物质，你比如说葡萄、葡萄籽这个东西，葡萄籽当中有天然的黄酮类的这种物质嘛。然后另外一个，你也可以补充点胡皮素，其实胡皮素也挺好，胡皮素第一个抗氧化，对你现在那个结节的这个事儿是有帮助的吗？哎，你这么去做啊。
1: 那我记下来了，感谢赵宁老师哈。完了，我这也算听明白了。以前就是光想着家里人吧，觉得自己扛一扛就过去了，现在看来这身体也不能不管呐，自己身体必须得管好。
0: 对，没有人的健康是扛出来的，都是积极有效的去调理，然后慢慢的让它好起来的，你不管不顾的话肯定是不行了。
1: 对，
0: 好了，那就先这样啊。
1: 谢谢，
0: 你就按我说的这一步两步的一点点来，如果有任何问题你再随时跟我们联系啊。
1: 好的，谢谢赵宁老师。
0: 哎，
1: 谢谢任老啊，我回去一定按照您说的做。
0: 好嘞，再见。
1: 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来电。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咨询的，记得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8: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9: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5: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0: 赵宁老师，谢谢您。
8: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9: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7: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3: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11: 哎，赵宁老师好。任老好。
0: 你好。
11: 哎呦，我听你们那个节目挺长时间了，尤其是那个我爸我妈是你们那个节目头号粉丝。而且吧，他们是通过咱们这个节目，我发现他俩的身体是越来越好了。
0: 那很好呀。挺好。
11: 是，然后我今天吧给您打电话，主要也是希望您能帮帮我，因为那个最近我身体啊有点问题。
0: 您说说您的情况。
11: 就是现在不是网上特别流行一句话吗，说那个不写作业呀，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
0: 我
11: 那个时候看吧，也没有这么深的感触，我就觉得挺好笑的。对，然后现在吧，我发现他说的可能就是我，就是每天晚上吧，我都是陪那个孩子写作业嘛。哎呦，就陪他写个作业呀，每次我都能被气个半死。 就是你说哈，有的时候就那一道题，讲好几遍，哎，干说呀，就是

0: 瞪着大眼睛哈，就像听着完不会，然后我这个火就一下就窜出来了。完等那个孩子写完作业哈，我就感觉就是我带他写一次作业，就是我这个人呢整个身体都被掏空。然后就是我发现就是怎么的，就是最近半年我总觉得那个就是两边那个乳房胀痛，然后吧一碰就还有点疼。就是尤其是那个来例假那个，就是前几天哈，就那种感觉就特别明显，就是那个这两边哈，就是又疼又发热的，就有的时候哈，你就说你脱衣服吧，你肯定得碰着一下呀，然后那都疼的不行了。
1: 那你应该赶紧上医院查一下，你这个事儿肯定是气上来的。你没去查一查吗？
0: 我吧倒是去了，然后那个医生说我是那个什么乳腺增生，然后那个两侧还有那个说有那个多发的那个结节，然后那个赵宁老师哈，我就不怕您笑话哈，就医生跟我说完那一刻呀，我那个眼泪当时我就淌下来了，我就坐在医院门口哭啊，我就觉得你说哎呀，我这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你说是不是这都积攒在身体里了呀？哎呀，就是越想越憋气呀、啊。然后就是这半年嘛，我这不也怕嘛，然后我就陆陆续续就用过一些方法，就是什么吃什么药了，然后那个就是，但是上个礼拜我不是去复查了嘛，然后那个大夫就说还说我这个还有这个长的趋势了呢。我就这心呢，我
1: 就
0: 根本就对我就静不下来了。对，赵宁老师，我跟你说，我是真的特别害怕。我吧才30多岁，就是你说将来我要是真有什么问题，你说孩子可怎么办呢？你说孩子这小学的也不行啊。
1: 想多了，你现在还想你孩子怎么办？先把自己保护好啊。你自己塌了的话，孩子也就塌了。所以你现在的目的不是想孩子，也不是说你给孩子的未来安排的多好，是先把你自己的身体养好啊。你知道不，你现在很多的女同志吧，这个乳腺的问题基本上和情绪和气血运行都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你这个肯定是生气和长期的抑郁是有关系的。那孩子你说的不听你的，他学习成绩不好，那你说做母亲的哪有不焦虑的。我姑娘小时候我也是那个样子啊，但是这个事儿到最后伤的肯定是自己，儿孙自有儿孙福嘛。那我们不行啊，伤了以后这个问题就会继续的发展下去，越发展越对我们不利。而且中医讲叫肝主疏泄嘛，它整个这个那个生气的这一块，它其实是调节我们人体气机和情绪的。如果一个人是长期的压力大或者焦虑生气，那你肝气不疏，那就容易淤堵呗。你现在不就堵到上面了吗？堵到你乳腺这个部位了吗？所以你首先要平衡自己的情绪啊，对不，平衡情绪。你要实在教不了孩子又担心孩子未来的话，不行你就给他报班呗，让老师去教他。那你说这孩子如果老师教要是还学不会的话，那你这个就不是学习料的孩子，那就看别的方面孩子有哪些有兴趣的，找到他有兴趣的地方再去培养他呗。也不能说所有的孩子都是考清华的料啊，你说是不是，就是自己得想开啊。你要是时间久了这种情况你不去解决的话，它是很容易出现你现在所说的这些症状的，比如说胀痛啊，还有结节的这些表现，那就很容易了。
0: 哎呀，我现在呀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就是这反正每个父母这不都是望子成龙吗？
1: 都一样啊，哪个父母都是一样啊，关键是你有能力咱们教孩子，没有能力的话就给这个孩子找一个能学习的地方，让他去学呗。这样对孩子咱也不能说不管，佛系不管，不管以后怎么办？是不是也得管，适当的引导就行了。那孩子我说了不见得全是北大清华的料，对不，他在别的行业能够放大他的优点也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如果孩子小就让他知道要有正事儿干，就是咱们得知道学习，是不是啊？哎，就行了。那别的那个教育这方面我的确跟那些专家没法比，那样的话你不行，看看身边哪一个有教育的这方面的比较好的，你可以让孩子跟他聊一聊，或者什么有大哥哥什么的跟他聊一聊也都行啊。但你这种现象和症状是需要去改变的。
0: 对，我就是想问问您呢，你说你有啥好方法没呀？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2: 中医讲，女子以肝为天。女性呢，平时呢，爱操劳，这个爱生气啊，这个情绪呢波动还大，啊，最容易出现肝气郁结，气血不畅这些个情况。像这种情况呢，平时呢可以用玫瑰花五克，啊，扶手五克，陈皮三克，红枣五枚，在一起呢煮水。代茶饮就可以。玫瑰花呢可以起到疏肝理气，扶手呢可以帮助调畅气机，陈皮呢还可以理气和中，红枣呢可以补益血，容易生气胸闷的胸胁不实的这个方子呢咱们用一用对身体是非常好的。
0: 陈皮红枣，
1: 对
0: 啊，
1: 对
0: 啊啊啊！
1: 一般有一些胸胁不舒的女同志，这个方法还是可以的，就生闷气的，还是很管用的。
0: 啊，
1: 你坚持去用一段时间。如果想从其他方面，比如说从中医食疗的方面做了，我们还想从其他的，比如膈肌前沿的一些方式的话，你可以找点产品，就是质量比较好的胡皮素，胡皮素也是挺好的。胡皮素在中国中药杂志当中有所记载的，说现在的科学已经把胡皮素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啊，就是它能够抑制我们乳腺组织异常增生的这个事儿，去促进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所以现在胡皮素吧，在临床当中用于这些什么乳腺结节的、什么囊肿息肉的这些问题的话，解决的频率还是使用率很高的，因为它本身就是疏肝散结、活血化瘀的。
0: 哦，胡皮素，
1: 哎，对，胡皮素，你可以找找高质量的这个东西，好吗？
0: 那你说咱也不会找啊？你说这个，你就说这个，我都没听过。你说这
1: 胡皮素，胡皮素相关的这些资料呢？我最近也在看那个霍尔福德，我那个导师给我发过来的这些资料。我过去只是看，我现在没给大家整理。我先整理出来的话，好让大家一起去学一学，我觉得也行，是不是？但是你得给我点时间，我最近正在整理呢啊。
0: 哎呦，那行行行，那我还是听您整理吧，
1: 哎，
0: 就我自己找，我不放心。
1: 行，到时候我给大家讲明白了，你就会怎么去分辨，怎么去找了啊。
0: 啊，行行行，那太谢谢您了，张云老师。那我这两天关注关注，看看这个门道是什么。
1: 哎，好嘞，那就先这样啊。
3: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哎呀，是一位特别负责，那同样又特别认真的女性。尤其是有了母亲这个身份之后啊，总想事无巨细，总想自己的孩子与众不同。但是其实有一句话特别想跟，就是跟我一样也已经为人父母的这些家长朋友去分享，叫做什么呢？叫做十分能耐使三分，留下七分给儿孙。十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啊。我与诸君共勉吧。所以刚才这位大姐说的，说哎呀，希望自己儿子望子成龙。那成龙他爸爸也没想到成龙会成为成龙啊，但是他现在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呢。所以有的时候一些道路包括未来的机会交给孩子，而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更好的努力去感受生活，享受生活，感受自己人生的美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意义上来说，任何的焦虑都是预知那些你可能要去面对但是暂时解决不了的问题。没关系啊，我们的任老、赵宁老师包括我杨洋跟各位一块来面对，无论是您身体的健康还是心灵方面的抚慰，身心健康才是真正完整的人生。各位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咨询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我们来欢迎一下接下来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喂，接进来了吗？
3: 接进来
1: 了，
3: 是您的声音。
4: 哎，赵宁老师你好。
1: 哎，
4: 哎呀，
1: 你好，
4: 终于联系到您了。
1: 啊啊，
4: 我想问问，我想问问我咳嗽胸闷的事儿。
1: 啊，咳嗽胸闷，那您具体跟我说说吧。
4: 老师，赵宁老师这样啊，我家里是沈阳的。
1: 啊。
4: 今年52岁。
1: 啊。
4: 以前我是在锅炉房上班。这一干呢就是20来年。你可知道锅炉房那个环境天天 跟粉尘煤灰打交道。
1: 哦哦。
4: 年轻的时候呢，觉得自己身体还挺好，也没太在意。
1: 嗯。
4: 总觉得咳嗽两声没啥。
1: 嗯。
4: 但是这两年开始呢，我就总咳嗽。
1: 嗯。
4: 一咳嗽呢，也总爱总外好。
1: 嗯。
4: 不光咳嗽了，不光咳嗽啊，这胸口啊还经常发闷。
1: 嗯，
4: 咳嗽严重的时候呢，晚上睡觉都能咳醒。
1: 所以，你这个情况很明显呐、啊，跟你年轻时候的这个工作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啊。你这种情况，首先应该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4: 是我看过的，去过医院，
1: 啊、
4: 也做过肺吸体，
1: 啊，
4: 也没发现特别大的问题。
1: 啊，
4: 就他就医生就告诉我远离那个粉尘环境。
1: 啊，
4: 哎，但是赵玲老师，我这一咳嗽一直也不好，
1: 啊、
4: 都成习惯了。
1: 啊，
4: 之前也吃了一些药。
1: 嗯、
4: 啊，像伯尼松啊，还有对肺好的口服液，
1: 啊，
4: 这些都用过、
1: 啊，
4: 但是呢，效果也不是特别明显。
1: 嗯，你这个我觉得还是跟环境有关系。你再去的话，
4: 嗯、
1: 去那个职业病防治。结合医院，你去检测一下，有可能会把你归属到职业病的范畴。为什么让你去这儿检查啊？可能跟你后续的这个整个医疗当中的话，你原来的所属公司可能也会给你出一份力的。要不然的话，你要去普通的医院去检查的话，那么可能自己的费用就要过高啊。我说这个你明白、
4: 哦哦、
1: 是不是、
4: 啊？
1: 哎，这个可以。去那个去检测一下，然后带着你的工作证明，有可能会对你更有利。因为的确你在锅炉房工作20来年的时间，就是以前我们不注重，现在我们想一想就知道，我们接触到的那些煤灰子、那些粉尘，肯定是对我们呼吸道造成影响的。你想20年的长期接触，你就咱们口罩事件，你想想那瞬间接触都有可能被感染，对我们肺细胞是一个严重的破坏，更何况是你20来年的呢？对吧？所以你后期的话，有可能比如说有喘的这个事情啊，或者有憋气上不来气儿的情况，或者有痰卡不出来的情况，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症状。那么对您来讲，最有效的这个方式的话，那么还是要接受治疗比较好呗，对不对？你现在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您说的除了说有一些呼吸道的炎性改变之外，有没有觉得比如说上不来气儿啊，或者说晚上被憋醒的这件事情呢？
4: 有，我总感觉
1: 也有，
4: 喉咙里面还有痰呢，
1: 嗯、有痰对
4: 吧？
1: 你看，嗯，
4: 还咳不出来，
1: 嗯，
4: 早上起来的时候尤其明显，而且平时上个楼啊、
1: 嗯、
4: 或者稍微活动一下，就感觉呢、
1: 嗯、
4: 这个气不够用，
1: 嗯，
4: 胸口像什么玩意儿东西堵了一样，
1: 那不还是吗？肺气不畅吗？因为你长期的气道刺激，所以肺气不畅，就会引起现在处于敏感的这种状态。从中医上来讲的话，肺主呼吸呀、啊，肺气如果运行不顺畅的话，它就特别容易出现什么咳嗽啊、胸闷呐、啊，还有痰多的这些事情的表现的。
4: 嗯嗯
1: 嗯
5: 嗯，您说的对啊。咱们中医讲，肺为焦脏。它最容易受外界的环境的影响，你的长期接触这个粉尘啊，外界这个邪气啊，也影响了肺的运化。
1: 嗯
5: 啊，中医认为呢，肺气主宣降，津液运行不畅，哎，它就容易啊痰生湿，所以呢，你就会出现咳嗽啊。反复出现咽喉呢有痰咳还咳不净胸闷气短这些症状、
4: 嗯、
5: 像这种情况呢就是由于咱们得燥湿化痰理气和中调畅肺气嗯
1: 嗯
5: 你这种情况呢咱们就用二陈汤二陈汤呢它是出自太平惠民和聚居方当中的
1: 嗯，
5: 哎，里头有半夏、陈皮、茯苓、甘草，就这四味药组成。如果日常生活调理呢，你还可以加点半夏9颗、陈皮6颗、茯苓呢12颗、甘草5颗就行。其中里面的半夏、
1: 嗯、
5: 肇事化痰，体内呢这个痰浊粘稠的，它可以慢慢的给你化开，陈皮呢还可以理气健脾，让你这个气机呢通畅开，茯苓呢燥湿健脾，能帮助你把它湿邪呢运化开，哎，这四味药呢配合起来呢，它能帮助你身体呀、把痰湿给它化开，把这个源头给它处理掉，让呢肺气呢宣发速降，顺畅，哎，
4: 今天太感谢赵宁老师和严老了啊，这四味药我基本记下来了，节目完事我就去药房抓药准备用一用，
1: 对，
4: 谢谢啊，
1: 对，没事啊，
3: 好的，
1: 好了，那就这样啊。
3: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再接听各位的热线了，再次感谢各位的信任参与，也感谢二位老师的耐心以及专业的解答。节目之外呢，各位也可以通过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好了，各位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很高兴又能跟大家在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啊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也请您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任老的得意门生，也是大家十分十分喜爱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你好洋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吃吃喝喝保健康，赵宁老师不一样啊。虽然您依然笑靥如花，但是表情好像比平常有点凝重。您这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
2: 其实我这几天吧，不是有什么心事，只是在觉得呀，该跟大家去分享点什么。那么我也想说，我今天要解决什么样的一些患者朋友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今天想完了之后哈，我觉得我要聊的这个问题呢，可能在生活当中吧是比较常见的。常见到好像很多人根本就不拿这个情况当回事儿。可是这个情况它的危害呢，又能严重到能够改变整个家庭的一种生活的状态。我准备今天的那个先给大家讲个故事。我讲完了之后哈，洋洋你可能就能明白我为什么说今天这个课题会是比较严肃的了。
0: 那您这么一说，我这个态度也端正起来，情绪也跟着提起来了。不是，关键是什么故事呀？
2: 我师父他们单位后勤处，有一个姓李的老主任，就李主任的这个事儿，他现在退休了啊。当年他是一个挺能干的，然后也是挺热心肠的一位这个老大哥，他是基本上那个时候呢，他是还有半年左右吧，基本上就算退休人士了。然后谁要是有什么事儿去找他去办吧，我觉得不没有因为他年龄大了或者因为要退休了这个事儿呢就得过且过，他仍然办的是非常的妥帖的。可是你想啊，就这么一个认真负责的一个问题，头两年的时候因为一个小毛病差点出了一些大事儿。大概是有个两三年左右吧，完那一阵儿吧，我就老听那个老李大哥吧，他自己讲，他说，感觉到嗓子有点不舒服，就是说说话吧，就嗓子就哑了。那个时候吧，谁都没太当回事儿，因为你像我们这样的职业的话，基本上，那么平常说话多了有点咽炎也都是正常的事儿，或者遇到点工作忙啊，稍微有一点上火着急呀、这个事儿啊都很正常。所以我一般的那个我的包里边一般就是常年都会揣着一些这是润喉糖。反正我们那儿反正办公室上有绝大多数的这个那个同事呢，他们可能都泡那个胖大海去喝。所以好像这个就已经变成了习惯了，大家不约而同的觉着可能我们这个职业呀说话多呀，然后那个挺熬心血的呀，然后大家休息休息缓一缓也没什么大事儿，过两天就好。这可能是我们普遍存在的一种这个这个现象吧。我那老李大哥也是这个样子。
0: 所以啊，这个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包括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就是这个心态比较普遍，嗓子哑，嗓子疼，哎呦，尝试受凉了，这人说话多了，多喝水，多上厕所，是吧？降降火，这就过去了。
2: 对。基本上都是不太重视这样的一些现象吧，因为他太平常了，所以谁也没拿他当回事儿。可他这个情况哈，过了大概有两三个月之后吧，他那个嗓子哑的那个情况还没见好，然后又添了一些新毛病，就是他吃饭的时候哈，总是有点恶心，有点想吐。 一个男同志快退休了，他一想，他说：“哎呀妈呀，我这个现象不会是，比如说我胃肠出了一些问题吧？比如说我的胃动力不足了，还是怎么样的哈？”完了，后来就给自己买了点什么呢？买了点那个健胃消食片。
0: 哦，
2: 哦，你看这个药是不是也挺常见？
0: 嗯嗯，
2: 对吧？哎，买了这个东西，又过了一阵儿的时候呢，他。就是让人比较奇怪的一些现象是啥呢？
0: 嗯，
2: 其实他晚上睡觉吧，睡得挺踏实。
0: 嗯哼，
2: 基本上晚上10点来钟就能睡觉，到第二天5点来钟能醒。
0: 嗯，
2: 你说对于一个60来岁的同志来讲的话，就这个睡眠的时间已经足够的长了。
0: 对呀、啊，
2: 对吧？我才睡6个点7个点，那你他一下睡那么长时间，已经算是够够的了。
0: 嗯嗯。
2: 但是他白天上班的时候啊，你什么时候看着他，你总是能看着他跟他打哈欠。就5个嘴啊，就打个哈欠，然后浑身没有劲儿，然后也提不起来什么精神头。后来他就想啊，他说呀，还是啊，年老不讲筋骨未能啊，我还是老了呀。这岁数大了以后，你看看这身上也没有劲儿，也总想睡觉犯困，就乏累的了不得。然后他自己也给自己想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他说我这个是不是气血不足了呀？不行，我再补补气血。哎呀。各种各样的症状，
0: 其实啊，这个症状啊比较奇怪。你看啊，首先嗓子哑、恶心、没精神，这完全就是风马牛不将急的症状啊，是不是？所以这个状态，我觉得太不好拿捏了。这个，
2: 从症状上来看的话，确实是有一点，好像你看嗓子哑和恶心有什么关系？是咽炎不？那咽炎没精神头又和睡眠有什么关系？其实我告诉你啊，他这个病症这个东西不会说让你按照一条线去这个发展。你比如说我睡不着觉，哎呀，我早上精神头不足我就打哈欠，然后我有脑供血不足我就总是头晕，然后头晕呢就总想睡觉，这个恶性循环，他有的不是这样的。
0: 这病症属狐狸的。太狡猾、
2: 啊、对，
0: 嗯，
2: 对，他都特别狡猾，就像有一点你看似不相关的这些症状，其实你就是没有把它整体的去看、
0: 嗯、
2: 你要是整体去看的话，你可能就会发现啊，我这不只是一个胃肠道的问题啊，我这不是一个睡觉单单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看起来不相关，所以才容易麻痹你呀、啊、
0: 嗯，
2: 那我们那个李主任不就是吗，他就开始拖了大概1年多，
0: 嗯，
2: 就这个症状啊，真挺能扛的，扛到1年多。后来他姑娘就是逼着他，让他上医院去检查去，
0: 必须得去。
2: 因为对他那时候刚开始是不去的，他姑娘搁北京读书，然后一给他爸打电话吧，他就总能听到他爸就是那个清嗓子哑的那个声儿吧，就问他，他说你怎么又上火了？他说我没有啊，就是那怎么嗓子又哑了？他说哎呀，这没什么毛病，啥毛病没有，这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有一回他姑娘放假，然后回老家，他爸肯定得给他做一堆吃的呀。到那一看，他爸吃饭就吃一点点，
0: 嗯，
2: 基本上你那个吃的饭哈都得拿水去泡一下。完，他姑娘就说：“他说爸，你拿水泡对胃不好。”他说的：“哎呀，不行，太干了，我咽不下去。”
0: 嗯，
2: 刚开始他姑娘没觉得怎么的，后来觉得他爸在那吃饭呢，就是像吃药似的，吃一个东西嚼半天，好半天往肚里送，还得喝一口粥，就喝一口水才能送下去。他就有点着急了，就问他爸，他说爸，你到底是怎么的了？我瞅你这吃饭都费劲，你还跟我说没有什么大毛病，你上医院检查没呀、啊、你去检查这边什么什么毛病。他姑娘一说就有点着急了，
0: 能不着急？
2: 就因为那回哎，他姑娘可能是嗓门稍微有点着急，声音有点大了，
0: 嗯，
2: 完了就有点像跟他爸吵了一架似的，他爸就有点生气了，说你给我滚回去，以后不用你回来。完，他姑娘就哭了，他说爸，我不是想跟你吵，他说你看你让你上医院去你不去，
0: 对、啊、
2: 你要这么的爸，咱们你要是一天不去医院，我就一天不回学校，你就自己看着办吧。说完，他姑娘就进自己屋里去了。
0: 嗯，
2: 这给这老李撂到边上了，这是怎么办？他也知道那姑娘那小面儿哪有不向着爸爸的，
0: 是是
2: 肯定得向着哈、
0: 嗯、
2: 但是你说这个事儿吧，也是自己也疼了1年了也没去医院，那孩子竟然这么说了，咋整的？上医院去吧。这不第二天就让姑娘给压着上医院去了。
0: 这个说实在的我能理解，真的赵老师、
2: 嗯、
0: 有朝一日啊，就是真正比如说我上了年纪，但凡有个头疼脑热的，我闺女能这样关心我呀， 我一定也特别感恩，特别感谢。但是呢，我不能保证那个时候我的年龄和我的脾气状态能像现在这样思考。估计我闺女要说这话，说爸，你要不上医院去，我就不回学校上学。那我肯定来一句，我说你不上，我上学去，对吧？哎，你在家挣钱，我上学去，我供我自己，对不对？因为，咱得理解，很多中老年朋友，你看我现在说着好玩，我将来到那岁数的时候，可能就是我的思想，我的脾气。
2: 你爱去不去，你肯定
0: 得。对对，就会油盐不进，所以现在就得提醒自己，还得提醒身边已经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这首先观念上要明确，另外一点，青年的这个儿女啊，用点手段呢，有的时候是必须的。
2: 真的。
0: 那最后
2: 有人管你是福气，我告诉你。
0: 对对对。那最后查出点什么来了吗？
2: 真查出来了。他查完了之后，把这个症状跟人大夫说了，大夫让他做完检查之后，拿到那个结果啊，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啊，没想到。他这个情况是啥呢？是甲状腺多发性结 节，而且最大的一个长在哪儿了呢？就是他右边的甲状腺，那个大小已经超过了3厘米了。
0: 3厘米？
2: 不小了，3厘米了。
0: 天哪，那得有鹌鹑蛋那么大呀！
2: 啊，那可不咋的。
0: 哎呦，
2: 你想，咱们一个正常的甲状腺才多大呀？跟个小蝴蝶似的。就趴在我们气管脖子气管的这两边，它重量也就20来克。你想那20多克的一个小蝴蝶，你往里边硬塞一个那个鹌鹑蛋大小的这个硬疙瘩，你说它能好受得了吗？
0: 好不了，
2: 对吧？而且吧，它那个鹌鹑蛋过大，它已经造成了3重压迫了。第一个，在它生长的过程当中，它已经往内压迫了喉返神经了。所以你看没，它说话声音总哑。
0: 他
2: 那根神经喉返神经是控制声带的，被压住了，所以声带麻痹。那老李一说话，他就一直嘶哑。你想要再拖下去的话，那个神经很可能就是出现永久性的损伤了。啊，但是他哑的时候他没有注意，他以为是啥呢？像我们这样说话多了啊，累的，他把它归结为到这个情况，所以你看就延误了治疗。然后第二点，他那个鹌鹑蛋大小那硬疙瘩，他向下压。把哪儿压扁了呢？把食道给压扁了。所以你看他吃饭的时候跟吃药似的比较费劲，他是吞咽他就费劲，因为食物他通过去的他不顺畅。他反反复复的，他就容易发生恶心和吞咽困难的这个事儿啊。而且那个检查报告也告诉他的第三个最可怕的是，他现在紧贴着你的颈动脉。
0: 这个确实很危险。
2: 对呀。
0: 哎呦，我想起来了，您之前跟我们分享过这个颈动脉啊，这个不是大脑供血的高速公路吗？
2: 对呀。
0: 这
2: 人嘛，就这两根大动脉往脑袋上供血嘛。
0: 对，
2: 所以我刚才说，我说老李为什么睡好了觉，大清早上上班，白天还搁那哈气连天的。其实不是他睡眠质量不好，而是因为他大脑缺氧。你就看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也都是啊，那个一上班就开始打个哈欠的那种。那么这个就是大脑缺氧的一个结果。你发现这种情况哈，你如果要是眯他半个小时，哎，这个情况就会好转。为啥？因为你脑袋休息了，
0: 对，
2: 供血就能供上了，对不对？他是这种情况。老李就属于大脑缺氧的这个问题。我跟你讲啊，这是他姑娘带他上医院了。如果不上医院，那个结 节他会继续长大的。他再长大一点，或者说内部突然出血肿胀，他就直接有可能把大脑供血的这条路直接给堵上。如果堵上了，那玩意儿可是要命的呀，你知道不？
0: 后果不堪设想。
2: 所以当时人家医生跟那个跟那家姑娘和他那个和老李说的这个时候，他说你这种情况啊，你早就应该来医院。
0: 对，
2: 你这要是再拖的话，有可能说快的3个月就会发生不堪设想的后果，到时候你没有办法，你只能是切了。你知道切啥吧？就切你的甲状腺。
0: 哎，天哪。哎呀，这结 节哪还是小毛病啊，简直是脖子里边的是定时炸弹呢。不是赵老师，我纳闷了，就单位他没有体检吗？这么大一结 节不是一天长成的吧？
2: 你看我们单位这些地方，包括现在很多的这个机构啊，就是他每年体检都有的。都是免费的全套的体检。 可是你架不住有一点呢，我们很多的老同志啊，你像老李那个样子的，他觉得自己身体没啥呀。
0: 嗯，
2: 你说咱们从表面上看啊，我一个打哈欠我算什么病？
0: 对，
2: 你对不对啊？你说我偶尔头晕一下，我体力不支，我算什么病？
0: 嗯，
2: 也不算病啊。我偶尔没有胃口，我不想吃东西，这算什么病？
0: 嗯，
2: 也不算什么病啊。所以说吧，这件事情体检的这个问题就让老李呀三催四请的，有的时候他嫌麻烦他就不爱去，你知道不？所以这种心理状态是特别普遍的。人家老李呀还有免费的这个体检呢，那你说让我们普通老百姓要是花钱每年去体检的话，你问他舍不舍得？
0: 对，
2: 对不对？
0: 嗯，
2: 所以这种心理状态太普遍了。因为大家不是说我那个钱，我这几百块钱我不舍得花，是怕自己查出来多少个病之后被自己添堵，他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好多同志一提到体检都是严阵以待的，他认为那个东西又麻烦又花钱，然后不定又查出什么问题来呢。好多同志是

0: 腺结节，还有哪些常见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信号呢？您再给大家多说说，让大伙儿也对照一下。
1: 其实这个甲状腺是什么啊？在医学上它叫我们人体内分泌系统的发动机。这个发动机管什么呢？管我们全身的新陈代谢。听明白了吗？就是这个地方你要是出问题的话，它全身都会乱套。很重要，而且它这个症状呢特别容易和别的病给它混淆了。你比如说，我以那个老李的这个症状跟大家举例啊。你比如说老李他有的时候吃饭恶心，经常没有力气，然后呢有声音嘶哑的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啊，如果长期的出现的话，我请大家首先要留个心眼儿。哪个心眼儿呢？我需要你对照一下自己，你看看。第一，如果有这个问题，你的体温失调，这个人会特别怕热。什么情况？就是你动一动，你身上就一身汗。别人穿外套的时候，你穿短袖还冒汗，就特别怕热。你知道不？或者说是这个人很极端的，特别怕冷，尤其是到夏天，他会觉得就脖子这个地方总是凉飕飕的。如果你有这个事儿，我需要你去重视，或者你到医院去做一个排查。这是第一个。
0: 好。
1: 第二个呢是啥哈？就是脖子这个地方非常明显的，我就觉得我脖子不舒服。甚至说照镜子之后，我就觉得我这个脖子比平常的人要粗，脖子这个地方怎么看都有一种压迫感。或者我们的手啊，就摸到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脖子根儿这个地方，你一摸这个地方，哎，还能摸到一些小硬块儿。而这个小硬块有的时候你吞咽口水的时候，哎，它还跟着你上下动，甚至有的时候你摁它的时候，它还有一种丝丝拉拉的那个疼痛的感觉。如果你有，那么这个就需要你格外再去重视一下。这是另外一个。还有第三个，我告诉你留心眼观察哪儿啊。
0: 您说。
1: 观察心脏。
0: 心脏。
1: 就你有心慌的、胸闷的。感觉我们的心脏啊跟咚咚咚咚咚跳得厉害，或者是气不够用的。你这种我也需要你到医院去做一个排查。那有可能就跟你的甲状腺有关系。
0: 天哪，这听起来真的是啊。毛骨悚然。不过赵老师，现在咱说的道地话，有朋友去体检了，但是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人太多了。很多朋友说，包括很多医生都说，就是随访观察。那观察期间，咱们就干等着，有没有什么调理的方法呢？
1: 当然有啊。你都有这个苗头了，完我们大家啥也不做，就等着它长大。
0: 那怎么可能？
1: 我觉得这个做法很愚蠢。这就是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最重点的一个。对于这种吧需要观察的结节，我认为我们回来了之后千万不能干搁着等，等它长大了以后，然后我们夸开一刀给它切下去，没有它这个事儿。我们可以用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在生活当中比较安全的食疗和按摩的方法作为一个日常的保健。因为我师父就跟我们讲过，他说有很多身体的问题其实都是可以在厨房里找到一些解药的。只不过你不知道你的厨房里需要什么。对不？
0: 有道理。
2: 对对对。宁宁啊，说这个太对了啊。你看这个甲状腺这个问题呢，咱们中医看来呢，它就是和这个气滞啊、痰宁啊、血瘀啊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解啊，就是说气血这个流通的不畅了，堵着在那儿了啊。这个呢，很稳妥的就能给它办得到。就能给他治疗好。
1: 这个我师父总结的还是很精辟的。
0: 对，
1: 其实我给大家分享啊，就是一套可能我经历的跟甲状腺有关系的一些这个方法当中，我认为比较简单的而且效果还不错的一些方法，结节给打开的这么一种常见的方法。我们需要的东西，比如说需要说苹果一个。然后

0: 带皮儿，别把皮儿给切了啊。
1: 嗯嗯。
0: 带皮儿给它切块儿，然后红枣呢，选择有五颗就可以了。你把那个核给它去掉，然后再买点陈皮，大约三克，把这些东西呢放到一起去煮水。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基础方，它的性质呢就比较平和。
1: 嗯，
0: 如果说呢，我们在体检报告当中，你发现在你的报告当中有囊性结节这四个字，那么我们回来怎么做？就在这个基础方剂当中，你再加十克的茯苓。
1: 嗯，
0: 哎，就这么喝，当水喝就可以了。如果说在你的检查报告当中，你有写叫食性结节这几个字儿，就是你用手摸着这个地方都明显的发硬，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在基础方里边，你就再加五朵干玫瑰花，哦，这样的话当水喝也是非常有好处的。但如果你的结节检查，你的甲状腺检查显示是混合型的这个结节的话，
1: 嗯，
0: 那么你就再加点这个茯苓和玫瑰花的基础之上，加上五克的夏枯草。
1: 嗯，
0: 然后给它煮水喝就行了。
1: 啊，这个好啊，材料简单，
0: 嗯，
1: 而且听起来挺好喝的啊。
0: 嗯，
1: 那第二招呢？
0: 第二招就是开结水之后开结粥也可以呀。
1: 开结粥，
0: 你比如我们煮的那个海带那个绿豆粥，
1: 嗯，
0: 这个也是可以的。但这个哈有两个关键，就你选的那个海带。它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1: 嗯，
0: 你选那海带得有那个上面得有那层白霜，那层白霜我们叫甘露醇，所以你天天别洗的太干净了，然后都给这个东西给搓掉了，那就没有意义了啊。
1: 嗯，
0: 保留那个白霜，然后第二步呢，那煮点绿豆，但是绿豆呢，你不要给它煮开花了，你就看着刚你给它煮到刚裂开。然后就关火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效果是最好的，就是每周呢这个海带绿豆粥你就喝它三次。
1: 嗯，
0: 啊，但是你要注意一点，如果你要是甲亢的这个检测结果，那么这个方法就别用了。
1: 啊，
0: 啊，如果解释结节呢没有问题。
1: 嗯，哎呀，也是家常菜。
0: 嗯，
1: 快开饭了。 来，我们第三招呢？
0: 第三招啊，第三招我叫开结穴。
1: 开结穴
0: 是涉及到两个穴位的。
1: 嗯，
0: 这两个穴位呢，就晚上的时候按是比较好的，因为白天都比较忙碌嘛。晚上睡觉之前，你可以按一按那个太冲穴。太冲穴在我们的脚背上，就是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随缝往后你去捏，捏到它俩交汇的地方就是太冲穴。
1: 嗯，
0: 太冲穴能够帮助我们去疏通肝气。啊，这个就可以去做。另外一个呢是白天的时候你随时都能按，它就在我们的耳朵的后面，摸到哪儿呢，就摸到耳垂后面那个凸起的骨头，那个骨头就这个地方的前边有一个凹陷下去的地方，凹进去的地方我们叫一风穴。
1: 嗯，
0: 你就拿那个手指的指关节顶到这里头，然后嘴巴你给它张大。
1: 嗯，
0: 啊，就这个地方看没？
1: 嗯，
0: 这个地方你就会感觉到那个穴位被明显的按压和牵拉到，就这个地方。
1: 嗯，
0: 一风，就这里。
1: 嗯，
0: 每天做个36次，它就能帮助你去疏通脖子这个地方的气血。
1: 哦，
0: 啊，
1: 这个叫开结穴。
0: 嗯，
1: 我来。哎呦。
0: 嗯，
1: 哎，这么按还真有感觉啊！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嗯。
0: 哎
1: 哎呀，这一点都不复杂。嗯
0: 嗯，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过赵老师，咱们总说治标治本，如果这个结节已经形成了，有没有根本的从源头改善的方法呢？对了，您昨儿节目当中还说了有一个方案，不开刀，是吧？不打针，不吃药，对吧？大家都很期待啊。
1: 现在的确是有很多方式方法，而且效果都比较不错。现在目前细胞营养干预方案，它可以通过为细胞提供精准的营养支持来实现抗炎、抗氧化和调节免疫的这个作用，那就等于说是从改变结节生长环境的这个上面上去入手的。其实我昨天的时候呢已经给大家去整理一些相关的资料了，但是我还没有整理完，因为它都是一些国际上通用的前沿的科技，他们一般都是写的都是英文，所以整理起来的话吧都比较有难度。我是一边查字典一边去那个什么去调整，去熬了差不多快一宿了，也没整完这一半，我得这个吧还得需要点时间去整。就刚刚说的那些方法，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去坚持的，然后你可以边用然后边等我这边的消息。
0: 好的好的啊，辛苦辛苦赵宁老师，难怪今天看您有些疲惫哈，还在帮大家找方法什么，太不容易了，真的。
1: 哎呦天哪，不是事儿。其实我自己也想把它总结出来，因为你像我身边的朋友，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我当然希望给他的一些方法的支持嘛，对吧？哎，这个吧，就是也是等我把这个都总结出来的时候，我们所有人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啊，
0: 对，
1: 因为你看我的那个国际学导师，就是国际营养学那个霍尔福德老先生，他是我的导师，他一生都在倡导精准的营养和正确的生活习惯嘛。然后我就想，让他把这些他们所倡导的这些科学呀，还有一些理念都带给大家，所以我就把那个老先生霍尔福德给我就这些年传过来的一些什么原理啊、数据啊、案例啊，我都想给他吃透。但因为都是外文，我整理起来就比较麻烦。我姑娘给我整了一个什么连电话的什么电脑翻译软件，反正我也没太鼓捣明白，反正就一点深一点浅的我先整着。我给大家都总结出来了之后，然后我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清晰的、安全的、有效的解决方案，直接给到大家，就不用大伙说的哎我得这看看那看，你们就不用看了。啊，而且这两天咱们后台不也有很多的同志也在问嘛，就咳嗽，有一些检查结果我也看了，有不同程度的结节，有白肺的情况，或轻或重，有一些的确是跟老慢支合并了，有一些是有息肉有增生的这种问题哈。你等我那个整完的。啊，包括有很多的什么子宫肌瘤啊，反正就是结节、囊肿、息肉，反正就是肿瘤这些问题的啊。回头我整完了之后的，完了我给大家那个总结下来，我会用一个系统专题的形式吧，然后给大家讲解这些问题，用国际先进的方法，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啊？
0: 好的，好的。

0: 这宁宁哈，这几天呢也真是不容易啊。
1: 是，
0: 咱们中医啊，这《内经》当中讲呢，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看宁宁整理的这个国际这个方案呢，大概呢咱们都了解一些啊，它的思路和中医这个扶正祛邪，它是高度契合的啊。我们呢也很期待宁宁呢，他整理好了。给我们大家呢好好给讲一讲。
1: 哎呀，任老这么一总结啊，我们心里更有底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张宁老师啊正在加紧整理这个国际前沿的结节调理方案，另外呢还将系统的为大家讲解结节、息肉、增生等等等等问题。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不要错过后续的揭秘。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时间关系，这一部分暂时分享到这里，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2: 煎炒烹炸我们会，留住你的胃，铁锅大勺翻起来开火，
3: 做出健康你学会。
2: 在这里，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会让您学到中医营养的知识，学到怎么吃更安全，怎么吃更营养，如何制定适合自己的健康食谱，以及一些简单的食疗方，带您获得健康好生活。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请赵宁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4: 哎，你好，是赵宁老师吗？
5: 啊，是的，你好。
4: 啊，赵宁老师你好，这个电话可算打进来了。我就刚才一直在听您讲那个甲状腺结节，这个越听吧，我这心里头就越不是滋味，就感觉您讲的那个很多情况吧，就跟我特别像，所以就赶紧拿起电话给您打过来了。
5: 特别像，你是说我说那个老李的那些症状吗？如果是的话，他那是甲状腺的，已经都确诊了。您也是有甲状腺相关的问题吗？
4: 就是前段时间吧，刚检测出来的这个甲状腺结节，报告上写那是三级良性结节。完了，医生当时跟我说说的，让我不定期复查就行，不需要手术。但是赵宁老师，您说医生，说不用管，我这心里头总觉得是个事儿。这个脖子里面长个东西，每天都忍不住的去想。完了。它会不会慢慢变大呀？会不会以后出什么问题呀？就有点顾虑啊。
5: 不光是你，如果我要是这个诊断结果的话，我也肯定会有这个顾虑，因为谁也不想让它长大。如果结节长大的话，哈，那么不管是良性和恶性的，它都是会影响我们的生活的。因为你要知道，我们的甲状腺它是负责我们全身警戒的。对不，你整个人体的代谢都是归这个甲状腺来主要负责的，所以如果它要是出问题，全身都是乱套的。那么可能甲状腺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全身因为代谢的事儿，可能还会引起各种各样其他的麻烦的。就是如果是我，我也会多心的，你知道不？但是您吧，那个现在没有别的过多的检查，如果只是像老李似的，我们真的明显的症状是指向甲状腺的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你现在的处理方式我觉得不应该是干等，你得看首先这个结节有多大。你那个报告上有没有给你写你这结节有多大？
4: 写了，不到一厘米。医生就说嘛，不用处理，完让观察还。
5: 那你有没有什么症状？你比如说有不舒服的感觉没有？你要是没有症状，哎，那我们好处理。你要是有症状，那我们看是出现了什么症状，我们好想办法解决呀。
4: 啊，我这有
5: 啊，
4: 就是我这两年嗓子经常干，有时候
5: 啊
4: 说话时间长了吧，声音就哑。还有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这个喉咙不舒服，就是总想清嗓子这种感觉。
5: 晚上睡觉，那你这种情况你有多久了？
4: 一年多了吧。其实我发现这个结节之前就是这样，只不过呢，就是没往那甲状腺那上面想。张峰老师，就是我主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几年吧，这压力特别大。 上面80多岁老母亲身体一直不好啊，去年还做的这个心脏手术，当时医生就给我们下那个病危通知了。那段时间吧，就是白天黑天的守着，这个眼睛都不敢闭那种。后来这个母亲慢慢恢复了，我这口气才松下来。现在呢，家里还有爱人，他身体不好，需要我照顾。我自己呢，年轻的时候吧，就是也经常上夜班，现在这不快退休了吗？经常倒班，晚上睡不好。有时候
5: 快退休了还倒班呢。
4: 啊，没办法啊，反正压力大了就回家，有时候还喜欢喝点小酒，稍微放松放松。这个烟龄吧也几十年了，一天至少得抽一包烟吧，这样。
5: 你看您既然能够跟我说这些症状，说明你现在已经开始重视或者是怀疑起来了，我这个生活习惯或者我现在存在的这个问题跟我这个病情有没有直接的联系，是不是？因为你都主动跟我说了现在这个情况，我大致啊了解到你的身体情况了。你看你要是由于你母亲的情况，我不管是因为她是生病也好，还是你担心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反正作于你身上来讲的话，你是长期的焦虑，然后再加上熬夜，你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就是这些是很影响我们神经内分泌系统的。而甲状腺本身是指挥我们内分泌系统的，也就是我们整个内分泌代谢循环的。如果你现在影响到了我们神经内分泌系统的一个正常运作的话，肯定是要干扰到我们甲状腺的功能。那么你现在存在的这个问题的这个上面呢，很可能就有一定的联系。
0: 这位朋友啊，你看宁宁说的对，咱们中医讲呢，百病生于气，但是这个气呢，不是说你简单的生气，而人的这个影响他的气机的运行。哎，你气心情不好，你这气机就受到影响，再加上你这个长期的呀、操心啦、劳累呀，它就会造成肝气不舒，气血运行不畅。久而久之呢，就会形成痰浊、血瘀，所以调理的时候呢，咱们不能只盯着这一个结节干来看，更重要的是呢，是把身体整体这种状态调理好。
4: 哦，那老师，那我现在就是应该怎么做呢？能把这个结节控制住，不让它发展？
5: 你的结节也是在一厘米左右的话，那么它属于良性结节的这个面儿是比较大的，就您这个情况啊。那么良性结节的这个情况呢，基本上只要调理得当的话，基本上都能稳定得住，绝大多数是不需要是手术或者说是额外去调理的。是这个样子。你第一还是要定期的复查啊，然后去观察它，你可以半年或者一年去看一下。基本良性的东西它长得都不大哦，但是首先的前提，你是需要把你的生活状态改变一下，比如说熬夜的这个事儿、焦虑的这个事儿，需要你改变。生活压力大会影响我们的内分泌代谢的。然后我再给你一个穴位叫人迎穴，你按这个穴位，它就在你喉结旁开两指这个地方，在你那个胸锁乳突肌前缘的这个位置。你那个找不到这个的话，回头两个方式，一个上网找这个图，然后对那个图去找，另外一个跟场外那边去咨询一下，让他帮助你去找这个人迎穴，找到这个穴位，然后每天去按它啊。
4: 人迎穴哈，我就按这个穴位就行呗。
5: 当然它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它不挑地方啊，你就拿食指和中指，就是手指肚这个地方轻轻的按揉它，每天左右两边各按5分钟，力度不用太大，就是基本上你稍微感觉到有一点轻微的酸胀就可以的啊。但是我说了，你那个焦虑的情绪还有你熬夜的这一方面的这个生活习惯是需要调整的。另外一个呢，你可以吃一些富含天然植物活性成分的一些物质，你比如说葡萄、葡萄籽这个东西，葡萄籽当中有天然的黄酮类的这种物质嘛。然后另外一个，你也可以补充点胡皮素，其实胡皮素也挺好。胡皮素第一个抗氧化，对你现在那个结节的这个事儿是有帮助的吗？ 你这么去做啊。
4: 啊，那我记下来了，感谢赵宁老师哈。完了，我这也算听明白了。以前就是光想着家里人吧，觉得自己扛一扛就过去了，现在看来这身体也不能不管吧，自己身体必须得管好。
5: 对，没有人的健康是扛出来的，都是积极有效的去调理，然后慢慢的让它好起来的。你不管不顾的话肯定是不行了。
4: 对，
5: 好了，那就先这样啊。
4: 谢谢，
5: 你就按我说的这一步两步的一点点来。
4: 谢谢，
5: 如果有任何问题你再随时跟我们联系啊。
4: 好的，谢谢赵宁老师。
5: 哎，
4: 谢谢任老啊，我回去一定按照您说的做。
5: 好嘞，再见。
4: 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来电。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咨询的，记得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
6: 妈，晚上吃什么呀？
7: 听赵宁老师的。
8: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7: 听赵宁老师的。
2: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7: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进来了。
8: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9: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7: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0: 赵宁老师，谢谢您。
8: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9: 赵宁老师，谢
10: 谢
9: 您了。
2: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11: 哎，张宁老师好，任老好。
5: 你好。
11: 哎呦，我听你们那个节目挺长时间了，尤其是那个我爸我妈是你们那个节目头号粉丝。而且吧，他们是通过咱们这个节目，我发现他俩的身体也是越来越好了。
5: 那很好呀。挺好挺好。
11: 是，然后我今天嘛给您打电话，主要也是希望您能帮帮我，因为那个最近我身体呀有点问题。
5: 您说说您的情况。
11: 就是现在不是网上特别流行一句话吗，说那个不写作业呀母慈子孝，一写作业呀鸡飞狗跳。我那个时候看吧也没有这么深的感触，我就觉得挺好笑的。对，然后现在吧我发现他说的可能就是我，就是每天晚上吧我都是陪那个孩子写作业嘛。哎呦，就陪他写个作业呀，每次我都能被气个半死。就是你说哈，有的时候就那一道题讲好几遍，哎干说呀，就是瞪个大眼睛哈，就是像听着完不会，然后我这个火就一下就窜出来了。完等那个孩子写完作业哈，我就感觉就是我带他写一次作业，就是我这个人呢整个身体都被掏空。然后就是我发现就是怎么，就是最近半年我总觉得那个就是两边那个乳房胀痛，然后吧一碰就还有点疼。就是尤其是那个来例假那个，就是前几天哈，就那种感觉就特别明显。就是那个这两边哈，就是又疼又发热的，就有的时候哈，你就说你脱衣服吧，你肯定得碰着一下呀，那都疼的不行了。
5: 那你应该赶紧上医院查一下，你这个事儿肯定是气上来的。你没去查一查吗？
11: 我吧倒是去了，然后那个医生说我是那个什么乳腺增生，然后那个两侧还有那个说有那个多发的那个结节。然后那个赵宁老师哈，我就不怕您笑话哈，就医生跟我说完那一刻呀，我那个眼泪当时我就淌下来了，我就坐在医院门口哭啊。我就觉得你说哎呀，我这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你说是不是这都积攒在身体里了呀。哎呀，我就是越想越憋气呀。然后就是这半年嘛，我这不也怕嘛，然后我就陆陆续续就用过一些方法，就是什么吃什么药啊，然后那个就是，但是上个礼拜我不是去复查了嘛，然后那个 大夫就说还说我这个还有这个长的趋势了呢。
12: 啊，
11: 我就这心呢，我就根本就对我就是静不下来了。
12: 嗯，
11: 对，赵宁老师，我跟你说，我是真的。

0: 特别害怕。我吧才30多岁，就是你说将来我要是真有什么问题，你说孩子可怎么办呢？你说孩子这小学的也不行啊。
1: 想多了，你现在还想你孩子怎么办？先把自己保护好啊，你自己塌了的话孩子也就塌了。所以你现在的目的不是想孩子，也不是说你给孩子的未来安排的多好，是先把你自己的身体养好啊，你知道不？你现在很多的女同志吧，这个乳腺的问题基本上和情绪和气血运行都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你这个肯定是生气和长期的抑郁是有关系的。那孩子你说的不听你的，他学习成绩不好，那你说做母亲的哪有不焦虑的？我姑娘小时候我也是那个样子啊，但是这个事儿到最后伤的肯定是自己，儿孙自有儿孙福嘛。那我们不行啊，伤了以后这个问题就会继续的发展下去，越发展越对我们不利。而且中医讲叫肝主疏泄嘛，它整个这个那个生气的这一块，它其实是调节我们人体气机和情绪的。如果一个人是长期的压力大或者焦虑生气，那你肝气不疏，那就容易淤堵呗。你现在不就堵到上面了吗？堵到你乳腺这个部位了吗？所以你首先要平衡自己的情绪啊，对不？平衡情绪，你要实在教不了孩子又担心孩子未来的话，不行你就给他报班呗，让老师去教他。那你说这孩子如果老师教要是还学不会的话，那你这个就不是学习料的孩子，那就看别的方面孩子有哪些有兴趣的，找到他有兴趣的地方再去培养他呗。也不能说所有的孩子都是考清华的料啊，你说是不是？就是自己得想开啊。你要是时间久了这种情况你不去解决的话，它是很容易出现你现在所说的这些症状的，比如说胀痛啊，还有结节的这些表现，那就很容易了。
0: 哎呀，我现在呀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就是这反正每个父母这不都是望子成龙吗？
1: 都一样啊，哪个父母都是一样啊。关键是你有能力咱们教孩子，没有能力的话就给这个孩子找一个能学习的地方，让他去学呗。这样对孩子咱也不能说不管，佛系不管，不管以后怎么办？是不是也得管，适当的引导就行了。那孩子我说了不见得全是北大清华的料，对不？他在别的行业能够放大他的优点也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如果孩子小就让他知道要有正事儿干，就是咱们得知道学习，是不是？哎，就行了。那别的那个教育这方面我的确跟那些专家没法比，那样的话你不行，看看身边哪一个有教育的这方面的比较好的，你可以让孩子跟他聊一聊，或者什么有大哥哥什么的跟他聊一聊也都行啊。那你这种现象和症状是需要去改变的。
0: 对，我就是想问问您呢，你说你有啥好方法没呀？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2: 中医讲女子以肝为天，女性呢平时呢爱操劳，这个爱生气啊，这个情绪呢波动还大啊，最容易出现肝气郁结，气血不畅这些个情况。像这种情况呢，平时呢可以用玫瑰花5克，扶手5克，陈皮3克，红枣5枚，在一起呢煮水代茶饮就可以。玫瑰花呢可以起到疏肝理气，扶手呢可以帮助调畅气机，陈皮呢还可以理气和中，红枣呢可以补益血，容易生气胸闷的胸胁不实的这个方子呢咱们用一用对身体是非常好的。
0: 身体红枣，
1: 对对
0: 啊啊！
1: 一般有一些胸胁不舒的女同志，这个方法还是可以的，就生闷气的还是很管用的。你坚持去用一段时间。如果想从其他方面，比如说从中医食疗的方面做了，我们还想从其他的，比如国际前沿的一些方式的话，你可以找点产品，就是质量比较好的狐皮素也是挺好的。狐皮素在中国中药杂志当中有所记载的，说现在的科学已经把狐皮素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啊，就是它能够抑制我们乳腺组织异常增生的这个事儿，去促进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 所以现在胡皮素吧，在临床当中用于这些什么乳腺结节的、什么囊肿息肉的这些问题的话，解决的频率还是使用率很高的，因为它本身就是疏肝散结、活血化瘀的。
0: 哦，胡皮素，
1: 哎，对，胡皮素，你可以找找高质量的这个东西，好吗？
0: 那你说咱也不会找啊？你说这个，你就说这个，我都没听过。你说这。
1: 胡皮素，胡皮素相关的这些资料呢，我最近也在看那个霍尔福德，我那个导师给我发过来的这些资料，我过去只是看，我现在没给大家整理，我先整理出来的话，好让大家一起去学一学，我觉得也行，是不是啊？但是你得给我点时间，
0: 哎，
1: 我最近正在整理呢啊。
0: 哎呀，那行行行，那我还是听您整理吧，
1: 哎，
0: 就我自己找，我不放心。
1: 嗯嗯，行，到时候我给大家讲明白了，你就会怎么去分辨，怎么去找了啊。
0: 啊，行行行，
1: 嗯，
0: 那太谢谢您了，张云老师。那我这两天关注关注，
1: 嗯，
0: 看看这个门道是什么。
1: 哎，
0: 啊啊，
1: 哎，好嘞，那就先这样啊。
3: 好嘞，再见，
1: 再见
3: 这位朋友啊。哎呀，是一位特别负责，那，啊，同样又特别认真的女性。尤其是有了母亲这个身份之后啊，总想事无巨细，总想自己的孩子与众不同。但是其实有一句话特别想跟，就是跟我一样也已经为人父母的这些家长朋友去分享。叫做什么呢？叫做十分能耐使三分，留下七分给儿孙。十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啊。我与诸君共勉吧。所以刚才这位大姐说的，说哎呀，希望自己儿子望子成龙。那成龙他爸爸也没想到成龙会成为成龙啊，但是他现在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呢，啊。所以有的时候一些道路，包括未来的机会，交给孩子，而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更好的努力去感受生活，享受生活。任何的焦虑都是预知那些你可能要去面对，但是暂时解决不了的问题。没关系啊。我们的任老、赵宁老师，包括我杨洋，跟各位一块儿来面对，无论是您身体的健康，还是心灵方面的抚慰，身心健康才是真正完整的人生。各位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咨询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好了，各位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8: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9: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5: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0: 赵宁老师，谢谢您。
8: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9: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7: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职场人总纠结中午吃什么。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打工人的每一天似乎都逃不过一个世纪难题，就是中午吃什么。看着外卖软件上五花八门的菜品，或是站在食堂窗口前，脑袋里却一片空白，仿佛陷入了美食选择困境。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我们的大脑一到饭点儿就卡机了？其实这背后藏着不少科学门道。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这是典型的决策疲劳现象。职场人从早上起床开始就要面对各种决策，比如穿什么衣服、选择哪条路线上班、工作任务如何安排等等。大脑在不断做决策的过程中，能量就会逐渐消耗，就像手机电量慢慢耗尽一样。到了中午，大脑已经疲惫不堪，面对午餐的众多选择，就很难再做出决定，陷入纠结。而且现代社会食物种类极其丰富，外卖平台上成千上万的商家菜品，食堂里琳琅满目的饭菜，每一个选项都有各自的优缺点，让人难以抉择。就像去超市买薯片，面对番茄味、烧烤味、黄瓜味等十几种口味，挑得眼花缭乱。同时我们还会考虑健康、价格、口味等多种因素，想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这无疑就增加了决策的难度。另外，如果是和同事一起吃午餐，还得考虑大家的口味偏好，避免众口难调。有些职场人担心自己选择的午餐不合群，或者想尝试新的菜品却怕踩雷，这些心理都会加剧纠结。还有看到别人吃的美食图片，心里会产生从众心理和好奇心理，也会让我们在选择午餐时更加犹豫不决。下次在为午餐纠结时，不妨试试提前规划或者随机选择，别让吃什么消耗太多的精力，毕竟吃饱吃好，下午才能元气满满的工作。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告诉我这包袱真与他有关，一物一件你弄说对，老爷把你的官司办，一针一线说错了，乡下我的大堂

0: 堂上小女子快快跪一盘。
1: 我说
2: 说啥？
1: 说一个烂
2: 烂的什么烂的？

老大你说的对，这里边还有什么

么口，什么口根最上边，一边掏的什么掏，托是死来托是娘，不能看，说

0: 我为你对碗，没有对碗。
1: 这
0: 啥？
1: 还有
0: 啥？说。
1: 还有个红。
0: 红的什么红？

算，倒要上京去告官。范范呀一声唤，哟。

0: 面虎，说，
1: 是，说一个哄，
0: 哄的什么哄？
1: 红缎子绣鞋是我亲手做。
0: 你要送银子，要送钱，送他一只绣鞋，干啥？
1: 这绣鞋。

你是想把这一只绣线送与你那表兄做定情之物嘞？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1: 一听说戏曲白云庵，恨不能生双翅飞起面前。为你跑得起，喘吁吁，浑身是汗，你哪里背身力战，不让进，前不肯相见，难道你就不怕人心？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山脚墩儿，泉脚墩儿，滋不啷啷当当个颠儿，呼啦啦啦。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我是主持人倪虹。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第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3: 400-7639-566，400-7639-566。
2: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同时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啊与您相伴多日的一个老朋友了。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又如期与您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通过广播呀来传播多的健康知识，讲授多的长寿方法，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来追求健康，享受幸福的百岁人生。那今天呢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跟大家做一个汇报。那最近这几天呢也是受听众朋友的委托，同时呢也是受我们中心和西藏求本这两个单位对我的这面工作的一个指导。那在这几天呢我们把这个中心里面用到的定制款的带优颜诺三个字的羊内胎，也就是我们中心里用到的外面呢买不到的这个羊胎盘呢拿给大家。那这个羊胎盘呢量也不多，而且呢开始的时候也说了一共就5天的时间啊，一共呢是1000盒，每一天呢200盒，那1天200，5天刚好1000。这个呀也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厂家呀给出了一个大的优惠政策，同时呢也是一的一次，也是够一次。那这个政策呀可以说绝无仅有，从以前来算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啊，这个事儿啊就是仅此一次。那也是西藏求本呢拿出了自己的诚意，拿出了自己企业的这种爱心、责任和担当，把这1000盒羊胎盘呢拿出来。那重要重要的就是他们给到了一个让我都想象不到的这么一个价格。大家知道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用的所有的东西，无论是营养的、器械类的、药物的、保健类的等等，我们都秉承着一个原则，就是绝对是保真和尖端 啊，这一点绝对是外面所比拟不了的。我甚至可以说句大话来说啊，就是有一些三甲医院用的都不一定有我们的好。为什么啊？因为说我们中心里面绝对是选顶尖的啊，我们是小量的用。你不像说医院里面呢，它集采，它需要大量的用，它要首先满足医院里面整个的用量，而且还不是一个医院。所以啊，它这个呢就是要求上是量大质量好。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它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我们中心里是什么呢？就是你保证我们中心的量就可以了，但是品质一定是尖的。所以这个羊胎盘呢，咱们中国自古以来，无论是中医也好，藏医也好，包括蒙医啊，好维医，其实呢都用过羊胎盘这个东西。可是啊，在我们中心里用的这个羊胎盘，那绝对是顶尖的了。为什么？以中医里的这些记载为例啊，咱们用到的这个羊胎盘是什么？生产胎，又叫落地胎。那咱们中心里用的这个是用藏药的方式来炮制的，也就是说藏药里面呢实际上也是用两种的，一种也是落地的生产出来的，还有一种就是这个羊内胎了。那这个羊内胎啊，一定是在作用上药效上要比这个生产下来的要好很多。所以啊，咱们就不言而喻，这个品质不一样，价格更不一样。那羊内胎的价格，无论是从收购上来说，还是说加工之后，一定是比这个生产的落地胎价格要贵的啊，品质好啊，效好啊，一个可能顶那个好几个呀，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价格也就是水涨船高了。你看我们这个包装上面啊，一盒里面是30支，这一支啊做成的萃取之后的冻干粉，一小支啊里面才1克装。你不要小瞧这一克呀，这是精华当中的精华，萃取当中的萃取。那这一克还不是一天的量，这一克呀是半天的量。咱们一天呢要吃2只，你看这一盒30只，这个吃一天2只算，这一盒啊吃半个月，半个月一盒就790块钱。那大家算算，27、14、29、18，是不是？这加到一起1580，也就是说一个月是1580。那你想象一下，就这个药，如果说我们投放到市面上，到药店里面去摆着，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吗？就说咱们到药店里面去买药啊，一般买的药就是几块钱、几十块钱，超过100多的都少，绝大多数的药啊都是几十块钱。这跟好多年前不一样了。我记着我小小的那个时候啊，去药店，你看买那个感冒通，我记着好像是2-3毛钱一板儿。那个牛黄解毒片，我记着我还买过那个1.5毛一包啊，你看这不便宜吧？买那个十亩生，就是助消化的那个益生菌的那个啊，那个时候叫十亩生片啊，酵母片，买这个几毛钱。买那藿香正气水一盒几毛钱，3-4毛钱，是不是？那再好点的药，那像那个后来出来什么那个炎迪呀、罗红霉素啊，这些药出来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贵了。那个时候我记着10来岁啊，到药店里面买的这个罗红霉素啊，包括那个螺旋霉素啊，那时候还有这个药，我记着在药店里面买5块钱一板，哎，那就很贵了，是不是？那个时候的药啊，就是几块钱、几毛钱，就这个价。那后来呢，到现在啊，这个药的价格呀，蹭蹭的往上涨。你记住了，中国有句话说的是特别有道理，叫一分价钱一分货。哎，还有第二句就叫物有所值。同样是人参，这个东西啊越老它越好，哎，绝对是越老的人参越值钱。那同样是羊胎盘，越小它就越好啊，没生下来的好。你看咱们这个羊胎盘是不是就具备这个特点呢？本身就是羊内胎。我告诉大家，就把这个羊内胎收集过来之后清洗干净，直接烘干脱水做冻干粉，就已经效很好了，都已经比这个生产的羊胎盘要好得多得多。可是呢，咱们这个呀，在我们中心那绝对做到了精益求精，为患者负责任。而且呀，我们呢是经过了2道啊，在萃取之前呢，第一个我们药物浸泡，第二个 我们还在这个兰州啊又进行了一次加工啊，把它脱水，这两个拿完了之后精粹过后再送到我们西藏球本，然后再做冻干。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不是精益求精啊？那去其糟粕呀，留其精华呀，剩下的都是好的呀。而且你不要忘了选的是哪里的原料啊，对吧？我们选的绝对是顶尖的。我不一直跟大家讲吗？青海的羊，西藏的牛。那青海的牦牛啊也有，但是绝对不如西藏的牦牛好。西藏也有羊，但是绝对不如青海的羊好。所以呢，牦牛血我们要用，那一定用西藏的。但是羊内胎我们要用，一定是用青海的。哎，青海的羊内胎送到兰州去加工。所以你在这个盒子上啊，你都能看得到原料产地甘肃兰州。这是正常的，这是按规定去这么标志。因为在这儿做的精加工，原料就得从这儿算，然后再送到西藏球本，然后呢再进行精粹和这个冻干，哎，出来的就这成品。所以啊，这价格上绝对是正常的。可是刚才说了吗，这普通老百姓要家里接受这个价格就难了。那这一次呢，咱们今天是第五天，后还剩200盒，目的只有一个啊，就有一些人如果说这两天有事儿没听到，耽误了，没赶上，可惜了。那咱们呢，就把这1000盒啊拉长了，变成了5天，每天投放200盒啊，200盒就是100个月，1000盒一共才500个月，没有多少人能用得上，对吧？咱们呢也根据身体情况，需要的你再定，不需要的就先不定了，对不对？那这次呢，厂家也给出了一个大的政策，就是中心里面是790块钱一盒。这一次啊，在节目当中支持我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啊，也是回馈回报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那这一次给的价格呢，是羊内胎精粹定制版带优研诺三个字的，跟中心里用的是一模一样的。这次呢只要599一盒，而且呢买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也就到手599，你就能拿到两盒。所以啊，这个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你记住了，这种羊胎盘外面是没有的卖的，你也买不到，花钱你都找不到，离开我们中心就没有这个东西啊。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你看看啊，优研诺这三个字就代表着什么，我们中心里的啊。第二个呢，这个西藏球本就代表着整个加工藏药的动物药顶尖的，然后啊再加上我们这个从青海的原料再到兰州的加工，所以说这一条龙下来，大家放心，无论是从质量还是从品质还是从药效上，绝对是顶尖的，绝对是物超所值的。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再一次的跟大家说，你们一定要记住啊，量呢你们自己把握，不要太多，不要太多，你就照一个基础量三个月就可以了。而且你也不用买三个月6盒，你就拿三盒就够了。然后呢599一盒，你拿3盒，这样的话邮寄的时候再多给你拿3盒，到手6盒，刚好够你用3个月。那大家记着啊，3个月是基础用量，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3个月的这个基础用量啊，也就是说病症不是特别多的，或者说不是特别严重的，3个月就够了。那如果说有一些病症比较多比较重的，你用上6个月、12个月，这都是可以的啊。可是呢，只是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咱们这个总量啊不多，一共就这么1000盒。所以这几天呢，这孟非老师啊每一天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这个事儿，说你啊少拿一点啊，给别的有需要的人呢留一点。当然啊，这个事儿呢也不是说偏颇谁，也不是说偏袒谁，确实这个量没有那么大。你看看啊，年纪大了的身上的这些毛病啊，它都快差不多相同了。首先第一个，这发病率多的就是这个骨关节这一块上面啊，你看毕竟来说用了60-70年了，70-80年了，咱们这个骨头啊承受了太多的重量，而且呢经过了太多的劳作，这骨头啊都受伤了。 再加上这么多年呢，生活环境啊、经济条件呢、吃睡住啊等等多方面的原因加到一起，那你说我们身上这个骨病啊，这发病率是多的。即使说有一些没有什么增生，没有什么骨刺，有一些呢也会出现什么着凉啊、受风啊、老寒腰啊、老寒腿啊等等这些情况，轻的也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站起来呀或者是蹲下来呀，那骨头啊嘎巴巴的响，这是什么，这就是严重的骨质受损，已经出现了骨密度严重下降的现象了。那我给这个问题啊简单的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啊剖析一下什么情况。这个中国人呢对这个骨头这块啊就一直说一个地儿，叫肾主骨，骨生髓啊，以肾养骨，以髓养骨，就这样保证了咱们骨头的质量变得好一点。可是呢随着现代的医学技术啊慢慢的解开了人身体当中这些的数据，那我们对疾病啊就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啊还是说那句话，说无论是中医、西医、蒙医、藏医，还是什么西班牙医，还是什么澳大利亚医，咱不管哪个医，你只要能看病，你只要能把病治好，咱都得承认这就叫好医，哎，这都是好医术。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呀，现在给人类贡献大的呢就是几点。第一个就是营养学的发现，这个营养学呀决定了说人呢身体当中需要六大营养素啊，这六大营养素分别包括什么呢，水，这是人体第一需要的啊，年轻人呢身体当中的含水量占到 70%。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蛋白质，恩克斯所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呢如果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这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你看啊，我们身体当中绝大多数的东西都是跟蛋白有直接关系的，哎，这个人身体当中如果没有蛋白质，这个生命马上就会失去。不只是有蛋白质，蛋白质的分解物、衍生物啊都特别的有用。然后呢就是脂肪、碳水化合物啊，然后呢包括这个微量元素、矿物质、纤维素等等，一共啊人身体当中需要的是六种营养素，又叫六大营养素。那这六大营养素当中啊，为什么说讲到这儿呢，就说了有一样东西跟我们人的这个骨关节呀有大的关系，什么呀，就是微量元素当中的这种钙。那西医认为啊，人只要补充了足够的钙质，这骨骼呀就会强韧啊，就会结实。有没有用呢，有用。你看包括国外也好国内也好，这个项目组啊运动员呢都会补钙的。那在这一块上面来说呢，咱们啊就得充分证明了，说关节跟这个营养素跟钙质有直接的关系啊。那营养素当中的这个钙啊补充好了，咱们骨头啊有一个地方叫骨的小梁，又叫骨小梁，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我形容一下啊，就像三角那小架架一样，就这类的。但是那骨小梁呢中间有洞，它是像蜂窝状的，显微镜下是能看得到的。那咱们说年纪大的这些老人家差都会有个骨头的问题，就是骨密度下降，是不是啊？所以说呀，你说老人家怎么会没有病呢？那有人就说了，孟非老师你怎么讲来讲去讲到什么骨病骨小梁去了啊？这个难道跟这个阳台板有关系吗？我告诉大家有关系。为什么呢，就说你年纪大了你一直吃钙呀也是可以的，哎，也能够补骨壮骨，可是啊时间长了之后你要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去，那就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呢，那就到最后啊可能你会出现结石这么个情况。哎，那我说的这里啊还是一定用到咱们传统的方式。那什么叫传统的方式啊，就是按照中医里面的补骨生髓一样能够解决。所以啊咱们呢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太多有用的东西了。你看就是轻的毛病都是骨关节疾病，你吃上咱们这阳台盘都有效啊。那再有啊，除了这个骨密度下降的引起的骨病，骨头变脆的以外，你看包括风湿啊、关节炎呢、骨质增生啊、滑膜炎呢、这个老寒腰啊、老寒腿啊等等等等，这些我告诉大家，只要是你用上阳台盘效果都非常的明显。尤其是上两次啊

0: 建议啊，咱们拿个基础量，拿三盒，然后多给三盒，六盒就够了，是不是啊？这不挺好的吗？那孟非老师啊，也考虑到了一个事儿，考虑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有些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比较信任，也比较呢理解。同时呢，虽然收音机前绝大多数呢都是长辈，但是呢，感觉呀，孟非这个人呢还不错，比较实在。对我呀，虽然是个晚辈，但是呢，我一直在讲一些健康知识，给大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大家呢对我也有点小小的尊重，所以呢，我说了，大家也认真的听，那就感觉呀，孟非老师说了，拿上三盒，再多给三盒，六盒，吃成三个月的基础量就挺好了。可是万一不够了怎么办呢？对吧？那你别着急，孟非老师啊，还有别的招啊。这个事儿啊，也怪我没有争取到那么多的量。那既然没有争取到那么多的量，咱们呢，拿的少了，你拿上三盒，又多给你拿三盒，六盒，三个月的基础量，你吃上，我一定想办法让你们效来得快一点。我呀，给你们讲点增强药效的辅方，哎，哪些病吃上羊奶盘，再加点小辅方，效来得好，我给大家讲一讲，争取啊，让你们在三个月之内，身体上就见到特别好的效果。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3: 400-7639-566，400-7639-566。
2: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刚刚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了一下，说咱们呢每个人呢，发扬风格，一个人呢拿上基础量的三个月就够了，你也不用拿六盒，你呢599一盒，你就拿三盒就可以了。这样的情况下呀，邮寄的时候呢再多给你三盒，到你手了，哎，就六盒了，就刚好三个月。有人说我这个身体啊情况比较特殊，我年纪大，而且呢我这个病程时间长，病的呀有点重，孟非老师啊，我是不是可以有资格多拿一点呢？啊，这个也可以啊，但是呢我这里啊给绝大多数老同志再给你们加加料，哎，再加点方，加点什么啊，就是如果说你身上这个问题啊

比较多，那咱们呢可以适当的加点其他的药材，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快更有效的来帮助这个羊胎盘呢起到大的效果，这个是允许的啊。那首先呢我把这个情况啊一点一点的给大家分析一下，您手边呢有这个笔和纸的，您可以做一下记录啊。等到这个羊胎盘呢到了您手里之后，您呢按照孟非老师的这个方式方法，咱们呢能够放大咱们这个药效，哎，减少治疗时间。可能说呀，您这个到手里面六盒的这个羊胎盘吃了，加上我这个小方，可能啊甚至是七盒八盒的效果都出来了。好了，我一个一个的呀给大家讲一讲，你们呢有笔的有纸的，你们呢就慢慢的记录一下。那首先呢咱们要找啊，就说感觉，咱不说病了，咱就说你身上某一些感觉和症状，这样的情况下呀，咱治起来更对症。那什么样的感觉呢？第一类的，我说清楚啊，第一类的，就是感觉你身上啊，平时感觉容易累啊，感觉呢，身上就感觉背着个麻袋一样沉，有东西啊压着，脑袋上呢像戴个帽子一样，哎，就像干了多少活一样。你明明啊这一天啥也没干，可是呢就是身上比较累，同时啊这感觉还困，就感觉呀没睡醒，其实晚上睡的也行，动不动啊就犯困了。那我跟大家说啊，这种情况下绝对是属于一个严重的气虚了啊。你只有气虚，身体当中啊湿气重啊，毒气多，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也就证明身上又有发沉的，又有发累的，感觉呀，肩膀上压着个东西，就好像以前呢，这个背着个背筐，挑着个担子一样。有些时候呢，还感觉到身上有点发冷，啊，天气一变化，一凉了，哎呀，你比谁知道的快。那这种情况下，还真那句话啊，一定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用到羊胎盘绝对是对症的。啊，你就一天两只这么去吃就可以了。那加点什么呢能够让这个药效一步的提高呢？我跟大家说啊，您可以加点蘑菇类的东西。有人说什么蘑菇啊？菜市场买那个平菇香菇行不行啊？不行啊。那个蘑菇啊，我告诉大家，实际上咱们就应该称呼它为菌啊，这个食用菌。这菌类的东西啊，它好啊。我跟大家说，菌类的东西，这个时间比较长，几亿年了啊。你看，我们说这个木耳啊，银耳啊，这个猴头啊，啊，松茸啊，啊，包括外面买那个什么牛肝菌呐、羊肚菌呐、平菇啊、花菇啊，对不对啊？还有那个这些类型的啊，它都属于菌类。那这些菌类的东西啊，它都有个特点。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含氨基酸的含量啊就比较高，它营养含量也比较高。很多菌呢对人体都是有益的，就这个多吃蘑菇实际上是好事儿啊，当然毒蘑菇不行啊。所以你看这个选蘑菇啊很关键，有经验啊。那有一些地方呢，它吃这个蘑菇啊它不一样。你看最有名的地方就是云南，这云南吃这个菌类的火锅啊那有名，尤其是近这几年呢，老百姓经常知道云南那块儿那个蘑菇叫剑手青，哎，那个蘑菇有意思啊，就拿刀一切，就变成青绿色的了。这云南这块这个蘑菇啊，每年有人吃了之后啊，都会有反应，送医院去了。这大家看到视频呢，都看过，怎么了呢？就说这人送了医院啊，抓小人去了。云南这个医生啊，每年到这个时候都紧张忙的，但是呢，咱你不得不承认。那个鲜美无比啊，啊好吃。那咱今天呢不是为了好吃啊，咱今天呢就是说怎么样加强羊胎盘这个药效，让它呀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的这一块效来得好。那说加点蘑菇，那你说加东北的这个榛蘑呀行不行啊？不行。香菇行不行？不行。这些东西啊味道好，做菜都没问题。我这里啊说两种蘑菇，这两种蘑菇啊

可以适当的家里面去。用什么啊？我给大家说，第一个，如果说你在东北，你可以搞点那个猴头菇。你看现在外面是不是有一个江中猴头菇饼干呢？江中猴头菇啊，这个代餐那个糊糊啊，这是猴头菇啊，这个东西好。自古以来啊，这都属于山珍海味里面的山珍呢。这猴头菇啊就有用啊，它滋补啊，益正气啊，效果好。你看我是东北人啊，这孟非老师记得小那个时候啊，家里的长辈啊说过，说这猴头长得有意思啊，这个在树上长着，然后呢一长就一对儿，你在这儿见着一个，你隔多远对面一定有一个，这个上面长那个绒毛就跟猴子脑袋一样，就这么着叫猴头菇，拳头大小。现在呀，超市里面有卖干的猴头菇，哎，它是干的，你回来呀把这个泡发就行了，加上水泡一泡，鲜的烤啊。那这个猴头菇啊，平时吃你是炒菜呀包饺子呀都很好，有营养，滋补性特别的好。那这个猴头菇啊，你要是说跟羊奶盘一起吃，怎么吃呢？我告诉你啊，简单，你把这个猴头菇拿回来泡发，洗干净，然后啊切成小块，你呀、啊、找一点儿骨头，什么骨头都行啊，牛骨头、羊骨头、鸡骨头都行，尽量是肉少少的骨头。然后呢，你把这骨头啊用开水煮一煮，去掉那个浮沫，然后呢再拿一个锅，就多加点水，多加点水之后放的这个骨头在里面炖吧，炖上多长时间，照着一个小时来，哎，这骨头汤啊颜色有点发白了，什么都不要往里加，大家听清楚了，什么调料，什么油盐酱醋啊，葱姜蒜呢，花椒大料，什么都不要加，就是白水煮的这个骨头汤，然后你煮上一个多小时，你看这个颜色微微发白了，好了，把这骨头吧捞出来，你爱啃了就啃了吧，对吧？这个时候呢，你再把那个泡发好切好了的这个猴头菇，你就放到这个汤里面，多少呢？就咱们家里面吃饭那个碗呢，你就放上一平碗，切碎的啊，切丝切条都随你啊，一平碗放到这个锅里面去，稍微的加两片姜，稍微的加两片姜啊，生姜就可以了。这里面一定要提醒你们啊，加这个生姜要去皮儿，这个姜是热的啊，皮儿是凉的，把这个生姜去皮儿，不要用那种鲜姜，就是那种紫姜啊，不要用啊，老姜。然后呢放到锅里面，连姜带这个猴头菇放到骨头汤里面再煮，煮多长时间呢？煮着呢十分钟就可以了，因为本身呢这猴头菇已经泡好了，你把这个放里面去，感觉快好了，你呀、啊、抓上一小捏枸杞子，用这个水啊冲一冲，枸杞子上面有灰，然后呢把这个枸杞子啊扔锅里面，关火盖盖焖上呢十分钟就行了。这个时候啊，你这一锅骨头炖猴头菇加枸杞的这个汤就好了，大家记好了，不放盐，不放盐啊。然后呢，你如果说身上发沉的发累的，感觉有东西压着的，有的时候呢犯困发冷的，你啊就拿这个猴头菇骨头汤来送服我们这个阳台盘。哎，你呢拿半碗这个汤，热乎点啊，温热的啊，你就把这个汤盛出来，然后呢把阳台盘倒到汤里也行，或者是你倒到嘴里头都可以，拿这个汤温的，你把这阳台盘送下去，哎，你会发现这效果啊比单独吃阳台盘还能够快一点儿。这就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这个猴头菇的药性，它是有一定药性的，就加强了，哎，让阳台盘这块啊起到好的效果。那有人说我没这个猴头菇，那还有一个比猴头菇还好的啥东西啊？在藏区有一种蘑菇叫松茸，再说一遍，叫松茸。这个松茸啊有点贵啊，现在在国外啊就流行吃这个松茸。中国这很多餐厅里卖这个松茸啊很贵的啊，就那么松茸拿过来切成片儿，放到炭火上烤，那么一烤微微烤熟，就那两三片卖好几百块钱。所以松茸啊在藏区也是当成药材来的，它是顶尖的食材，也是药材。那这个松茸啊，你如果要能挠得到，你像云贵一带啊搞这个松茸啊就方便一点啊，四川那边也有能买得到。
你这个松茸要是用，就是你一次啊，你就一根松茸就可以了，把它洗干净，切成丝儿，什么都不用加了啊，什么都不用加了，就放在锅里面煮水就行了。一根松茸煮上三碗水，然后也是临出锅之前加上几粒枸杞子焖着。你这三碗水啊，就是一根松茸，你能够用三天啊，就是今天盛一点汤，然后呢，第二天再加一下热，放冰箱里加一下热，再用一碗汤送这两只羊胎盘，第三天再送这个羊胎盘，然后你把那松茸啊吃了，别浪费啊，猴头也是吃了，别浪费。你吃上个一个月，你就会发现啊，这身上发沉呢、啊，发累呀、啊，啊，像什么有东西压着呀、啊，就减轻了。经常犯困的，你这回就有精神了，眼睛都有神。你看这方法简单不简单？是不是挺好啊？这个加松茸或者是加猴头菇，这个啊对身上沉累、压得慌、这个发冷啊、犯困有效。哎，这很有效啊。那第二类的，这是说的第一类，还有一类人群，就是心脑血管病或者是四高的。那这类的人呢，你单独吃羊胎盘就已经有效了。如果你想让这个羊胎盘解决四高、心血管不舒服、脑血管不舒服的，这个想让它效来的快一点的，你手里只有三个月的基础量的，哎，那你也加个东西，加个药材啊。那大家知道啊，一般活血化瘀啊，你身上这心血管不好、脑血管不好的，他身上有什么症状啊？好疼，这个脑袋疼、头晕，然后发木，再有啊，就心脏，心脏这块发闷，严重了就是心绞痛，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啊，家里面一般的很多人都备着什么？什么这个复方丹参片啊、丹参地丸，包括这个速效救心丸，甚至严重的这硝酸甘油都备着。在这里啊，孟非老师跟收音机前的听众嘱咐一下，如果你是长辈，年纪大的，无论你有没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我建议你啊，上了岁数，你一定口袋里只要出门永远备上两种药，第一个药就是速效救心丸，第二个药就是硝酸甘油。这速效救心丸呢，里面就两种成分，一个是川芎，一个是冰片，但是呢就这两个关键时刻能救命。哎，这心脏的突发心绞痛啊是很麻烦的一个事儿，那疼啊，受不了啊，好多地方我就不跟大家讲了，很多人都懂，你带上和你不带那就不是一回事儿。万一自己突然之间有心绞痛出现，你手里面马上就有这速效救心丸，赶紧拿出来倒到嘴里面含一含啊。严重的那种已经确诊冠心病经常心绞痛的，你就要备硝酸甘油了。这目前在家里的常备急救药，硝酸甘油是顶尖的，就没有比这个再好的。可能有的人没吃过啊，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口感。以这个速效救心丸为例啊，它那里面那个一粒儿有多大呢啊，相当于小的高粱米粒儿，大的小米粒儿那么大。它那个瓶瓶啊是葫芦，一个瓷的小葫芦。它那一盒里面呢，正常来讲是三瓶啊，然后呢你把那个小瓶瓶打开了之后，那上面有个塑料的盖，你把它一打开倒出来啊，发现就这么大的粒儿。颜色是橘黄色，就是橘黄色，微微透明，有点像外面有油一样啊。这个和瓶盖啊密封的比较好。如果说你打开了，经常打开接触空气，它就会变成什么颜色呢？就会变成这个像小米那种颜色了，就没有那种油亮的颜色了，这就证明药效跑了。所以这个瓶啊不要经常打开，闻着呢就有一种那种冰片微微呛鼻子的味儿。这个东西吃的时候啊，怎么吃，就是你一次倒出来了三四粒儿，最多十粒儿，根据你心绞痛的情况，特别疼你就一次到位吧，来十粒儿，普通的闷疼刺痛你就四五粒儿、五六粒儿，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大的讲究，多十粒儿，放到舌头底下含着。有人说那含出来有口水怎么办？跟着一起咽下去嘛。这个东西啊，在舌下这个血管上面啊，它能够直接进入血液，从而啊缓解心绞痛、扩张血管。含到嘴底下有点麻、有点辣，哎，是这个作用。所以呢，这个吃的时候别在舌头上面含着，是舌头下，舌头下面毛细血管丰富，直接进心脏，这样才能起作用啊。一般心绞痛的人含上之后，大概呢是五分钟左右就起效果了啊。这是速效救心丸。那你看我刚才说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多的症状就是疼、胀，还有发麻发木这种情况啊。那如果是硝酸甘油，
是什么样的？有人说呢，是不是油啊？跟这个以前那个鱼肝油一样啊？不是，这硝酸甘油啊，能做炸药，你知道吗？这个硝酸甘油啊，它长得不是油一粒一粒的，它是什么小白片，就跟什么样相似啊？就是你吃过一个药叫普尔敏吗？啊，就跟那个一样一样的小白片。你别小瞧这个小白片啊！我告诉你，有了硝酸甘油这个药之后啊，这每年有不知道多少个人在家突然之间要发生严重心绞痛或者发生心梗的，有了这个硝酸甘油，它能救命啊！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心脏问题的，这硝酸甘油怎么吃？你严重心绞痛，就特别疼了，含一片。如果这个时候打120啊，千万别乱动，别自己走啊。这个时候再疼的厉害了，还是疼，那就证明很严重了，快心梗了。一片不够，过程一两分钟，那片化了，过程一两分钟再含一片，还疼，再含一片。如果你含了三片还疼，你就别含了，多含三片。要再含下去受不了了。但是这个时候，硝酸甘油已经扩张了你的血管了。你这个危险性已经降低了，你就在那躺着静静的等着120来就可以了啊。这是说吃到硝酸甘油，这是心脏的问题的。那有的人说我冠心病疼也没有到那种吃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的程度，我想吃羊胎盘大补正气引气归经，但是我也想效快一点，孟非老师你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呀？我告诉大家，有，活血化瘀的药有很多啊。你看速效救心丸里不就是川芎冰片吗？对吧？那咱们呢用一个东西，啥东西呢？桃仁。再说一遍啊，叫桃仁，不是杏仁啊，也不是那个莲子仁啊，叫桃仁。这桃仁是一个活血化瘀的药啊，也是很好的。它对这个血管啊通透啊打开啊，不比这个什么三七啊这些东西差。那尤其是用桃仁啊，效果可能还更好一点。你啊就到药店，你买点这个桃仁，然后啊让它给你打成粉。这个粉呢不要多吃，吃多少呢？我跟大家说，你呀把这个羊胎盘一天吃上两片，吃完羊胎盘过后五六分钟，你呀再拿那个羊胎盘那个小瓶装上一小瓶这个桃仁磨的粉，哎，你再倒嘴里头，这就行了。基本上就是 1.5 克就行了，一点点。这个东西啊辅助效果来的不错，当然啊量不多，但是呢一定是少加一点，这桃仁药效有点猛啊，你少加一点，就那个羊胎盘那小瓶，就那一小瓶就够了，也到嘴里拿水给它送下去。你吃吧，你吃上一个多星期，你就能感觉到这心绞痛啊这个现象啊明显减轻了，哎，身上啊疼麻胀就明显减轻了。你看这是不是也起到一个增强了化瘀的一个功能啊？羊胎盘主气先治气，哎，这个桃仁啊主血，所以说呀加上一点效果就出来了。你看这是第二个啊。那第三类的就属于什么呢？属于有严重血管堵塞的，那这类的不在少数。我这里面呢给大家个建议，你呀搞点这个山药粉，然后呢你再搞点牦牛血。这牦牛血呀是血粉，就是新鲜的牦牛血呢晾干，然后啊烘焙，在这个瓦片上石板上烘焙，烘焙过后做出来的粉，你啊用这个羊胎盘吃的时候呢，家里面一小勺这个牦牛血的血粉，再加上一勺这个炒山药的粉。这山药分两种，一种是生山药，一种是炒山药。你到药店里面买，你就买这个炒山药，让它给你磨成粉。然后呢牦牛血也有粉，这个网上应该能买得到，但是真假啊有点那什么，你挑那种稍微贵点的。为什么呢？大家听着，牦牛血粉加山药粉这两个，如果说身体瘦弱的，弯腰驼背的，哎，这个血瘀血阻的，脸色发暗的啊，唇色发淡的啊，缺血的，贫血的，因为缺血少血导致的供血不足的，你加上山药粉和这个牦牛血粉，哎，效果呀就不错。一天就是两只羊胎盘，然后呢你再加上一小勺，就咱家喝汤那小勺，一小勺牦牛血粉，再加上一小勺这个炒山药粉，二合一。这样的情况下呢，他们两个辅助这个羊胎盘呢起效，所以啊这个用上也是半个多月，你明显感觉到面色变好。

0: 哦，气色变好，严重血管堵塞的，它在有微微打通的这么个趋势。你说这个方简单不简单？好不好啊？对吧？所以啊，这个也有效。哎，这是好方子。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能够说，如果说我只用了一个基础方，哎，我这基础方呢就三个月，我也不想多拿了，我也听孟非老师的，说这东西不多，我也留给多的人。你看，这是好人啊，好心发扬风格的。那咱们不能不照顾。孟非老师啊，就教给你们用这几个，我相信呢你也记下来了，那这是好事，你就这么用。好了，这时间的关系啊，这又快要结束了。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再宣布一下，这今天呢是咱们讲到阳胎盘的第五天，也是阳胎盘这次咱们厂家西藏球本给的这个福利政策的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在我们中心里呢，这个阳胎盘呢是790块钱一盒，正常价格，一个月呢需要用两盒，这就1580，这个价格不便宜。所以啊，除了我们中心以外，外面你是买不到我们同类的阳台盘。你能在外面买到的阳台盘都是生产的落地台，很正常，都有，全国各地都有，也是中医里面传统用到的药材。但是呢，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用的是什么？首先第一个是青海的阳内胎，第二个我们是精粹版，第三个我们是定制款，第四个我们上面保真带了三个字，有言诺。所以呢，这个阳胎盘就和外面普通的那种阳胎盘有很大很大的区别。我不能说别人的阳胎盘不能吃，但是呢，用到我们中心里这种阳胎盘治起病来效果好。那这一次呢，厂家给的政策1000盒，而且呢价格上也很好，是599一盒，你拿一盒再多给你加一盒，你这样的话599到手了两盒，这样的话呢就等于599一个月，你说跟1580比，这是不是就便宜多了？是不是多划算呢？对吧？那今天呢是头一天，也是第五天，这种机会只有这一次，厂家呢拿出了诚意，虽然就1000盒，但是呢绝对能让我们一部分听众朋友用得上，用得上就用得到，用得到就能治病，能治病身体就好。所以啊，抓紧时间，扣一次机会。那如果说前两天你打了电话定了的，就不要再打了。如果说你没打过电话的，你呢想用的，需要用的，而且你自己感觉需要用的，那咱们就抓紧时间把这电话打过来，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按照你提供的地址给您邮寄到家，您收到之后就按照孟非老师给的这个方，咱们就继续吃，好好的解决身体。好了，健康百岁直通车带着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播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 由内而外

0: 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1: 400-7639-566，400-7639-566。
0: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孟非老师啊。
2: 哎，你好。
3: 哎，行不啦，你帮我一个忙。
2: 啊、
3: 哎。你帮我订10盒那个诺诺羊胎盘啊。
2: 老同志，我们这个叫优颜诺羊内胎羊胎盘，是你要订10盒是吧？
3: 嗯。
2: 哎。
3: 订10盒，给20盒吧、啊、对吧？
2: 对，是订10盒再给10盒。这样咱们是那个原价是790嘛，现在是599一盒，然后599一盒再多给一盒，就等于599你拿2盒，你订10盒就5990嘛，你到手里是拿到20盒，这回听明白了吧，是不是？对了，老同志，你确定一下你是订10盒不是20盒哈。
3: 对，
2: 你那行，给你订上10盒，到手是20盒。那你啥情况啊？你跟我说说要这么多呀。
3: 我是脑梗啊，这2年多了，
2: 啊，
3: 拄着拐啊能走，也走不了多远。哎呀，我拖累老伴儿啊，拖累孩子啊。你看我这有退休金啊，就是没法这个穿衣裳，啊，没法蹲下上厕所。
2: 现在就是你的意思是，坐往下都不得劲儿，就弯不下来、
3: 哎、
2: 是吧？
3: 哦，
2: 哎呦，
3: 你看老伴儿这个身体也不好啊。
2: 嗯。
3: 白内障、高血压，我以前照顾他，哎，这回啊，我拴住了，他照顾我了。
2: 你心疼了，你是？
3: 哎，孩子们也别拖累
2: 啊！
3: 哎，我心里也难受。
2: 嗯，
3: 哎呀，我想快点好啊！我吃这个羊胎盘啊，挺好的。哎，
2: 啊、
3: 我想多订点呢。
2: 你是老同志，我得问一下啊，你是吃了之后？嗯，是有啥情况？是吃了身上有劲儿了，还是脑袋清醒了，还是走道比以前好了呀？
3: 哎，都有
2: 啊。
3: 我吃了您给的羊胎盘啊，走路比以前走得远了。
2: 哎，这好。
3: 哎，小便也好多了
2: 啊。
3: 现在这几天啊，我感觉脑子啊，反应比以前快了。哎，这不是有效吗？
2: 对呀、啊，这有效了。
3: 哎，遇到您真是不容易啊。
2: 啊，
3: 遇到这么个好药啊也不容易，这不是我就想多订点
2: 啊
3: 我自己吃，给我老伴儿也吃，我俩一起吃吧，一起好
2: 啊。
3: 他的啊都没吃，都给我吃了。这回你看这有优惠啊，能订啊。
2: 嗯，
3: 我就想多订点，就是订10盒再拿上20盒啊、
2: 嗯、
3: 我俩一起吃啊。
2: 哎呀，老同志，你知道吗，你我听完你这么说，我心里头特别的感动，你知道吧？你看，你说你这个原先你照顾老伴儿，结果呢，这个你一点怨言都没有。这现在是你生病了，然后这个走路不太好了，现在老伴儿照顾你，你就特别心疼他，你说是不是？然后再有一个，你感觉拖累人家了，你说你自己有退休金，这个你感觉这生活都挺好的，没想到生病了，你还说拖累孩子，这是第一。第二个，你说你吃了羊胎盘之后你感觉有效了，你想着自己吃，你还想着给老伴儿吃，你说你俩这感情，
3: 对对对，
2: 哎呀真好、嗯、你这样啊，老同志，你刚才说是他这个身体也不好，你给我简单说两句、嗯、他到底是哪儿不太好，我看看他能吃不能吃。
3: 他呢，你看这血压也高
2: 啊、
3: 嗯、啊，吃吃降压药啊也在140-150这个样子，老是降不下来。
2: 哦，都有这个高。
3: 嗯、老师觉得吧、啊、他就跟我说这头啊好像发沉的不得劲儿。
2: 哦、啊、这主要是要解决高血压，白内障其实是小事儿是吧？
3: 哦，这白内障嘛、啊、这的是大夫也讲了，人家检查完以后说是成熟了，给你做个手术就没问题了。
2: 哦、那我明白了、哦、没事，你这样你听我。

0: 说吧，这个他这个吃了降压药140、150，我估计以前你不当回事儿，你一定是这次脑梗了，你才知道这个血压也好，血脂也好，一旦出问题了，是跟脑血管有关。你这样，
1: 对，
0: 他能吃，你俩听我的啊，什么时间吃呢？你们两个都上午吃，就是
1: 上
0: 每
1: 午
0: 天
1: 吃，
0: 上午的9点，你俩一人吃上2只。我刚才听你说句话，就是这次给你们两个发的这个，他都没舍得吃，都给你吃了。你说你这老伴儿，你俩互相照顾多好，那就这样。我这按你说的给你订上10盒，然后给你发20盒，你也跟你老伴俩一起吃，每个人一天2只，早上9点吃，好不好？你吃吧，这个你都说了，吃完了之后走道远了，小便好了，反应快了，这只会越吃效果越好，以后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1: 哎，
0: 那
1: 好
0: 就
1: 的
0: 给你
1: 好的，
0: 订好，到时候根据
1: 哎，
0: 地址给
1: 那
0: 你
1: 就
0: 邮
1: 让
0: 到
1: 您
0: 家。
1: 费心了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祝您
1: 哎，
0: 两夫妻感情越来越好，身体越来越好，长命百
1: 好，
0: 岁，好吧？
1: 哎，
0: 哎，
1: 一鸣
0: 好，
1: 记言，谢谢
0: 哎，不
1: 了啊，
0: 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第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5: 400-7639-566，400-7639-566。
4: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今日庆典，吉尔大人将邀请大都督张艺朝。
3: 本期推荐：敦煌英雄。
4: 一派胡言！老唐军没有降。
3: 大唐敦煌，古称沙州。安史之乱后，吐蕃势力攻陷沙州，大唐守军全数殉国。脱离故国大唐的六十余年间，沙州生灵涂炭，吐蕃统治势力人恐热，凶残好战，更添民怨。在名门望族张议潮的带领下，包括其女十二娘内的沙州军民首先起事。期间，神秘的张都尉、传说中的孤勇骑手、苦守壁画洞窟的辽黑云等一众人物悉数登场，他们将如何影响敦煌及大唐的历史走向？大唐西域危机四伏，大战一触即发。
5: 我退。
3: Movie Time 推荐：敦煌英雄。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二八法则。1897年，意大利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帕雷托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当中留意到，19世纪英国人的财富和收益有一个很特别的模式。经过抽样调查发现，大部分的财富流向了少数人的手中。同时，最重要的一个发现就是，某一个族群所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和他们所得的收入之间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帕雷托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都见到过类似的情况。这种微妙的关系在数学上呈现的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关系。于是他总结出，任何一组东西当中啊，最重要的只占其中大约20%的部分，而剩下的80%是相对不重要的，尽管它们占了大部分的位置。因此，这一项发现被称之为二八法则，也叫80/20定律。80/20定律经过多年的发展演化，已经被运用到了很多领域。社会大约80%的财富集中在20%的人手里，而80%的人只拥有20%的社会财富，这就是二八法则。20%的人享受到了世界上80%的爱情，20%的人支配别人，80%的人受人支配，20%的人做事业，80%的人做事情，20%的人会坚持，80%的人会放弃。其中运用最广泛的就是经济领域，并且成为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二八法则。也就是一个企业的80%的收益来自20%的重要客户，剩下的20%的利润来自剩余的80%的普通客户。美国企业学家威廉·穆尔曾经在格力登公司做油漆销售员，他第一个月啊，仅仅赚了160美元，这个数字确实让人很寒心。不过他是一个爱学习的人，他很快便在犹太人的经商智慧当中发现了二八法则。根据这一法则，他仔细观察自己的销售图表，并做出了进一步的分析。结果发现，自己的80%的收入实际上集中在20%的客户身上，但是他过去对所有客户所花费了同样多的时间，这就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于是啊，他向公司要求把他这最不活跃的36个客户重新分配给其他的销售人员，而自己则集中精力到最有希望的客户身上。不久，他一个月就赚到了1000美元。穆尔就是恰到好处地运用了二八法则，才最终成为了凯利穆尔油漆公司的董事长。可见，我们只要能够有效地掌握相当重要的少数因素，便可以控制全局。对于个人而言，自身的能力在正常的情况下是有限的，但我们不能将精力过多地放在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上，要合理地分配好咱们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呀。
0: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

0: 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咱们很多家长在孩子的教育方面啊，要有一定的原则性，说到做到，这也是建立真正的父母威信的一种方法。有的家长往往会心软，我怎么能忍心看孩子哭那么厉害呢？反正钱就是要花的，就给孩子买好了。一次两次你能够满足他，可是当有一天你没有能力满足他的时候，那该怎么办？六七岁的时候就会用眼泪威胁家长，长大之后就会用更加极端的方式，比如说离家出走、不吃饭、跳楼自杀等等。如果在能够教育孩子的年纪，你没有能够给孩子立规矩，那以后可能会出现更加严重的事情。遇到这种事的时候，家长的眼神和态度要很坚定，但是语气要温和。如果孩子感觉到你有一丝迟疑，就会一步步得寸进尺。有的时候老人在场，家长多多少少会顾及到老人的心情或者是面子，而对自己的规则有一丝犹豫和不确定的时候，孩子通常就吃定你了。这种情况是千万不能够出现的，否则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有的时候啊，孩子看见一个新奇的小玩意儿，家长觉得价格有点贵，就不给孩子买，孩子一直哭闹，那怎么办呢？很简单，转移注意力。年纪小的孩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好奇心重，注意力相当容易分散。如果家长决定不买，孩子开始嚷嚷的时候，你可以用其他的东西来转移孩子的注意力。等孩子的情绪暂时安静下来，我们不妨再跟他讲讲道理。你刚才哭了，爸爸妈妈知道你买不成心爱的玩具很难过，所以哭得那么伤心。而且我们一定要看着他的眼睛，很走心地跟他说，爸爸妈妈懂你，但是家里已经有很多玩具了，如果你能把家里的玩具收拾干净，下次就可以买新的。这集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宇航员去一趟太空就能长高。哎，各位正在长个儿的同学，你们是不是天天都盼着能往上再蹿几个厘米呢？好家伙，成哥发现了一个长高秘籍，不用吃钙片，也不用天天拉伸，只要去太空住上几个月，你就能原地拔高好几厘米。这听着是不是特别像科幻电影里的情节？但别激动，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科学现象。说白了，这都是因为太空里的微重力在搞鬼。在地球上，咱们的身体无时无刻不在受引力的压迫。你把咱们的脊椎想象成一根超级大弹簧，而在弹簧的一节一节骨头之间塞满了像软糖一样的椎间盘。在地面上，重力就像一只无形的大手，天天在那儿使劲压，把这些软糖压得扁扁的。可一到了太空，这只大手消失了，你猜怎么着？这根憋屈了十几年的脊椎大弹簧终于舒展开了，那些被压扁的软糖也会像吸饱了水的海绵一样慢慢膨胀起来。据成哥了解，有的航天员在空间站待一段时间，身高竟然能增加五厘米左右，那可是足足半个手掌的高度啊。不过这种长高其实是有代价的，航天员得穿上特制的企鹅服，用拉力带强行把身体往下拉，给骨头和肌肉加压。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根弹簧拉得太松，骨头就会变得脆脆的，也就是咱们说的骨质疏松，那可就危险了。而且最扎心的是，这种长高只是暂时的，只要航天员一回到地球，那只叫重力的大手就会立刻重新上班，把这根弹簧又给压回去。用不了几天，航天员的身高又回到了原来的老样子。所以啊，想长高，咱还是老老实实的多运动，别挑食，早点

0: 睡吧。太空里的长高虽然酷，但那只是宇宙送给航天员的一份临时赠品哦。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虎口脱险是一部经典的法国战争喜剧片，由杰拉尔·乌里执导，路易德·菲奈斯、安德烈·布尔维尔主演。影片讲述在二战期间，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在执行一次名为鸳鸯茶的侦察任务当中被德国防空武器击中，机上的皇家空军中队长与四名飞行员被迫跳伞逃生的故事。
2: 你们都留在这儿，严禁外出，严禁外出。有一个英国伞兵躲进了歌剧院，要给予任何协助一律格杀勿论。
1: 1966年，经过8个月的筹备，虎口脱险正式开机。1400万法郎的投资令该片成为当时法国电影史上最昂贵的电影。虎口脱险在宣传上也打出一部艺术实验电影的记号。影片拍摄精益求精，拍摄油漆桶溅到德军军官身上那场戏时，剧组的道具用炼乳代替白油漆。这段戏共拍了12条才过关，每条拍完之后，演员的军装还要送去蒸汽熨烫，仅这个镜头就花了30000法郎。对于细节的苛求，最终保证了影片的巨大成功。
3: 谢谢，你们做得很好，做得很好。我没什么，我没什么。你拉得不错，你还可以，就是说还凑合。就是你我没有听见，什么也没有听见，你不停地说话，老不集中，你要全神贯注啊。这个作品要按我个人的理解，奏得还不够奔放，还不够慷慨激昂，要慷慨激昂。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现在见鬼，你就像温吞水，好像不错，其实很糟很糟。回到十七小姐，好，再来。
1: 路易德·菲奈斯指挥大乐队的那场戏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学好指挥，他事先接受了专门的培训，而在实拍那天，当他站在100多名专业乐师面前，当匈牙利进行曲的音乐响起时，他虽然紧张，但是却立刻投入到角色当中。一曲终了，他向乐队鞠躬致意，而此时所有的乐师也自发地全体起立，为他的精彩表现而鼓掌。1966年12月，虎口脱险进行了首映，电影播放完毕，剧组上下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无数观众涌过来向他们表示祝贺。从第一排座位走到放映厅出口的14个台阶，他们足足用了30分钟。而紧接着，这部电影在欧洲各国连连打破票房纪录，风靡全球。虎口脱险诞生16年之后，终于来到了中国。1982年7月，虎口脱险经过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在国内放映，反响强烈。根据影片的译制导演苏秀回忆，影片当中土耳其浴室街头的那场戏哼唱的那段被影迷广为传唱的小调。

0: 但是原文的歌词 Tea for Two 最初被译为情侣茶，虽然意思不错，但是怎么唱都觉得别扭。而老厂长陈旭一回到家就想了半天，直到第二天才把茶改为了鸳鸯茶。从这一细节我们可以看出这部译制片在配音艺术上的精益求精，而虎口脱险也从此成为了中国电影配音的标杆之作。
1: 先生，您只好将就睡一张床了。
2: 睡两个人？
1: 嗯，
2: 睡一张床？
3: 这是战争时期。
2: 你少说废话。
3: 这是战争带来的灾难啊。
2: 叫你少说废话干嘛？
1: 对不起，请你坐那儿。
2: 好，
1: 奥克斯丹帮帮我。
3: 啊，没说的，主任。
0: 虎口脱险是一部真正的喜剧艺术，天生被赋予浓厚的幽默感的法国人为我们奉献了一部精神大餐。这是一部喜剧电影，当然更是一部战争电影，但是当我们看完整部电影却没有一个人死去，却发现战争虽然残酷，但是认识战争未必需要残酷的画面。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文去旅行。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这是现代诗《回延安》节选，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第七单元。《回延安》作者贺敬之，这是一首采用民歌体形式写成的激情澎湃的现代诗歌。延安位于陕西省北部，地处黄河中游，在陕西省省会西安以北371千米处。延安夏季炎热多雨，冬季明朗干冷，昼夜温差大，这里非常适合果实储存糖分，所以延安的苹果、大枣非常有名。提到延安，人们心中闪现的词语也大多和诗歌中所写一样，黄土、宝塔山、白杨渡手巾红腰带，还有伟大的延安精神。1937年至1947年，延安一直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和陕甘宁边区首府。毛主席等老一辈的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了13个春秋，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留下了非常丰富的红色资源。而延安的标志、革命圣地的象征就是宝塔山了。宝塔山始建于唐代，古称嘉岭山，现在山脚下还有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墨宝嘉岭山三个隶书大字。宝塔山就位于延安城的东南方，海拔1135.5米，在山上你可以鸟瞰整个延安城区。那因为山上有塔，所以这里被称作是宝塔山。山上的这座宝塔始建于唐代，现在看到的宝塔是明代修复的。宝塔平面八角形，九层，大约有44米，是楼阁式的砖塔。那宝塔山上的摘星楼就是延安市的最高点了，在这里你可以俯瞰延安市的全貌。围绕着宝塔，如今这里已经被开发成为宝塔山公园，林木葱郁，环境优美。除了宝塔之外，宝塔山中还有很多历史古迹，比如山中长达260米的摩崖石刻群和碑林，还有范公井、东岳庙、嘉岭书院、烽火台等等古迹。在宝塔山景区，宝塔旁边有一座亭子，叫做钟亭。这里有一个修建于明代的铁制红钟，高150公分，直径106公分，上面是佛教莲花纹，下面是道教八卦纹。以前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时候，这里就用来报时和报警，因为这座钟的声音十分的巨大，可以响彻整个山谷。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这座古塔就成为了革命圣地的标志和象征。建国后，国务院将延安宝塔归入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延安革命旧址之中。1953年版的第二套人民币2元券正面的图案就是延安宝塔山。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年颁授的独立自由勋章核心图案就是宝塔山。巍巍宝塔山，滚滚沿河水，经常出现在诗人画家的笔下。人们歌颂宝塔，怀念宝塔，实际是在怀念延安岁月，歌颂延安精神，缅怀党中央在延安的革命业绩，成了人们追寻当年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好课堂。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短视频刷多了，反而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本来只想拿起手机看一眼时间，结果不知不觉就刷起短视频来了。好家伙，一个接一个，根本停不下来呀。可奇怪的是，等一两个小时过去，关掉手机的那一刻，咱不仅没觉得开心，反而觉得特别累，甚至还有点莫名的烦躁和焦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说白了，这是你的大脑被喂了太多的电子糖果。你要知道，短视频的节奏特别快，几秒钟就是一个反转，十几秒就是一个笑点。这时候你的大脑会分泌一种叫做多巴胺的物质，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大脑里的兴奋小火苗。这种小火苗燃得快，灭得也快，为了维持那种兴奋感，你只能不停地刷下一个。但问题来了，这种廉价的快乐刷多了，你的大脑就会变得重口味。你猜怎么着？当你放下手机准备去写作业或者看书时，那种需要深度思考的事情对大脑来说就像是没滋没味的粗茶淡饭，你根本咽不下去。这就是为什么你越刷越觉得学习没劲，心里自然就焦虑了。而且啊，短视频里的人好像个个都过得特别精彩，不是在旅游就是在吃大餐。虽然咱们知道那可能只是人家生活的精选片段，但看多了，潜意识里难免会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平庸呢？这种隐形对比最容易让咱们产生压力。所以成哥想给咱们一个建议，如果你觉得最近心里总是不踏实，不如试试5分钟断网挑战。

0: 把手机扔到客厅，去窗边发发呆，或者下楼跑两圈，让大脑里的兴奋小火苗降降温，把那种掌控生活的节奏感找回来。记住，你是手机的主人，可千万别成了算法的小跟班哦。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月了，还喊你也唱倒霉。人家是副主传业户，这是去郑州开会，都上广播了。
1: 林翠，前夜店里不是？你在会上见他了？
2: 见了，一会儿就去了店里回来了。快回家做饭吧。
1: 电驴。

0: 大叔，这是你买的？
1: 哎，是我买的。
0: 啥牌的？
1: 是木令还是铜令？我也弄不清楚。
2: 用不着，不对吧？啥牌也不是，是铃木牌的。
1: 对，铃木木令，反正咋叫都中。
2: 用不着，请让我去去吧。
1: 哎，你回去。
0: 人家再不对啊，就是开摩托车的，徒弟也前后能慢点了啊。
1: 慢点啊，
0: 放心吧，保证送家去。慢点儿，慢点儿。
3: 大叔，
1: 哎，
3: 大叔，
1: 都开会回来了。
3: 大叔，碰见都开会回来了。
1: 回来了，这是哪儿买的？
3: 会上买了。
1: 我看看，我看看，不错，是汉家营的编织品。
3: 汉家营。
1: 这次郑州土台。

0: 天天在小会上说你汉奸营的编制品订货最多。
1: 大叔，照你这么说，这东西都卖到郑州了？
0: 郑州卖到国外了。
2: 真的？
0: 你看，你看，你看，中国制造。要说呀，咱这也有的是玉米皮儿、龙须草。
3: 那咱也办个草编厂呗。
4: 是啊，大叔。
0: 办，可就是缺少个师傅啊。
4: 那咱不会去汉奸营请一个？
5: 那个小
0: 孩儿，大叔，
5: 大叔，
0: 大
5: 叔，大叔，大
0: 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

0: 切死出差，到郑州收获壮了，收获壮了一豆豆。订货会开了十天，整个的产品大交流，接送都坐小火车住在那中原大厦十七楼。
1: 乖乖，那不是到云台眼里了吗？
2: 哎，是啊。
0: 上家楼只用俺爹娘，迷迷糊糊四家走，睡了个房更将就，往上一躺一个斗，马蹄摊举有耳之后，那洗澡盆啊能我一头牛，咱家会五花八门啥都有，质量都是第一流，咱村的富足不落后，成交了一万汗出头，可看见硬的点子顶顶火顶到三大头，一本生意七万。

0: 分要半个鞭子长，人要老力不用愁，只要产品打出口，
1: 他把的票子嘞。
0: 那个王啊，那个王啊，王家六到明年。

0: 行了，有急事啊！
1: 行了，兄弟跟爷弄得挨整。嗯，有话快说，我回去还有急事呢。
0: 啥急事？不就是记住过来办个编制场吗？嗯，
1: 你那消息还怪灵通的呀。
0: 灵通？哎，今天就是今天嘛！你在郑州说那话呀？我当天从广播里头听到了，你老哥可是腿小点上将，走不起来了。哎，哎，哎，福哥，
1: 走，你早点到。
0: 来来来，
1: 哎呀，有急事，你跟这还行。

0: 气死人呀！
1: 哎，老大，兄弟带了有好酒 ，no no no， 啊，徐昌耀花春太曲，咱俩就地凑两口，
2: 啊，来少来这一套，
1: 再好我也不喝，
2: 我解酒了。
1: 嗯，不真吧？我知道老哥对我有气儿，算我龟孙没骨气。现在老哥混走了，兄弟想抱抱老哥的粗腿肿不肿？
2: 你啊，你会弄啥？啊，
1: 张嘴瞪眼啥都会。
2: 不哥，
1: 我的情况你清楚，论种地，我不老在行，恁弟妹常年有病，前些年上边号召计划生育，我也不响应，孩子一大群，日子一直翻不过来，就说跑医院吧，也不及格事。你不是在广播里说了吗？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富吗？兄弟，就是跟着你要享的福了。
3: 你只要叫我跟着你干，啊，无论是跑跑腿、卖卖嘴、拉个关系、摸个后门，恁兄弟跟着给你吹牛。我不必成立了财务院厂，
2: 我办工厂，凭质量讲信誉，把稿在外面写的。
1: 那是的，那是的，老哥的为人我能不清楚？中不中？考虑考虑
2: 啊！这事我好好想想，以后再说。
1: 马老哥，走走走！
2: 哎呀，回去还有急事儿嘞！
1: 哎呀，你再坐会，再坐会，再坐会！
2: 哎，我没时间了，你看
1: 你急啥急？我有正事儿跟你说。
2: 啥正事？
1: 啥正事？我问你，你办编制厂嘞，缺个老师不缺？
2: 缺老师，我到外边聘请。
1: 哦。兄弟给你推荐个咋样？
2: 你推荐个
1: 啊？
2: 他不要，
1: 不要，不真吧？我要真说是这个人谁不是？你巴不得给我点酒喝嘞？
2: 弄得不清，我给你点酒喝嘞，把钱我出去扔了我。
1: 啊？我问你，你的小楼一座，大房子六间，一个人住着孤单不孤单？你的电视机、录音机唱的是老好听，能跟你说话不能？就说你那银行里有存款，大冬天能跟你暖脚不能？
2: 你说是啥意思？我叫你推荐师傅的，又不是叫你给我介绍对象。再说吧，恁嫂子死了十八九年了，我啥日子都熬过来了。我再找个老伴儿。
1: 我不是听说你想再找个嘞？
2: 妈，不会，不找了。
1: 也不说实话了。哎，我跟过去不是掌握一年能够对运动以来就倒霉，可现在呢，你早上荷包蛋，中午肉丝面，要吃如意饭得有人来干，你那屋里该要有个人，白天三顿硬吃饭，夜里同把电视看，开来就成一道菜，镇上美酒赚多钱，你往郑州再出差，跨入夫人逛公园，坐飞机看后山，再到湖里划划船，日子似每天，赛过活神仙，至少能活一百年。
2: 你真长了个麦当嘴，怪不得你到演艺圈当导演。你要让推荐师傅呢，你说正事。
1: 我跟你说的这个人，一是你的师傅，二来，还是你的妹臣。
2: 哪段的？
1: 韩家营里。
2: 谁呀？
1: 魏淑兰。

0: 嗯，给，
1: 我呀，好嘞，哎呀，去趟中原牌，哎，你不是干球就能搁跳嘞，
0: 我不会白嘞，干那事，
1: 走，回家去。
0: 你不是没时间吗？
1: 哎，来吧。
0: 嗯。嗯，啥年月了还用这老古董？
1: 这是包风渗户，喝热水呀、啊，能治百病。
0: 叫人喝点呗，
1: 没水喝着吧。
0: 这，
1: 来，我来。
0: 呀这还不行。
2: 快喝，快喝。
1: 嗯，啊，乔儿，你说那事儿，人家愿意来？
0: 就为那程风波，他始终想离开韩家营啊。再说吧，他有个孩子，老实巴交的，没多大成事，今年都27、28了，连个媳妇也没找着。你要是能帮我那孩儿找个对象，他能不愿往这儿来？
1: 你说这，
0: 你办编制厂由他来教，那都厉害啦！啊！更何况，我跟淑兰还是偏亲戚呀。
1: 偏亲戚？
0: 哎，他是俺老婆他表姑家的表侄女儿，和我喊表哥嘞。
1: 是。
0: 嗯。

三年以后就丧一婿，跟前有个独生子，生活上不算是

0: 圈儿，你说的都是真的？
1: 那当然了，
0: 不是诓我嘞。
1: 切，那兄弟，我要诓你，我就是。过来，这老人
2: 真呀，兄弟说那你了。
0: 来吧，今天我从郑州带回来一片全国优质名牌包总酒45度，尝尝。
1: 嗯，啊，多了。哎
3: 哎，你过去看看，要是恁爹到家了啊，就别叫他忙活，让他过来吃饭吧。
1: 哎，你在家煮饭吧，我过去看看。
4: 老哥，过两天叫俺表妹的孩儿下来跟着你上班。
5: 他孩子认识，一会儿长上再说吧。
4: 你要是三心二意，我叫俺表妹啊就答应河东那一家的。
0: 我说不中了，闺女随时出门了，我把她打个招呼。
1: 哎呀，我说不是，先见面后打招呼也不迟啊。
0: 你说啥时候见面？
4: 你说吧。
0: 要我说不是，就放到后天晚上，中不中早点定下来，我好安排工作。
1: 出来，
4: 张哥，后天晚上你往山下走走，俺表妹往上边来来，在双龙口小桥头下不见不散，咋样？
5: 中
4: 啊，
5: 来吧
4: 啊，
5: 再对两份。

0: 吧，来吧，走啊，
1: 是吧？
0: 对呀，啊，
1: 过呀，
0: 三哥
1: 回来了没有？
0: 来来来来，
2: 哎哎，你刘叔叔，
0: 何老师，来来来
2: 来来来来，何老师何老师，
1: 呀，抓的怪紧的，一进门就天可白上啊。
3: 是吧？
0: 闲吧，
2: 啊，
0: 有啊，
1: 我这
0: 有，你还是不进账？
1: 哎，不不，
0: 大哥，恁请下来了，恁说啊，我走，我走，啊，我走，
1: 啥？
0: 嗯，
1: 来，
0: 这，
1: 没了，大哥，
0: 呀，
3: 这是什么？
0: 那再见。
1: 初三初四俺这有会，你去啊。
3: 巧儿，
0: 不见不散，你放下别的行吗？
3: 是吧？
0: 啊，
3: 是吧？
0: 这货是啥人你清楚，王华手拉车。嗯，哎，这是菜梅嘞。
4: 哎，啊，三哥，
0: 嗯，
4: 抽空到厂上修修，
0: 嗯，
4: 转两圈都能上路，进城办事啊，再不用挤公共汽车了。
0: 我
4: 啊，
1: 我可出不起那风头啊。
0: 哎，大爷，这次到省呢，收获不小。
3: 耶，
4: 大开眼界啊。
0: 嗯，
4: 三哥，
0: 嗯，
4: 我想着啊，咱村里人多地少，山高土坡，
0: 嗯，
4: 我打算用这鲜老李办个编织厂。
0: 编织厂，
3: 是，
0: 咱是亲戚，有话我就直说。
4: 别，说，
0: 你是副主专员，自己咋扑腾我不管，你要是把大伙都拉进去，我可是有点不放心呐。再说，这地还种，
4: 咋不种啊？再办两个编织厂，咱村闲老李也用不完。
0: 那，
4: 哎，
0: 那咱村也没人会编呢。
4: 后圈儿给我说了个美差，他会编。
0: 是后圈介绍的。
4: 哎，
0: 哪桌的？
4: 韩杰英。
0: 谁？
4: 还是他？
0: 是舒兰。
4: 哎。
0: 刘福，你想咋种？
4: 咋了？
0: 你不知道我和舒兰是啥关系？
4: 那表妹的嘛。
0: 啊，是啊。哎，你明知道她是俺表妹，哎，但又是俺的亲家，你是在这亲戚圈里胡搅和啥？你说，哎，你想找个人无门一家呢？你看看你如此，
4: 那他不是人才吗？再说我办编织厂全指望他的技术了呀，又不是自己亲属，你说这不接受是啥了？
0: 你今天教训也不接受，
4: 啥教训呢？
5: 爹，你回来了。
4: 嗯，
0: 这不，哎，恁闺女来了，你把刚才你说那话，你再跟恁闺女说说，哎，你看看她同意不同意？嗯，
5: 恁这是咋了？一见面就顶咱开了？
4: 管得太宽了呀！
5: 他又管你啥了？
4: 我。
5: 爹，走吧，先上那院吃饭，有啥事儿随后再说。走吧。
4: 别慌嘞，说吧再吃吧。
5: 爹，你说吧。
4: 我。
5: 爹，有啥事儿就说呗。
4: 你看，爹一个人怪孤单的慌。
6: 我想着再找一个。
5: 我当啥事儿？我不早就同意了，俺婆子不是正帮你找的吗？快吃饭吧。
0: 胡闹，真是胡闹啊。
5: 哎，出啥事儿了？
0: 嗯，
5: 胡圈那话能听？再说你叫我咋称呼了？
4: 娘和胡是同辈，有啥不好称呼的？
5: 你叫我再想想。
4: 你能当爹的家？
5: 不当爹你还找我商量啥？
4: 说商量好听点，那要是不商量，我把他娶过来，你姓叫娘了。
5: 啥？这事儿恁都算定了？
4: 差不多了。
5: 你。

0: 柱子，柱子，
1: 是呀，
0: 啊，
1: 是表哥来了，
0: 啊、
1: 快坐吧。
0: 柱子不在家，
1: 啊，送货去了。
0: 啊，表哥来看看你，没带啥好东西。
1: 哎呀，带啥东西呀？快坐吧。
0: 啊，
1: 表哥，
0: 啊，
1: 打你上回一走，再也没有回话，柱子那事儿，人家同意不同意呀？
0: 啊，同意是同意了，就是花钱太多呀。
1: 这几年可不是前几年，穷的叮当响，花钱娶媳妇还是办得起嘞。你说吧。
0: 嗯，这不，三砖加一箱，三间新瓦房，电视机、录音机、新式家具、沙发床。
1: 我当他要多少嘞？这也不算多，仅仅收多边的东西就妥了。
0: 嗯。

0: 房前面一九五百，定亲的呀，零钱，外出再旅游一趟，零算。
1: 不过李老千爷，你这下来不得六七千块？
0: 差不多。那敢再办完事儿？那敢再拉拉桌？那敢再回回门？
1: 哎呀，这是啥规矩嘞？啊，那就是金枝玉叶也不能张口就要那么多钱呢。
0: 恁表哥爱讲实话，那还不是因为咱门头不高，主子那人也不中，条件不咋着，就得破钱摔呀。
1: 那一下要这么多钱，咋着也办不起呀。啊，
0: 别急别急，有条办起路，就看你呀，走不走啦。
1: 为了孩子，再难走的路我也走，你说吧。
0: 那你再走一家。
1: 表哥
0: 啊，
1: 你喝多了
0: 没有啊？
1: 那子净说醉话呢。
0: 表哥不是为你着想吗？这些人可是好得很呐，人家是个专业户，事要说成了，主子的事儿人家都包了，东西他买，见面的他拿，房子现成的有，往那儿找真好的车。
1: 表哥，
0: 哎，
1: 你这不是卖恁表妹吗？
0: 你说的啥话呢？哎，表哥跑前跑后，马不停蹄，我是图个啥呀？我，你拉个孩子不容易，我都不听懂。话还得说回来，和主子一般大的人，人家早就当爹了，主子能会不急？再过二年都三十出头了，到时候两个离婚差也找不住，那才叫你后悔一辈子嘞。再说吧，现在是新社会新时代，再婚再嫁光明正大，有啥不光彩嘞？哎，前天我见着了，见见城里边呢老年婚姻介绍所的照片都挂起来了。嗯，你没听见媳妇说吗？满堂儿女也比不上半路夫妻。
1: 表哥别说了，再好的姐儿我也不走，主子这辈子真招不住，是我命里不该当婆子。嗯，
0: 白跑一趟。哎，不说了，我也拿件会干花叫你答应贺喜那件算了。
2: 好好好好，我走我走我走
0: 我走了啊。哎，我走了啊。恁表哥不是跟你喷的，就你这一家啊，光那说媒的都配成了对，人家会就娶不来个老伴儿。我不念咱是亲戚不是，我也不长这个嘴的。不过恁表哥把话给说清楚，从此以后主子的事我就不管了，你就另托别人办吧。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
1: 哥，
0: 表哥，我走我走我走我走，
1: 哥，
0: 我走我走我走，
1: 别晃着走嘞。
0: 还有啥说嘞？
1: 你再坐一会儿。
0: 我说那你赶紧弄了是不是？
1: 表哥，主子那事你不能不管。
0: 我能不管，不过关键还得看你呀。表哥为你着想，你那思想还老不解放，何况我还没说出来这个人是谁，是不是？我要跟你说出来这个人是谁不是，你呀保险没意见。
1: 看你说的他都嫩住鬼鬼。
0: 你知道在哪儿嘞？
1: 哪儿嘞？
0: 清平万里姓唱，唱有福。咋样啦？中不中啊？
1: 不中。不中。
0: 咋不中啊？因为啥不中啊？
1: 那年为了那碗热汤落了个。
0: 算了，咱不上那个去了。
1: 整整十七年了，风风雨雨都过去了。可现在我要再走过去。
0: 现在不正是好时候？
1: 那人家才说闲话嘞。
0: 谁敢？现在国家正兴着这里，这叫人才交流。再说吧，唱有福也不是过去的唱倒霉了，走起来啦！唱歌要办个编制厂，既等着你去当师傅， 九瓶捏着几数，锦城啊，问等一命工程师。嗯，九瓶恁俩一望的轻易，他那会对你赖了。你没听见徐慧说吗？这个人挪货是树挪死，在这儿另眼看，走哪受退去。做的事还用你发愁？人家说了，只要你过去，小主子在城里啊安排一个保管员。保管员呐，身份一变，媳妇还不好说，不出二年你请坐那儿迎奶奶了。啊，晓了吗？嗯，
1: 表哥，你说这都是真的？
0: 那表哥我能坑你是不是？
1: 那你跟他说透了？
0: 不说透我会干嘞。
1: 这
0: 不要扭扭捏捏的，干脆的，要同意话就要个丫丫。阿朵，后天晚上在双龙口小桥头，恁俩先见见面。
1: 这太快了吧！
0: 干啥时候讲究效率的嘛，是不是？
1: 那也得跟主子商量商量。
0: 哎呀，天要下雨，娘要嫁，儿女们能有啥办法？为了他，他还能不同意？没问题。师傅不走了，我给你回话。你看这事儿，
1: 这
0: 表哥，就算当家了啊。
1: 表哥，做主吧。
0: 哎。

0: 娘，听说俺侄又来了
1: 啊，
0: 我买了两盒好烟。
1: 走了啊。
0: 娘，那个事儿又没说成。
1: 要成也能成，可就是
0: 谁要钱多还是嫌咱
1: 一天不成家，娘这块心病就好不了。
0: 那找不着啥法儿嘞？
1: 眼前有条路，你看能走不能走？
0: 啥路？你说吧。娘，你说呀。
1: 表舅来，有给娘说了个劲儿，让咱都过去。你这事儿，
0: 娘，你糊涂了。多少年都熬过来了，哪能再走一劫嘞？我也二十多人了，你叫我，
1: 哎，这一劫人不来。
0: 别说了，再好也不能走。
1: 那我已经答应人家了。

0: 数烂这些年呢，也真够他难的了。
1: 再呢，也不能这样胡来。
0: 这算啥胡来呀、啊？俗话说，楼本楼本，那楼楼就得有个本。舒兰给尤福要真成了啊，我看也不赖，
1: 不赖。
0: 嗯，
1: 我还怕人家倒他的脊梁骨嘞。
0: 嗯，那都是有些人吃饱撑来，多管闲事。
1: 嗯，这乡有乡风是民有民俗啊，办啥事总得有个规矩方圆啊。再说，也得照顾他影响。
0: 啥影响啊？只要人家两个人愿意，你管得住？
1: 他们不嫌丢人，我还嫌丢脸呢。

0: 不是我不听闺女的话呀，闹天上要搬村口大金鸟面，我该先说啥对他大文能大答，反正是不能把话说装瞎。
1: 有没个钱？
2: 有车不嘛，不够一趟嘛。
1: 啊，现在骑摩托不带证，我也该罚款哩。
3: 事办成了，
1: 到郑州找转表弟，不出仨钟头，啥事都办完了。啊，这是托运单，这是飞机票。
3: 飞机票。
1: 啊，不坐飞机，后天早会把产品送到广州啊。只要到广州和外商签上合同，把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嘿，那就厉害了。
4: 后说
0: 啊，你听令。

0: 嗯，哥，
1: 你开了一小屋，坐坐地听。
0: 咋样？
2: 大广东你莫看看，花花美丽，百灵植物要尽人听信。为自己一定要省吃俭用，你再敢胡乱来，我绝不留情。
1: 有五个句句话比山都重，后劝我敢保证言听计从。要查出恁兄弟犯点毛病，把土抹土脸上，再用巴掌扔，我憋气不吭。
0: 阿忠，哎，明天坐头班车丢了飞机。
3: 那是嘞，堂哥，去大地方嘞，叫你那风衣叫我穿穿。
0: 走，哎，开封国际服装城的西装弄的事儿啊。这皮鞋啊。

0: 嗯，冲啊！我走了啊。哎，今晚见面，咱们也成亲谈了。哎，
1: 你看我穿着，这成亲谈了。你放心，只要是他，吹味
0: 儿。福哥，福哥，福哥，呀，回来了。啊，
1: 又买个证？
2: 有车不嘛，不够一趟吗？
0: 啊，现在骑摩托不带证，我也还罚款哩。
1: 事办成了，
0: 到郑州找着俺表弟，不出仨钟头，啥事都办完了。啊，这是托运单，这是飞机票。
1: 飞机票，
0: 啊，不坐飞机，后天咱会把产品送到广州啊。只要到广州和外商签上合同，把产品能打入国际市场，嘿，那就厉害了。
3: 后兄，
4: 啊，你听哩。

0: 时光路比摇把河童的
1: 哥，
0: 你开了夜叫我坐坐地听
1: 咋样
0: 大光路你我谈谈花花美丽百灵子物要惊艳神心自己一定要生吃俭用，你再敢胡乱来，我绝不留情。
2: 有五个句句话，别山都中，后劝我敢保证言听计从。要查出恁兄弟犯点毛病，把土抹土脸上，再用巴掌扔，我憋气不吭。
1: 阿叔，哎，明天坐头班车溜了飞机。
3: 那是嘞，堂哥，去大地方嘞，就你那风衣。叫我传传
1: 走哎开封拐机服装厂的西装弄的事儿
3: 啊
1: 这皮鞋啊也该换换了
3: 嗯错了我走了啊哎今晚见面再给你诚心谈了
1: 哎你看我穿着这诚心谈了你放心只要是他吹味儿
3: 大哥看你老婆过来没有
1: 那老婆
3: 那是俺娘，
1: 嗯，没有，
3: 娘，
1: 这是不是他儿啊？是不是我把他指认点连着开始？
3: 啊，
1: 哎，对了，刚才有个老婆抄袭去了，
3: 抄袭去了
1: 啊！
3: 娘，
1: 你光喊会中，来，我给你指指路。
4: 你是？
1: 我姓常，常有福。
4: 你遭来了
1: 啊我都来个钟头了来坐吧飞机现在的人真能还跟半夜了还在云彩眼里飞嘞你去过北京没有
4: 连郑州也没有去过
1: 哎郑州的熊猫你尝尝
4: 吃熊猫
1: 嗯熊猫泡的汤可甜了
0: 月光下我把它仔细想看

0: 钱不糟了，人该回去了。
1: 皇上呢，还没说着话呢。你看我这个人呢、啊，是个急性子，咱这事儿，
0: 本孩儿还是不老愿意。
1: 孩儿能当娘的家，
0: 他不成婚，我也没法走。
1: 他的事包在我身上。
0: 本孩儿长得有点黑，媳妇不好找。
1: 害怕啥？孩孩是本身是要孩的子女，那孩孩还能找个白女人嘞？
0: 话是这样说，办起来可真不容易呀、啊。
1: 那是，那是，定亲这么大个事儿，搁在你一个人身上，够难的。你只要能过得门来，这家儿可不是你当了。房有钱有，不出几年，你就当婆子。
0: 断可不是图钱才来嘞。
1: 那我会不清楚，十七年了，嗯，没断想啊，那是你救了我，叫你受连累。
0: 你给俺买药，也叫你受委屈了。
1: 我买药，还不是为那碗热汤的情谊？
0: 一碗汤算啥？
1: 你，难是一点好，到死都忘不了。
0: 那时候，俺是可怜你，可没有别的意思。
1: 那现在我办工厂的邱老师，你不再可怜可怜？
0: 那你是相中人了，还是相中手艺了？
1: 都相中了，都相中了。
0: 那恁那孩儿们都没意见？
1: 没意见，没意见。家里没别人，闺女出门了，她不当家，不当家。
2: 老头，爹，
0: 这。可是个大事，俺得回去再商量商量。
1: 那中啊，你看，要不你就先来干着，啥时候相中咱再登记。
0: 可不是的，俺能那样做？
1: 哎，现在不都是女的考验男的吗？
0: 俺主子咋办？
1: 主子是好办，大材大用，小材小用，有你在这站住了，还能不好办？你放心，大妹子。
0: 多难听！
1: 南京到北京，哥们是关城嘛。给，这糖，你还不吃？
0: 不是老实人。
1: 爹，看咋说嘞？咱庄那傻老头，你还不要嘞？
0: 俺大黄昏做了一双鞋，你试试合适不合适？
1: 中。给，这表你带吧。
0: 老婆家大臣这里又不是桌子。
1: 那中啊，后圈上广州了，我得打个招呼，给你捎副桌子啊。
0: 试试鞋吧，不中了再走。嗯，
1: 中中中，大小都中，大小都中。走。
2: 哎，大兄弟，你从那边过来见个老头没有啊？
3: 没有。
4: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5: 房树安抓住郭长达是皆大欢喜，老少的英雄啊特别的高兴，总算这场争斗没白打，把这罪魁祸首给擒获了。但是方树安可没瞒着，把那老头的事

他说了，问大伙儿，这老头究竟是谁？可这么多高人，就猜不出来。徐良说："这么办吧，这老英雄不说了吗？将来他还要露面，还要帮咱的忙，咱想办法用人情靠，也不能让他走了。到时候咱们一块儿谢，能让人家白帮忙吗？但这件事情也得奏明相爷和皇上。"简短结束，大家休息了那么三两天，把郭昌达投入开封大牢，另外找郎中给他治伤。不管他犯什么罪，还得治伤啊。在没处理以前，他这条命再没了，不就麻烦了吗？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四弟仁宗的耳朵里了，皇上大喜，升座八宝金殿，三班文官、四班武将全都到齐，包大人率领老少英雄也来在金殿，详细的向四弟仁宗奏明了打八王擂、破莲花观的详细经过，并把立功的人名单呈递上去，同时还开列着，为了救八王、为了破莲花观死去的人和受伤的人名单。仁宗看罢之后，不住的赞叹："罢了啊，难为各位出生入死救了我的王叔，确实立下了大功啊！"皇上马上传旨嘉奖，命光禄寺大排宴宴，给老少英雄贺功。尤其是开封府请来这些帮忙的，按道路的远近、功劳的大小开始赏赐，最少的是黄金100两，最多的是黄金3000两。但是等发放奖的时候，这些高人早都散去了，什么时候走的不知道，没一个人领这份赏的。最后包大人没办法，又把这些黄金交给四弟仁宗。仁宗闻听，不住的点头："哎，真高人也，一般人是做不到的，视金银如粪土啊。"皇上只好又把黄金收起来。那么这些人都走了，王元也走了。王元在临走的时候拉着徐良的手谈了半天心里话。王元说："我呀是个怪人，本来我想找你多盘踞些日子，咱爷俩好好处处，但是我也有点闲事，我打算到海外金角岛看看我老师万年古佛，然后我再回来。我听说三教堂和东海小蓬莱都拉好架子了，早晚必有一场特殊的大战，到那时候我本身事儿没了，我回来再给你帮忙。"徐良是千恩万谢。那么这些人都怎么走的，上哪儿去了，咱不必一一交代，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他们办什么事儿就办什么事儿。闲言少叙，皇上又降旨意，郭昌达定为极刑，从开封府提出来，绑在云阳市口万剐凌迟，最后把人头砍下，挂在十字街示众。其他被俘的那些贼，有的开刀问斩，有的判处徒刑，都得了应有的处分。可他莲花观那么大一座古刹禅林，被一场大火烧成了焦土，就不复存在。皇上还降了一道旨意，
恩准白云瑞奉旨完婚。在前文书咱说了，白云瑞和蒋平为了盗取九子莲花，到了盖家庄认识了盖氏妇女，盖天仇的女儿龙女盖飞霞许配给他了，而且当面说得明白，年底就成亲。那说话能不算数吗？婚姻大事，蒋平把这事儿如实跟包大人说了，包大人如实起奏，所以皇上降旨恩准，从国库里拨出了白银10万两，修造白的将军府，就在开封府的西院，把这府地给准备好了。等云瑞成亲的这一天，这个热闹劲儿那就甭提了，整个东京全惊动了，四乡八镇看热闹的人也来了不少，三亲六故也齐来祝贺，一直热闹了将近半个多月。在这一段时间，哎，东京汴梁非常太平，开封府也清闲无事。转过来年上半年还是平安无事，甚至小案子都没发生过，大伙儿从来没感觉过啊这么自在的。光阴似箭，转眼到了来年7月，这一天白云瑞、蒋平、徐良、房叔安等人正在校尉所闲谈，门上人进来了。徐三将军，白将军，门前来个道士要求见你们二位。徐良就一愣，哪里来的？哎，他说他是从山西万里白树林来的。山西万里白树林什么事情？说给二位将军送书信来了，请他进来。是。蒋平把小脑瓜一扑棱，梁子，要来事儿，你看着没？恐怕是三教堂的吧。言还未尽，就听见脚步声音，门上的人把帘撩起来，从外边进了个老道。这老道能有30多岁吧，风尘仆仆，一看就是走长途来的。连眼睫毛和眉毛上沾的都是尘土，背后背着个包，来在里面门上人给介绍，道士看见没？这就是你要找的徐三将军，那位是白的将军。老道赶紧打问讯：无量天尊，贫道给二位将军行礼了。啊，免礼免礼。道长一旁落座，谢座。这老道坐下了，徐良这才问他：请问道长，你这是从什么地方来？山西万里白树林，华山修罗刹，三教堂。哦，要见我们两个有什么事情？奉我家堂主所差，给您送了封信。说着，老道把身上这包解开了，取出一封信，双手呈上。老心儿把信拿过来递给白云瑞，白云瑞一摆手：三哥您看吧，我站在您身后看就行。徐良把这信拆开了，一看这落款，他就一愣。落款是俩人，头一个金灯剑客夏随良，第二个翻掌镇西天方天画，三教堂的大堂主。老心儿吸了口冷气啊，金灯剑客终于露了面了，这个老家伙给我来信干什么？他一看这个信上大致的意思是说，今年9月初9，正好是僧道俗三教英雄盛会，
按着

0: 三教堂的规定，每五年举行一次盛会。到了这一天，各门的门长、各派的派主都得到华山修罗刹聚齐。今年正好是庆祝大典，因此发下800多份请帖，五宗13派81门的人都得参加。按规定，白云瑞、徐良不够资格参加，他俩既不是门长又不是派主，为什么给来封信呢？就因为两个人是后起之秀，名誉太大，特约代表参加，要让81门大伙见识见识这两位后起之秀。所以这信封里头还有大红烫金的请帖2封，一封给徐良，一封给白云瑞，让他们9月初9是务必赶到三教堂。老仙儿徐良看完了，交给白云瑞，云瑞看完了，交给蒋平以及在场的人。徐良跟这老道说：“你这是从华山来，正是够辛苦的了，请到下面待茶，不必着急，我们好好商议商议。”“
1: 是。”“
0: 我们大堂主交代的明白，无论如何呢，让我把确定的信儿得捎回去。”“那好了，来人啊，把这位乡长请下去，好生招待。”“
1: 扎实。”
0: 老道下去了。徐良这会儿大伙把这封信就看完了，有几个听着信儿的，东方侠智化、双侠盯着蓝丁、赵慧，大伙也陆续来到。大家就议论这个事儿。南侠展雄飞说：“亮子，你的意思是去不去呢？”“
2: 我拿不好主意，我长得出你说呢。”“
0: 我看还是不去为妙，不去不等于怕他们。我看夏随良和方天化没安好心呐。”郭长达伏法了，莲花观破了，他们能甘心吗？名义上是三教英雄盛会，实质上借题发挥，拿你们出气。孩子，别理他，干脆就拒绝，没工夫参加。爱虎在旁边一听，站起来了，站着说：“我不乐意，你说的不对。既然三教堂家大红烫金的请帖来了，我们不去那叫失礼，再这一说，很明显我们是怕了他。我同意我三哥和老兄弟去。”闯荡闯荡，他三教堂有什么了不起呀？他金灯见个下嘴凉还吃人怎么的？要不去，三侠五义、小五义丢了人了，咱们开封府栽了跟头了。所以年轻人都同意去，上年纪的人顾虑重重，就不同意去，大家是争论不绝。徐良回过头问白云瑞：“老兄的，你的意思呢？”“
1: 三哥，我说的不一定对啊，我看咱还是去。”“
2: 哦，为什么呢？”“
0: 啊，您看方才各位都说了，人家先礼后兵，派人专程来送信，有请帖，写的也挺客气，咱没挑啊。咱们说人家想要报复，那是猜想，我们有什么根据？没有。或许呢，人家没想报复，我真开这个三教英雄会。你说咱们要不去，岂不被人耻笑呢？另外，我爱胡五哥说的对，我们是三侠五义、小五义啊，我们不能叫别人看哈哈笑啊。不去这俩字儿，我们这个嘴不能说。”

0: 他再危险我们也得看看，刀山咱得爬，油锅得跳跳，不知三哥意下如何。老兄弟，我看这样吧，咱们两个人不要一起去，你呢跟我弟妹新完婚，小夫妻的感情是好，你呀就在开封府，另外府里边也离不开你，三哥我去一趟，如果就是普通的英雄会，我开那么三天两天的我就回来，如果不是那么回事情，我呢也能把消息给你送回来，到时候咱们再商量，老兄弟你看怎么样？哎，三哥，您把我当成了贪生怕死鬼了，我在家叫您去，您这叫什么话呀？如果三哥您乐意的话，您留下我去，我也跟您似的，要是普通的会我就开两天就回来，如果要有变故我再把消息送给三哥，到时候咱们再商议对策，你看怎么样？老兄弟，还是我去合适？不，一定得我去，这哥俩争起来没完了。就这么的也没做出最后决定来。蒋平一看那老道人还在这听信呢，四爷一想先把他打发了，就这样把老道找上来告诉他，你回去上赴金灯剑客和你家大堂主方天化，你说请帖和信我们都接着了，非常感谢，我们届时一定参加。无量天尊，多谢四老爷，要那么的我就回去了。他高高兴兴接过十两银子，当天离开开封回华山修了刹。到了当天的晚上，白云瑞睡不着觉了，紧皱双眉，是思前想后啊。云瑞一想啊，这件事儿啊，我得去，我得抢到我三哥徐良前头，倒不是为别的，我现在心成亲呐，大伙别再说我姓白的贪恋女色，什么事儿都不愿意出头，如果有这种舆论我都不如死了。显而易见，这一次是非常凶险呐。什么叫三教英雄会？明明又摆下了杀人的战场，给死去的妖道郭长达报仇啊！因此要死，我也得死这头一个，我不能让我三哥去啊！我三哥这些年够腻歪的了，我三伯父也死了，母亲又有病，三哥拖到现在都没完婚呐，种种逆事缠身，我怎么能忍心叫他去冒险呢？我去得了。他翻来覆去就打定主意，你看一睡不着觉，他的夫人盖飞霞就发现了，将军你怎么了？有什么心事不成？夫人呐，一日夫妻百日恩，不管什么事情我不能瞒着你呀，是这么一回事。人家夫妻感情非常好，白云瑞就把心里怎么想的以及小老道下书这个事儿如实的都说了。盖飞侠听完了一乐，将军你想的非常对，我同意，你应该出头，三哥徐良担子够重的了，既是过命的朋友，你应当替他挑重担。夫人这么说你同意我去？
1: 同意。
0: 不过可有一样，你分析的一点都不假，凶多 极少啊。你把我留在开封，我不放心，最好我跟你一起去。哎，夫人说的哪里话来，那三教堂那是龙潭虎穴，你是一女流，你跟着我诸多不便呢。不行不行不行，此事是绝不能这么办。那我也不放心呢，你也不能一个人去，那倒是。至于带着谁，我现在还打不定主意。夫人你看呢，我请哪位给我当帮手比较合适？那还用问吗？我看最合适的就是那个房树安，别看此人能耐不大，诡计多端，就冲他能抓住郭昌达，就说明他智力超群呐、另外还吉人天相，天生有人缘，有人给他帮忙捧场。你带着方卓安得了。
1: 对，
0: 好吧，夫人，我现在我就去找他。白云瑞睡不着觉，披衣而起，开门奔校尉所。等到了方树安这屋啊，俺老方自己正喝酒呢，开门一看，我说老叔，你这怎么回事？这么晚了，怎么跑我这来串门来了？树安呐，干什么呢？喝酒呢。这么办吧，你先别喝了，到我那屋，我请客怎么样？
1: 哎呀，老叔，你跟我老婶都睡了，还得伺候我。
0: 嗨。到我那儿，我有事儿跟你商议。
1: 好嘞。
0: 方树安也不管家里这东西了，跟着白玉瑞到了白府。盖飞侠把外屋收拾好了，也摆上酒菜。方树安到屋先给老婶行了礼，跟白玉瑞对坐。盖飞侠给摆好了酒菜，退到里间儿。人这夫人多礼貌，男人在这谈事儿，他不便插言，所以连听也不听。这屋里就剩下白云瑞和方树安俩人。树安呐、来，老叔给你满一杯。
1: 多谢老叔。
0: 你喝了，我有话跟你说。
1: 哎，
0: 方树安一扬脖把酒喝完了，白云瑞刚想说话，
1: 你等等，老叔，我不是抢你的话啊。我先说，您找我什么事儿我都知道。
0: 哦，什么事儿？
1: 我说老叔啊，你是不是决心想一个人赶奔三教堂？您怕吗？一个人太孤单，我老婶也不放心，打算找个帮忙的，叫我跟您去，对不对？
0: 高。太对了，舒安，你可真聪明，你猜的一点儿都不假，我正是这个意思。
1: 哎，老叔，咱爷俩处了这么长时间了，谁心里怎么想的，当时就能猜到，尤其是您。我知道您这人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为朋友两肋插刀啊。你看你跟我干爹，这一争，他要他去，你要你先去，我就断定你得先去。你是红脸汉子，你要去一个人，那能行吗？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你得带个帮手。那帮手谁呀？都饭桶啊，除了我还行。所以我就想着，您这一找我，肯定是这么回事。
0: 对，帅，你看我这么做应该不
1: 应该？太对了。您不找我，我得找您，这番话我也得跟您说。老叔你说吧，咱爷俩什么时候起身？
0: 你说呢？
1: 我说呀，早早的就走啊，
0: 不用等什么九月九，那叫扯淡。咱们提前一步先到三教堂，明察暗访，看看这帮王八蛋正策划什么，好做到心中有数。
1: 要那样，明天天亮咱就起身。
0: 对，
1: 咱们就假装查案子呗，溜溜达达在封丘门外，咱爷儿俩集合，别让旁人知道，咱就走了。

0: 先走了，方淑安跟着也走了，爷儿俩在方秋门门洞这见着了。
1: 老叔都准备好了，
0: 咱赶紧快走啊，别叫我干老知道这事儿就麻烦了。不过呢，我就怕我干老将来他妈骂我这事儿不好吧。淑安你放心，你干老那事儿我包下了，他绝不能责怪你。哎，好了，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有劲儿就可以往三教堂上使。爷儿俩商议好了，起身才要大闹三教堂。
2: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带着方树安偷偷地离开开封府，赶奔华山修罗刹三教堂。这两个人的胆子可太大了，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们要碰一碰，怎么厉害的金灯剑客夏随良和几位三教堂的堂主。路上无话，这天他们就进了潼关，来到花荫县。在县城里头东门脸儿有一座小店房，叫王家老店。方淑安一看呢，这地方挺肃静，就挨着城门不远儿。老叔，我看咱爷俩就住在这儿，你看着办吧。方淑安在前，云瑞在后，就进了店了。伙计一看吓了一跳，为什么呢？他一瞅这二位穿的金紫金鳞，相貌堂堂，特别是那个白脸的小伙，他怎么能住我们这个店呢？可我们这个店一般住的都是干活的人，赶车的啦，做小买卖的啦，卖苦力的了，像这种客人还不多见。琢磨着大概不是住店的吧，也许有事儿，所以这伙计都没敢言语，到里屋给掌柜的送信儿，掌柜的亲自出来接待。这掌柜的也先是一愣啊，笑脸相迎：“二位大爷，哎，你有事吗？”王叔安一看这干什么，这是这二位变毛变色的啊啊！我们到这是来住店的。哦哦，是啊，二位，我们是个小买卖，店房设备比较简陋，不过那华阴县城里有大店房，不妨你往里走几步挪个地方得了。哎，我说你这人真有意思啊，怎么你怕挣钱拿财神往外推？不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我这个店房太简陋，恐怕对二位呀、有点配不上。哎呀，说的哪里话来，我们就乐意住小店，而且乐意住肃静的地方，你就不必客气了啊，给我们找个干净的房间研究是了。好了，既然二位大爷非要住，那我就感到非常荣幸。伙计，快把那个不用的那几间房子给腾出来。原来后边还有个院没用过，你这掌柜的准备自己住。这回为了招待云瑞和方树安，特为把这院给腾出来了。你想掌柜的要住，那条件当然比别的屋要强得多了，四白落地，

0: 纸糊的顶棚，地下铺着方砖，小院还挺宽敞，平平整整的，院里头还栽着不少花。云瑞和方叔安进来是深感满意，
1: 不错呀。
0: 我你怎么说你这个店房简陋的？
1: 哎呦，
0: 这屋是最好的了，除此之外不堪入目。二位啊，一共三间房，够用了。
1: 嗯，够了，够了。
0: 说着，掌柜陪他们进了屋。伙计，赶紧打净面水漱口水。掌柜的忙里忙外给沏茶，非常热情。等爷儿两个梳洗已毕，一边喝着水，一边跟掌柜的闲谈。云瑞就问：“贵姓啊？”“免贵，姓王。”“台仆怎么称？”“哎呀，我呀，老人都希望我多认几个字儿，所以起了一个字儿叫文。”“哦，王文，王掌柜。”“
1: 是是是。”“
0: 买卖怎么样？”“不行，咱这个县也挺小，来往的客人本就不多，再加上小店这个地方也背，每年的收入也就将就糊口吧。”“
1: 哦，
0: 掌柜的，我们在这儿住恐怕时间短不了，如果要遇上事呢，也许能住到十月，也许呢住几天就走。你放心，该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只是我们的吃喝你们要好好给准备，到时候多给赏钱。”“是了，大爷您放心，这个事儿交给我亲自操办，保您吃喝满意。”这伙计出去给抱的新被褥，把这门窗都给开开，把院里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连点草刺儿都没有。这爷儿俩跟掌柜的谈了一会儿，掌柜就走了。到吃晚饭的时候，掌柜的亲自又给送来了。“二位，您看看这个菜怎么样？咸了淡了，您只管说话，哪块不周到，您只管吩咐。”“嗯，很好。”掌柜一块吃。“不不不不，小人我偏过了。”房叔安忽然想起点事儿来。“王掌柜的啊，大爷有话您说吧。我你们这儿有一座华山吧？太有了，三山五岳嘛，这是五岳的名山呢，哪能没有呢？是上这儿来的，一般的不是做买卖，就是登山朝圣。”“
1: 哦，
0: 离你这儿多远？”“不远，您出了县就看见了，那大山那太高了，方圆都几百里地。
1: 我这山上有没有个三教堂啊？”“
0: 有啊。”“哎呀，那是华山头一座大庙啊，方才我说的朝圣就指这庙说的，每一年呢到了三月四月，那人都排队呀，香火可太盛了。今年呢
1: 不行，今年不知道什么原因来的香客比较少，有时候他们三教堂的人出来到县里采买东西，当天回不去，也许就住到我这儿。我详细打听过，他们说今年也不有点什么事儿，叫那个什么三教什么会，说要在这里召开，因此呢把山给封了，谢绝香客，也谢绝游人，因此呢大伙得这信儿也就不来了，因此今年呢比往年的人少得多得多。
0: 那我再请问，比如说要上三教堂得怎么走？”“
1: 哎呀，可挺远呐。
0: 您呢得出北门，出去之后呢走不了几步就是山路，您顺着山路一直往北走，如果遇上人您再打听打听哪一座大山最高，三教堂就在哪儿，没有不知道的，离我们这儿大概得有30里路吧。”“
1: 好嘞，多谢多谢。”“

大栓打听完了，爷俩也吃完了，残席撤下，掌柜的告辞也走了。方叔安和白云瑞一商议，今儿个哪儿也不去了，咱是好好休息休息，养足了精神，明儿个再说。这一晚上这爷俩睡的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一觉睡的第二天红日东升，爷儿两个起来梳洗已毕，在院里散散步，打了趟拳，踢了趟腿，活动活动筋骨，吃完了饭接茬歇着，一觉睡到日头摘西，爷儿俩又起来梳洗已毕，透空气，活动筋骨，吃完了晚饭，这爷儿俩精神头是足足的。方叔安跟白云瑞一商议，今天晚上咱爷儿俩别闲着，来个夜探三教堂。他们把门窗关好了，把应用之物全带到身上，换好了夜行依靠，把包裹往腰里的一围，每人都带好了应手的家伙，斜挎百宝囊，把后窗户轻轻地推开，咻咻，爷俩出去，回首把窗户关严，是飘身上房，按照王掌柜的所说，是直奔北门。县城的城门早都关闭了，可是焉能挡住这爷俩呢？这爷俩顺着马道上了城，云瑞先跳下去，第二个是方叔安。云瑞恐怕方叔安摔着，在下头接了他一把。县城的城墙还不到两丈高，不成问题。爷俩跃出城墙，顺着山路是直奔华山修罗刹。哎，到了晚上，这山这个肃静劲儿就甭提了。爷儿两个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云瑞在前，是房树安在后，往下一塌腰，白云瑞的脚力够多快，房树安撵不上啊，把大脑袋累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了。我老叔，慢点慢点，我实在受不了了。云瑞一乐，有时候老方跑不动，白云瑞就架着他胳膊跑。方叔安受不了了，云瑞就抓着他腰带子跑。就这样一阵快一阵慢，在二更天的时候就来到三教堂的门外。爷俩听神站住了，一看，嚯！三教堂的前边是一片草坪，方圆呢足有15亩地大小，那草能有2寸来高，半天然半人工，经过修饰之后长得一般齐，绿油油的，远处一看就好像大地毯，这个带劲呢，踩在脚下松软，一股香味扑鼻，正面就是三教堂。这座大庙比莲花观能大着一倍呀，钟鼓楼分为左右，晚风一吹金鸟铃，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发出悦耳的声音。往三教堂的左面看，有一片密林，往右面看，全都是石头建筑，看来好像坟地。最显眼的有一座7层石塔，究竟这是个什么所在，二人没来过，因此搞不清楚。正中央5道大山门，庙门关闭着，非常肃静啊。

0: 白云瑞想了想，低声告诉方树安说，安呐，我看咱爷儿俩不能一块儿去。
1: 你为什么？
0: 你想，咱们两个人就够担的了，倘若一块儿进三教堂要出了事儿，外边的人连个信儿都不知道。因此我的意思，把你留到三教堂门外，我进去，假如我要摊了事儿，你不必管我，快回开封给你干老和各位英雄送信。
1: 那哪行，老叔让你去我也不放心。
0: 哎，说完我说这话不怕你生气，你就跟着我又能如何呢？嗯，听我的，不要废话，莫别说了，看着没，那有7层石塔，你就在石塔那附近等我，一会儿我就回来。老叔，那咱俩约会个时间呢，你估摸着得多长时间能回来？
1: 嗯，
0: 4更天以前我指定回来。
1: 哎呀，得用那么长时间呢。老叔，你可赶早别赶晚，你要老不出来我放心不下，我就背不住进去找你去。
0: 别，绝对不允许你找我。如果过了4更天我还没出来，那就说明我摊了事儿了。你尽管走你的，别管，快去搬兵，听见没？听见。
1: 你好吧。
0: 爷儿两个商量好了，方树安奔石塔去了。你看离远处看那小塔不高，等离近了一看，上主天下主地的。老方就躲到石塔之后，冲着云瑞晃了晃手，那意思我就在这儿等您。白瑞点了点头，一个人就进了三教堂。越墙而过是飞檐走壁呀。等来到最高的房子上，白云瑞单筋独立，手打凉棚往下观看。他估摸着三教堂能有13层大殿，一眼望不到边，寺外是一片漆黑，影超超好像第7层院子有灯光。云瑞闭住呼吸往下一塌腰，就来到有灯的地方，摘耳侧听，好像有人在下面谈话，灯光明亮，人影晃动，云瑞就到了后坡了，双脚挂住阴阳瓦，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把身子挂到后房檐上。现在呢，是7月中旬，奔8月了，山上也比较热，所以这窗户都开着。往里边看，看得非常真切。云瑞拢目光一瞅，地中心放了一张大圆桌，中间镶着大理石的桌子芯儿，转圈是10几把大椅子，坐着那么10几个人，有10个和尚、10个小老道在门的两旁垂手站立。屋里边是灯光明亮啊。白云瑞闭住呼吸，借灯光仔细观看，就见这圆桌子面的正中坐着一个人。这人中等身材，能有9尺左右，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散发披肩，用月牙金箍勒着头，宽宽的脑门，嘟噜腮，面似淡金，2道9转狮子朱砂眉，眼睛不大，格外的明亮，大鹰钩鼻子，菱角嘴，光嘴巴，眉弧，穿着一身鹅黄色的短靠，腰里沙着板带，眉缝着眼睛，撇着嘴，居中而坐。那些人的眼神全都盯着这个人。云瑞没见过他，

所以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往两旁一看，三教堂的大堂主方丈镇西天方天化，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往下垂手观看，头一个就是边山卧佛寺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挨着昆仑僧是九头神雕纪承达，挨着纪承达就是那位血手飞廉江红烈，挨着江红烈就是那个老剑客飞剑仙朱亮。再往下看，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还有两个生脸的老道，相貌凶恶，不知是哪儿的人。云瑞这么瞎猜，哎呀，莫非正中央面似淡金的这个人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还真叫白云瑞猜对了。哎，正中央坐的这位正是夏随良。云瑞来的太巧了，金灯剑客到这儿才两天，每天晚上跟众人聚会，要了解了解三侠五义的情况，今儿晚上正谈这个事儿。白云瑞胆子多大呀，在众位高人的眼皮底下，他要把底摸一摸，心说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呐，我听听你们商量什么。因此他极小心的屏息凝神，仔细听着。昆仑僧啊正白话呢，嘴牙冒白沫，介绍莲花观的情况。当他说到三侠五义小五义的时候，是大放厥词，祖宗奶奶全骂出来了。当他说到飞云道长郭长达被杀，是二目垂泪，咬碎钢牙呀。云瑞听着心中暗笑，哼，心说昆仑僧啊，你不用替你徒弟抱打不平，我看你也要恶贯满盈了。云瑞正在这听着呢，就觉着肩头上有人轻轻拍了他一巴掌。这下可把小大魔吓坏了，你回头，就见眼前黑影一动，唰，过去一个人。这个人脚程甚快，顺着大墙奔西就下去了。白云瑞心说不好啊，莫非我进三教堂被他们发现了？不成，我得追他，说什么我得把他收拾了，不然的话走漏了消息可对我不利。因此云瑞一掌身在后就追下来了。你想那华山啊，多大个地方，夜深人静啊，这两条黑影一前一后，这一口气跑出能有五里地。云瑞就发现前面这个黑影站到树林边上不动了，白云瑞就赶到了，借着蒙蒙的月色一看呢，是个出家的和尚。哎呦，这和尚也累得够呛，胸脯一起一伏，大口大口的喘气。白云瑞也累得不轻啊。小达摩把额头上的汗擦了擦，厉声问道：“呆，什么人？”这和尚冲着白云瑞一摆手，往云瑞身后头看看，意思是看看有没有别的人跟来了。云瑞这一嗓子惊动别人没有，看那样他挺担心。阿弥陀佛，施主，请你小声讲话。贫僧，我乃三教堂的三堂主
仙丹日月邪昆仑陈仓氏也。啊，你是三教堂的三堂主，正是招长。云瑞新说，坏了，我夜探三教堂被人家堂主发现了，这是我的仇人，因此云瑞局长便砸。陈仓和尚往旁边一闪身，把云瑞的胳膊给拽住了。砰，且慢，小伙子，你可不要误会呀、啊、虽然我是三教堂的堂主，但是我跟他们可不同啊。如果我没认错的话，阁下，你是不是玉面小达摩白将军？不错，正是。哎呀，白将军，我有话跟你说，讲。云瑞是提高了警惕呀、啊，用手扶着金丝龙鳞闪电劈的刀把，瞪着虎目在这听着。陈仓点点头，白大将军，你自知其一，你不知其二。你认为我们三教堂三个堂主是铁板一块吗？不，我们哥仨闹翻了，我跟我大师兄二师兄走的不是一条路。什么原因呢？就从你们开封府三侠五义身上引起来的。他们听信了卧佛昆仑僧的谗言，九月初九要借着三教英雄会为名，把你们三侠五义小五义的人骗进三教堂，一网打尽，给郭长达与死者报仇。我不同意，我认为这样做手段太恶劣，也太卑鄙了。另外，我不允许他们在佛门禁地杀生害命，故此我们哥仨闹翻了。现在我一气之下搬出三教堂，隐居在后山观音洞。我每天晚上都到三教堂来一趟，我看看他们在干什么，耍什么阴谋。没想到发现你在那儿偷听啊。白将军，你胆子也太大点儿了，我不是小瞧你啊，你一个人深入虎穴，你这不是找倒霉吗？我也不是长他们的威风灭你的锐气。白将军，你这一进三教堂，人家已经发觉了，你要走了是便宜，要晚走一步，你的性命休矣。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

0: 不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今天呢非常开心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昨天呢咱们呢通过一个简单的交流，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对孟飞老师呢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大家了解到这个人呢年龄不大，50冒点头，同时呢这个讲话呀也比较利索，标准的东北人。听孟飞老师说了，这个祖上啊是从山东闯关东到的东北，身上啊有着那种山东人的血气，倔强、耿直和率真。那在这种情况下呀，昨天很多听众朋友听到了孟飞老师讲到了家里面小的时候，也讲到了简单的从医经历。那昨天咱们不是说了吗，说我这边呢虽然说年龄跟咱们这些老专家、老中医、老大夫、老前辈咱们比不了。为什么啊？因为这个年龄啊，这人家比我呀至少大个十几二十多岁，甚至有的80多岁呀、甚至90岁的这些老大夫啊依然说现在还给人家摸脉、开方、看病，这咱呢比不了。但是呢有一样啊，这孟飞你别看年龄小50冒点头，但是呢我还真敢跟他们比。我敢跟他们比什么啊？我敢跟他们比工作时长。那这一点上面我还真就敢跟他们比一比。你看看啊，咱们现在就以这个医院里面为例，这医院里面上班呢这也是正常的8小时工作制。你看咱们来了之后一上午的时间啊给人家把脉看病，中午了也有一个简单的午休用餐的时间，然后下午呢哎继续。这一天下来呀、按照咱们国家的规定，这个工作时长是不允许超过8个小时。那8个小时以上啊这就算加班了。可是呢如果说啊咱们有一些这种应急的单位，你打个比方来讲急诊呢 或者说咱们的消防或者说咱们的交通警啊等等，这些单位啊它有一些呢很多的情况下会出现突发事件，他们呢必然就需要24小时值守。可是啊大家明白一个事啊，以中医诊所或者中医院为例，几乎很少有这个什么中医大夫啊加班的这一说。为什么？他每天挂这个号啊就这么多数啊，哎挂完了之后看了这么多人基本上就结束了，剩下这些呀明天再看。你看到中医院里面去看病的就没有那么多特别特别着急、特别特别紧、特别特别赶时间的这种，这就大家心里都清楚的。你不像说什么急救，那你如果说要急救啊那咱们就120了啊，这样的话直接到了急诊室，到时候咱们该抢救抢救，该处置伤口处置伤口，这是西医方面的范畴。在中医这一块呀、基本上每天呢如果说咱们详细的讲基本上就是6个小时到8个小时。然后啊咱们以前呢这不是什么55岁退休啊60岁退休，到现在呢说这个退休延长了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工作时长就在这摆着。那孟飞老师说敢比，我这边敢比到哪儿呢？我们单位这个工作性质啊跟他们就不一样。那怎么不一样呢？就是说正常来讲我们的工作时间也是8小时工作制， 可是呢，如果说按照每一天的在岗时间，那孟非老师啊，可以很自豪地说，怎么自豪呢？就是我的工作时长基本上是别人的两倍，也就是说我每天的平均在岗时间是在1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换句话来讲，就是说按照正常的上班时间，我也上一天，别人上一天，我是一天顶他两天。也就是说别人呢20岁上班50岁退休，咱们按照这个粗略的估计啊，30年的时间。但是呢，如果我也是20岁参加工作上班，我也50岁退休的情况下，我告诉大家，那我的工作时长按照正常的天数来计算跟他是一样的，但是时长来计算，他是每天8小时，我每天15个小时，我的工龄或者是出勤或者是在岗，我就比别的大夫要多一倍的时间。所以在这一块上面啊，我还真就是不输给这些老专家，不输给这些老大夫。他们呢是时间年龄跨度比较长啊，30年行医50年行医。那我这边呢基本上在工作岗位上也待了差不多快30年了。而这30年的时间呢，那我要是翻倍来算，大家算一算，我是不是能够按照工作时长来讲延长快一倍啊，我是不是都有40年到50年的工作时间了，因为我的出勤天数够啊。有人说，那孟非你为什么就跟别人不一样啊，你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赚了很多加班费啊？我告诉大家，没有的，这是跟我们的工作性质有直接的关系的。那有什么关系呢？我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啊。我不说了吗，我说这是正是因为啊，有了我当年呢这个小伙子傻乎乎的比较实在啊，实心眼儿，爱干活，那你看一下子就被我的老师，也就是我的老恩师啊，给相中了，收为弟子。有人说老师收徒弟太简单了吗？不是的，我告诉大家啊，包括到现在也有人呢就说，他说嘛，我能不能看看，感觉一下我们家这个子侄啊，拜在你的门下呀，你这边来进行一个指点呢？我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婉拒的。为什么啊？我跟大家说，以带徒弟的角度为例，咱们教学生和带徒弟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我教学生，我可以教10个，教100个，教1000个，这都是我的学生。包括到现在孟非呢也带着一些学生，有的是自己带了一段时间的了，有的是单位里面的，还有一些呀就是有关系的，跟我私交不错的长辈的跟我说说，这叫带学生。但是如果说收徒弟，那就完全不一样。那我的老恩师这块，我是以弟子的身份在他身边的。那你看这个时候他看的可不是说这个小伙子啊，这个每天帮我们打扫打扫这个熬膏这个办公室，也不是说每天就帮忙刷刷锅就完事了，跟这个没关系。他看的是什么呢？他看的是这个人的心性，他看到这个人呢这个秉性如何，他看的这个人的品质。实际上啊，后来我才知道啊，就当时我在这个一个学校里面的这个库房啊，刚刚工作的时候，刚刚没事的时候，帮着收拾这个熬膏的事的时候，我的老师啊就知道，而且我那师兄啊也已经说了，说有个小伙子呀过来帮忙，说我们呢话里话外还问他了，说你这是过来帮这个意义在哪里？他说这不是学校的活吗？该干就干了吗？他说这孩子呀实在。然后呢，我这些师兄弟啊跟着我聊天的时候，聊着聊着，哎，就问问我家里的情况啊。我当时是真的没听出来，一呢是那个时候年龄小，再有一个呀我也不懂这些东西，也算是我的师兄啊替我师父给了考察。然后后来呢，这个老先生又说让我帮忙干活的时候，我在那儿也是闷着头的干活，有的时候啊问问我点事儿啊，问问我点情况啊，我都是如实禀告。他就感觉呀这个孩子呀踏实稳重啊，心性好，品德过关。正是因为有了这几项，所以说我这个老师啊才决定收我当这个弟子。所以你想想这种师徒的缘分呢，那真是不容易的。你看看很多手艺人，他一辈子他都不一定遇到一个称心满意的徒弟。那我呢就属于赶上了，同时呢也是属于学校给了这次机会，我才有机会到了学校这个库房干活，才有机会接触我这两个师兄，才有机会啊接触我的老师，才有机会拜师成功。

为什么说我总说这个感谢老师啊，是不是孝敬老师啊，尊重师长啊，说什么这个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就包括我后来的工作都是跟我的老师有直接的关系。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回事呢。在学校上学的时候，我昨天不讲了吗，老师就已经开始轮流的领着我们几个学生，就是他自己的徒弟，就到医院里面去。当然我们到医院里面去是没有工资拿的，也不算是正式的。可是呢，作为我们医院里面的这个教授，他的这个身份他是可以带学生的，我们就混在这个学生堆里，跟学校跟医院报备就可以了。那也就使我们呢更早的20来岁，我们就实际上进入医院里面去。虽然不是上班，但是呢，医院里面所有的这些工作呀、流程啊，我们是一清二楚了，就已经参与了。甚至有些时候也呢，老师摸完了脉，我们也跟着摸一摸。哎，老师开完方，我们也跟着拟拟方。老师说哪个药，我们也到药局去帮着熬一熬、煎一煎。就是所有的事儿，我们已经上手了。这种实习。和真正的行医，除了说我们不真正的对每个病人负责以外，基本上已经快一样了。所以你说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感谢我的老恩师啊？也就是说，虽然我不是童子功，也不是十几岁就跟着老师的，但是呢，在大学里面来讲，我已经遥遥的领先了我们同校的这些同学们啊。我们这几个弟子啊，都沾了我老师的光，这是说入行比较早。那再有呢？跟在老师的身边，跟在自己师傅的身边，这个老师啊，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的独门绝技。你看，你像昨天我给大家讲了，能够解决各种皮肤溃烂呢、这个伤口不愈合呀，感染呢、因为糖尿病导致伤口的坏疽呀，你看，那是当时我学到的、记到的，或者说第一个刻在脑子里的我老师的这么一个绝招。收音机前呢，我相信一定很多听众朋友有这个血糖的问题。大家也知道啊，高血压也好，高血脂也好，高血糖也好，这在中国古代啊是没有的。但是呢，到现在由于中国的医学西化，我们这些小词儿啊，这些什么病的词儿啊，慢慢的就被老百姓所熟知了，同时呢也认可了。实际上现在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用中医的方法治疗，治疗什么呢？治疗西医的指标和参数。那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有点搞笑了？那你看看咱们中国古代沿承了几千年的医学体系，这里面从来就没有血压这个事儿，这里面也从来没有血脂这个事儿，这里面也没有血糖这个事儿。但是呢，现在就是有这样的一群人，怎么了？他就是用中药的方式来去降西医的指标。那你说这是不是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啊？但是没办法呀，但是这两项医学的一个融合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啊，我们在这个大趋势当中是躲不开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哪一位的医者，哪一位的先生，哪一位的大夫有自己的独门绝技，能够应对一些甚至是西医都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大家告诉你，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绝招。我从老师身上学到的，昨天也告诉大家的这个二油方啊，那就不得了。有人说你这个方子听着很简单呢，那是简单的东西啊，有效就好。哎，那你看很多中药的方子里面，其实那个药啊没有几味的，但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方子，它解决问题啊。你看我们这么多年下来，你看治疗跌打的七里散，这么多年下来了，效果依然显著，是不是？你看我们这个到现在为止啊，解决心脑血管的，我记着很多人呢，如果说专门开药的，他有这么一个方子叫补阳还物汤，你看这解决脑血管啊中风的这个事儿啊，到现在也在用。所以说传承下来的东西啊都是好东西。那在中国来讲啊，哪里的方子大呢？藏医里面的方子大，你看平平常常都3-5味，多一点的就7-8味、10几味，甚至呢20多味、30多味，还有70多味药材的大方啊，这个是根据地域特色不一样所造成的一个区别。那咱们再返回来说，那说我师父这个二油方啊，咱们听着简单，可是呢，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你这么多年你还基本上没听说过。咱们不是说拿着这个方子固步自封，不告诉大家还非得带到棺材里面去，不是那个意思。也就是说中医的传承当中啊，师徒的传承

重要的一环，甚至说呢，很多的独门绝技都是这样传下来的。但是呢，你说这个中医大夫或者一个中医名家，他很难的去开个班啊，大规模整理的去教，对吧？他只能教一些泛泛的广义的东西。你这样的情况下，他当了老师，他也是教一些现有的中医教材里面的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学校里面的学生毕业了之后，水平啊是天上的地下的都有，参差不齐，就在这儿。那你看昨天说的这个二油方多简单呢，就两种东西，一个呢就是咱们的沙棘油，一个啊就是咱们的紫苏油。那这个沙棘油和紫苏油啊，实际上这个方子它就有一个阴阳统一的关系。这个沙棘这个东西啊，一般来讲都长在贫瘠干旱寒冷的地方，哎，越热的地方它反倒不爱去长，或者说长不了，一定是越苦寒之地，这个沙棘啊长得就更旺盛。所以说呢，在这里面呢，这个沙棘啊代表什么呢？代表阴。紫苏啊，大家知道啊，在所有的中药材当中，你要说阳气旺一点的有两个，一个呢叫艾叶，一个呀就是紫苏了。甚至说这两个药材啊得天地纯阳啊，那咱们这个艾叶呀往出榨这个油啊就不太容易了，但是紫苏啊在里面出来这个油就好多了。那你说人呢，身体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实际上是不是跟我们的阴阳气血有直接的关系啊？所以说这个二油方里面是一阴一阳，阳补阴，阴补阳，是阴阳互补，二者是相生相克。那从此啊，这个二油方孟非老师就记住了，包括什么这个伤口溃烂呢 啊长疙瘩呀，伤口这个不愈合呀，感染了呀，这东北话讲叫挠破了呀，啊，上面这个起痂了不好好啊，包括这块反反复复啊等等等等这些情况，甚至说糖尿病的溃烂坏疽，烫伤冻伤的破损等等等等，只要是跟皮肤有关的咱们都可以用。有人说皮肤坏了之后撒云南白药啊，云南白药伤口你撒了好，有一旦是感染过后的，你这个不愈合再去撒云南白药效果就差一点了。哎，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参照就把这二油方放进去了，一个是沙棘油，一个是紫苏油，一比一。什么叫一比一呢？就是两种的剂量一样大，你呀，要不然就是每种都放一两，要不然每种都放半两，要不然每种都放一勺，反正他们两个的比例是一样多，把它俩混到一块摇匀了，拿个小瓶装起来，你不用的时候你就放在冰箱里，或者家里没有冰箱的你就放在阴凉处把它盖紧就可以了，拿出来就基本上可以用。你就把这两个油啊混到一起啊，能放多长时间？能放上三四个月它都不会坏啊，你不要往脏东西进去就行了。用的时候呢，就是你倒出来用，不要站着去用。很多人呢拿个棉签伸到小瓶里面蘸一点往伤口上一擦，然后拿这棉签啊都已经挨到伤口了，再拿这棉签放到小瓶里，然后再搅搅再蘸出来再放上，这个不合适啊。这个你伤口啊它本身你没处理干净的情况下它有细菌啊，然后呢你把这个伤口上这些脏东西啊就沾到小瓶里来了，那你说这几天下来这里面这点油是不是就坏了呀？你拿一个小瓶盖或者一个什么东西你倒出来一点，然后把那瓶子再盖上，哎，就行了嘛。这样的情况下它不污染，基本上都能用。所以啊，大家一定一定记着二油方。这个二油方啊也算是孟非老师跟着我自己的老恩师学到的第一个，当然啊跟着我这老师啊学了很多。那说到这个跟老师拜师学艺了，后来说为什么又说工作呀跟老师有关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老师的身份啊。当年呢是这个江西中医药大学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那同时啊大家知道这个一般的省级的啊学校，你像尤其是医学院校里的这些老师啊或者是校领导啊，实际上他们都是在省级的医院里面他们是上班的。只是说他是一面教学一面上班。你看无论说哪个城市，你咱们打个比方吧，就以我黑龙江为例，是不是？那黑龙江有海医大医院海医大二院，是不是？那你看这是省立的。你包括河北省也是啊，省中医院呢，对吧？那省中医院不用问了啊，河北省中医药大学呀，它都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这些教授啊是一面在学校里面教书，一面呢又在医院里面坐诊啊，
他是又能文又能武又能教又实践，这些带着自己的学生啊，又在学校的学堂上课，又在医院里面啊坐班，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我这个老师啊，当年就很厉害，怎么说很厉害呢？那个年代呀，咱们中国呀流行了一个事儿，叫什么？叫疗养。这个疗养啊，一般来讲就是高干了，咱们或者说什么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那个年代啊，这个疗养院比较多。你像什么安徽呀，包括什么北戴河呀，包括海南呢，这疗养就出来了。那随着这个国际化跟中国的接轨，有一个单位就出现了，叫什么呢？叫康养中心。那这个康养中心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一面在这里面能够度假、疗养，第二个还能做一些疾病的康复，这叫康养中心。这个在这一个板块啊，国外走的要比咱们国内速度要快。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当年呢，国外的经济环境是越来越好，我们中国呢，改革开放也没多长时间，底子还有点薄，所有的人呢，都是在为了咱们的社会发展做贡献的阶段，所以那个时候都是比拼你的贡献多，我的贡献多，在这什么自身身体情况等方面呢，咱们注重的就开始少。但是国外呢，这种吧就比较多。那同一时期呢，有一样的一个机构单位就进到了中国。那早啊，这个医疗机构单位啊，他们是国外独资的。那慢慢的，国内就开始有了。是什么呢？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就属于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再说一遍啊，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咱们把这几个词拆开，慢病，什么是慢病啊？就是老年性的慢性疾病，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骨病啊、肾病啊，这叫慢病。也就是说，只有老人家身上这些慢性病才多，不是说年轻人没有啊。所以这个群体呢，针对性的，就是以老年群体为主，叫慢性，就叫慢病康复。你看啊，这个慢病康复在一块儿，那咱们就理解这个字面的意思了，就是说给这些所有身患慢性病的人进行一个康复治疗的地方。哎，康复和康养是两个词儿，康养只是在那养着，但是康复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治疗了。大家记好了，就是慢病康复。康复就是治疗，在这个阶段用的就是药材了，好药、好方子、好医生。也就是说，来这儿住，实际上就不是疗养了，是来这儿治疗。治疗什么人呢？慢性病来这儿治疗。慢性病又针对的是老年人群，所以叫慢病康复救治。你看啊，这个救和治是核心词了，一个呢是救急，一个是治疗。这个词儿就表示出来，这个单位它是又能救，又能治，实际上是和医院里面那种情况是一样的，但是他挂的牌子不是医院，他挂的牌子是慢病康复救治，这就理解了。然后就是中心，那中心就不小啊，对吧？那要不然小的，咱们就可以叫诊所啊，咱们就可以叫门诊呢。那一旦叫中心，这个规模就比较大了。这也是当年呢，国外刚刚开始流行的，然后呢，外资进入中国开始有的。那后期呢，咱们国内就有了，有了之后啊，就需要一个带头人。什么叫带头人呢？就是慢病的种类比较多呀，那各种种类的病都有啊，是不是？那就要找一个什么？找一个相对啊治疗的这种种类又比较多的，各个方面的病情都比较擅长的人。那当时啊，在国内就建了五大中心，你看，有这个苏州的，有这个黄山的啊，有海南的。有广西的，还有藏区的，一下子直接就建了这么五个中心。这五个中心一建起来之后啊，规模比较大，那用的人比较多。那在这里面就需要找一个医学总顾问。从理啊，你说这个时候国医可不可以？不可以，特别特别的忙。是可不可以啊？当时整个中国就一个啊，你要说用药行，开方子还不一定行。不是说人家不能开，人家是药上面做到了全国第一。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理解了吧？选这样的医学带头人就比较难了，那怎么办呢？衡量来衡量去，一要看医术，二要看医德，三要看年龄，四要看职位，重要的还要看看有没有真本事。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全国的各大这个医学院校里。

0: 其中的一个总顾问。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我这几个师兄弟啊，陆陆续续的都被我师傅安排到了咱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去工作。所以我说我幸运呢，我感谢我的老恩师带领着我走上了一条我认为正确的人生之路。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要不怎么说呀，这个人呢，一辈子重要的就是遇到贵人。我呀这辈子呢拜了两个老师，第一个老师呢就是我这个中医的引路人刘老师，那第二个呢就是我在藏区啊拜了个藏医老师。当然我这个藏区的这个老师啊，也不是什么医院里面的大专家，更不是什么一个医院里面的大领导，也不是什么单位里的研究员，都不是。我拜的这个藏医师傅啊，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藏医。当然呢，这是我呀这个工作的原因，调到西藏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了我这个老师。所以说这两位我的老恩师啊，是用毕生的心血来教导我，用自己所有的知识来武装我，让我呀在工作当中才能够游刃有余。这个介绍孟非老师自己的工作呀，我感觉呀咱们就说个三天五天咱都不一定能说得完。你看我这才刚刚给你们说到我跟我的这个老师啊在医院里面的这点事儿，同时呢也跟大家刚刚说到这个我的老师把我安排到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点事儿。那你说我这个三十来年的工作经历是这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得完吗？那根本不是的。那刚刚昨天呢不是讲到了一个事儿吗，说孟非老师啊决定在咱们节目当中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都准备了点好东西。准备了点什么好东西呢？这个呀既然说咱们的节目是聊到健康说到健康，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准备点跟健康有关的东西。同时呢我们的主持人呢也会把我们节目连接的400电话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如果说孟非老师给大家准备的这份福利物资啊，免费发放给大家的这份小礼物，你们感觉你们身体当中需要的，或者说呢您用得着的，您呢就可以打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就会根据您提供的地址把我给您准备的这份福利送到您的家里。那这一次呢咱们给大家准备了点什么好东西啊，我这里啊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让你们呢有个了解。首先呢孟非老师啊以前在这个广播电台啊在节目当中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过一段时间，对我们的听众呢也有所熟悉有所了解。可以说此时此刻呀在广播前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的人一定有孟非老师的老听众在里面。大家呢对我呀了解一点点来也不要着急。那同时呢有一些老的听众也能够听得出来，孟非老师啊给大家准备的东西啊都不会差，而且呢都是好东西。老听众啊脑子里面就会想过一句话，叫什么呢，叫中心出品必属精品。这是以前呢这个我们很多老同志

啊，老听众打电话过来说过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心呢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么个单位。那么这一次呢，给大家准备的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一次给大家准备的这个东西啊，啊，小小的一小盒。但是呢，咱们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啊，叫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那你说送个鹅毛都有情意，我送你一盒礼物，这情意是不是大呀？给大家送点啥啊？不卖关子，就是我知道咱们的听众啊，年龄啊都比较大。你像此时此刻，就是听到孟非老师节目的这些听众，40岁的、50岁的都几乎没有。只要说有时间、有空闲来听广播的，那基本上都是60多岁以上的年龄了。甚至说55、56岁的都是星星点点，很少的几个。基本年龄都在60岁、70岁、80岁。甚至有一些呀，都到了90岁。那你说人呢？这个老百姓常说一句话，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呢？对不对？那人呢，年纪大了，这个身体呀，用了几十年了，你说怎么可能没点小毛病呢？那在这一块呀，孟非老师给大家准备的东西啊，就适合我们所有的老同志。无论你是60岁的啊，年轻的老人家，还是说80岁的老人家，都能用得到。那这方面在哪儿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来解决我们身上困扰已久的、不容易解决的啊，造成了很大困扰的这种问题，就是我们的风湿骨病。这一次啊，孟非老师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份跟你的骨骼健康有关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来解决你这么多年以来呀，骨头酸、骨头胀、骨头疼、骨头凉、风湿关节炎的这么个东西。首先呢，在这里啊，你也别嫌孟非老师说话慢。怎么讲呢？就说咱们这个病啊，不是一天天的来的，那咱们解决起来呀，也绝对不是一天一天的就能解决好。咱们第一要时间，第二你要找好东西，或者来讲啊，你要找能够足够对症的东西。那咱们就以骨病为例啊，我们现在呢，谁家里面都一定有跟骨病有关的好东西。你看，有的人说孟非老师啊，说我这钙片啊都吃了十几年了。还有的人说呀，说孟非老师啊，我孩子呢给我买了点什么叫骨胶原啊，骨胶原肽，这个也吃了好久了。还有的说呢，说孟非老师，我这边有什么氨糖啊，也都在吃。听说呢还是什么国家运动员吃的，都是好东西。你说这些东西要不要用啊？我告诉大家，你们说的这几个呀，它都是好东西。哎，一个呢，年龄大了，钙流失比较严重，缺钙。那你看，缺钙了就容易关节变形啊，是不是关节退化呀，骨质疏松啊？那咱们氨糖少了，咱们摩擦就大了，这个时候啊，就容易把骨头磨坏。你胶原蛋白少了啊，肽类的东西少了，你这个骨头啊就会严重的退化。那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对骨骼有用啊？可是有人也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这个家里面管骨头东西啊一大堆。到现在为止啊，我都用了5、6年了，6、7年了，怎么我用完了之后啊，这个关节也没见好转，还是疼啊。你看，这个困扰就来了，东西是好东西，药也是好药，方法也是好方法，为什么说效果来的就不那么理想呢？就没有达到咱们基本的心理预期呢？就没有说什么减轻很大的痛苦呢？那在这里啊，如果说您愿意，您可以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多听一会儿。我这里啊，就给您说说，让你们真正的了解到这骨关节的问题啊，到底应该怎么去解决。大家听好了啊，我们的骨头啊，实际上出问题啊，无非就这么几大原因。你看啊，从这个身体的角度来讲，我们第一大的问题就是随着我们身体当中啊，年龄的增长出现的问题。这个叫什么呢？大家听好了，这个叫老龄化的退行性病变啊。这个时候骨头啊就老化了，甚至说有的都出现了坏死，有的人呢是过度磨损造成的，有的呀就是年纪大了啊，这个地方啊产生了严重的老龄化退行病变，出现了骨头坏死。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增长，我们的营养吸收和营养代谢的这个功能啊严重下降了。你同样吃一个东西，你吸收的营养
都不如年轻人吸收的一半，你的饭量又小了，吃的又少了，吸收的营养也减少了，吸收量也不够的情况下，你想象一下，这个时候你说你不缺钙，谁缺钙呀？你骨头里面不只是有钙呀，你上面里面的什么磷呐、软骨素啊、酪蛋白呀等等等等，都会越来越缺失。一旦缺失过多，我们这个骨头里啊就有个小词儿叫什么呢？叫骨破洞。这个骨头啊，它也是有一个一个的小眼儿的，这个小眼儿就叫骨破洞，连着的地方一个横梁一个横梁的就叫骨小梁啊。这个骨破洞和骨小梁撑起来骨头，你看着就跟蜂窝煤一样，你年龄越大，这个蜂窝煤里这个洞就越大，你年龄越小，这个蜂窝煤里这个洞就越小。反过来咱们就明白了，说你这个年龄越大，蜂窝煤里这个洞越大，你这骨头啊就酥，你这个越年轻，你这个骨头里这个蜂窝煤这个洞越小，骨小梁越粗，你这骨头啊就越结实，弹性越好，就不会出病。那你看这咱们问题找到了吧，哎，这两个问题啊是一个主要的核心，一个呢是这个年龄增长退行病变，第二个呀就是骨质的疏松，营养的减少啊，钙呀、磷呐、软骨素啊沉淀变少了，我们的骨小梁啊变薄了，骨破洞变大了，骨头变酥变脆了。你看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说那小孩啊刚刚学走路的时候，一天呢那摔十几个跟头，甚至说邦当摔到那儿，那头啊磕了那么大一个包啊，做个屁股墩摔哭了。可是你看这孩子呀，他起来了之后啥事没有，你哄哄就不哭了，哎，家长呢给抱起来拍拍土，然后这哄哄，哎呀不哭不哭啊，没事没事，哄两句孩子不哭了，他还接着走。这是小孩小家伙，小孩你发现没有啊，他怎么摔基本上不出大问题。那如果反过来把这个情况啪换成我们老人家了，你见过老人家每年呢都不知道有多少的，就是说什么阴天下雨啊，或者是下雪路滑呀、一出门啪摔了个屁股墩，怎么了？尾椎骨骨折了。这还是轻的呢，还有一些严重的呀，腰椎就这么摔一下压缩性骨折了，再严重的压缩性粉碎骨折了。那你说本来这年纪大了，骨头又酥又脆，就摔这么一下就够呛，再加上个骨折，年轻人呢咱们都讲伤筋动骨100天，那你说换成岁数大的，这100天够吗？可能有的人卧床就得小半年的时间。这个年纪越大呀，骨折的风险就越大，骨折了之后啊还不容易好呢，哎，这一下啊躺在床上几个月。孟非老师可是见过，见过啥样的我跟你说说，看看你们有没有啊。你们看看每个小区里面基本上都有这类型的，叫啥玻璃人啊，就是动不动就骨折，动不动就骨折，有的时候啊走个楼梯咔嘣儿，那个一寸劲儿，这个腿断了一下裂了，有的时候啊这个一磕到门上，甚至在桌子上摁一下，这个手指骨或手掌骨都有裂的，还有的那个端着个东西没站稳，往后一靠，一下子靠到门框上，咯嘣，肩胛骨裂了，然后呢肋骨骨折的，哎呀，他这种情况啊就属于什么呢，骨头严重严重的是又酥又脆，那这不行。我跟你讲啊，这样的人呢太痛苦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医院里啊也给办法了，说你啊应该补钙啊，选的这个钙那个钙，回家了之后啊搞点骨头汤补一补。可是你发现没有啊，这补来补去啊效果一般般。那实际的原因到底在哪儿呢？你看这是不是好几种啊，就是因为这个骨外伤啊，骨破洞不好，骨小梁不好啊，骨头酥啊，骨头脆啊，退行病变呢，就导致我们这么多问题。那这些问题啊还都是说轻一点的，那咱们再说重点的啊，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还有两大问题严重，哪个两个问题呢？第一类的问题叫天气预报类的，也就是说这个人呢这个要变天了，他比谁知道都早，天气预报还没报呢，他就说了，哎呀这两天我这个腿啊又开始疼了，可能这两天要下雨了，或者说哎呀我这腰又酸了，可能这两天呢要降温了。你说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大有人在，是大有人在，比那天气预报还准。风湿骨病这个事儿啊在他身上是准准的就落到他身上。一般骨头出问题了就那么几个症状，什么酸麻胀疼
红

肿、痒、热、发凉、冒风、冰冷冰冷啊，这十来种现象啊，在他身上是一个也不缺，一个也不少，整整好好在他身上全都有。大家想象一下，你说这种痛苦不痛苦？有人说这个老寒腰、老寒腿、风湿有那么难受吗？你们有没有听说一句话呀，叫没病在你身上你是真不知道那感觉。就像孟非老师小的时候就见到那个有的人呢，那捂着腮帮子在那喊牙疼啊牙疼啊，这又是喝水又是含汽油又是咬着止疼片，那时候小啊就不懂，咱也不知道牙疼是什么滋味，就感觉说有那么疼吗？结果后来又听到一句话，说怎么讲呢，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哎呦，我那时候也看着那个牙疼的患者呀，那有一种感觉就像活不了了一样，我那个时候啊也是那个感觉，说有那么疼吗？你看这就是不病在谁身上谁自己不知道，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那种。结果我什么时候有感觉了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你们别笑话我啊。我呀这个参加了工作之后啊，在单位的时间比较长，对家里面那种照顾啊就有点疏于了啊，就照顾的绝对没有像别人家那种啊照顾的多。在工作岗位上的时间长，你要说我爱岗敬业，在这一点上我百分之百承认，但是你要说我是个好儿子，是个好父亲，是个好丈夫，我自己都不承认，我自己都脸红。为什么？就这么多年的上班，几十年呢，疏于对家里面的关心和照顾。那我刚才说到牙疼这个事儿在哪儿呢？我也牙疼过，虽然说不多吧，就疼过那么一次，就那一次我就一个词儿，我就深刻理解了，叫什么叫感同身受。啥情况呢？就是我跟我爱人去做这个体检，现在咱们怀孕的时候啊，这不得做那个各种检查嘛，什么又是做基因筛查呀，又是做四维彩超啊，啊，当然这好久以前的事情了啊。结果呢，当时去做，在那块做这个四维彩超，这个医院里面呢，妇产科这个主任呢，还是我爱人的一个表姑。那你看，这个医院里面有人好办事嘛，大家心里也知道啊。当然，咱也不是说要求插队或者怎么样，所以到这个医院里面去。结果呢，别人到那个房间里面去做这个四维彩超啊，一出来大概多长时间呢？从进去到出来15分钟左右就出来了，那很快。所以当时啊，我也很正常的，我跟我爱人在门口排着队啊，排个过一会儿到我们的号就进去了。结果按理来讲啊，这15分钟左右就出来了呀，没想到我半个小时还没出来。哎，我就有点着急了，但是呢家属呢不让进去，那就在那等着吧。结果等来等去呢，我也在那着急，然后边上后面排着号的也着急。结果这一着急呢，这我一看时间呢40分钟了，我就已经很着急了。但是呢大家知道了，我能稳得住，我相信医生啊，我也相信这些大夫不会出什么问题，可能说有什么别的事儿，我还在那自我安慰自己。结果呢我这等着急，我的下一号也是夫妻两个更着急，那个男的呀就有点坐不住了，估计是外地的还是怎么样，就跑到那个门前了，就趴着往里看。那你说那个门呢有玻璃，但是玻璃上有帘也看不着，他就站那块儿坐，看又看，一看就急躁的动作。我是心里也长草了着急，但是我能稳得住。结果呢他那么的这个点着脚尖左看右看的时候，那门一下打开了，啊，出来个大夫，咱也分不清啊，就出来一个白大褂的。那你说我没凑近看标牌，我也不知道是大夫还是护士。结果呢一看他那个动作都挨到门了，这个大夫啊就说了一句话，说你着什么急呀？我估计啊他以为啊这个房间里面那个我爱人是他家属，结果说你着什么急呀，是不是？就说那么一句。然后那男的就说了一句，他说什么时候结束，我们都等半天了在后面呢啊。这大夫才听明白，是不是这个房间里面的家属，是另外的家属。那我呢也站起来了，我要往前走。结果到这时候那个大夫说了一句话，哎呦，我瞬间我就头皮都麻了。什么情况呢？那大夫就说，急什么急，慌不慌，屋里面这个还不知道什么情况，还不知道有没有事呢，你在那坐着等着排队吧。你看看这叫什么，这就叫事儿不落在自己身上不知道着急。哎，牙疼不到自己身上不知道疼得多难受。结果就他那么一说完，我就感觉我那心脏一紧，我就想什么事儿？因为毕竟来讲我是西医讲究的指标，他能够通过那个彩超看到这孩子什么样啊。那我年龄也不小了，30多岁了，

而且我爱人第一次怀孕，这是我们家的后啊。那你说孩子有什么问题了之后，我作为父亲来讲，虽然没出生，作为父亲来讲我一定紧张，但是呢我爱人是不是紧张害怕呀？他也在前面等了半天，也知道十几分钟就出来，而且他在里面医生跟他说什么了，还待了这么久，难道他不心焦吗？结果我一看完这种情况，哎呦，我那心瞬间我就开始着急了。然后又过了大概十分钟，我爱人出来了。结果一出来了之后，别人出来都拿着四维彩超那张纸，结果我爱人出来之后手里什么都没有。哎呦，我就有点急了，我说这什么情况啊？然后里面又出来个大夫，就说谁是家属？我说我是。他说你这样，那个图片呢出来了，不清楚，我们也不敢确定，你呀拿着这个找我们主任看一看。你看这个妇产科主任就是我爱人的表姑嘛。结果我们赶紧就往楼上走啊，这个我这个领着我爱人就往上去，哎，楼上有电梯，我们到那儿了。那屋里面也排着队呢。你说虽然是亲属，我们不能插队吧？又坐那儿等。我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呀，我这个嗓子都发干，不对劲儿。我看我爱人脸色也不对。结果呢，等了一会儿，这边没人了，我们就进去。这一过去了之后，跟姑姑一说，姑姑怎么说的？姑姑说看不清，这个手和脚啊，严重的比例不协调。你听听，严重的比例不协调在肚子里。你说放谁谁不上火呀？他说这样啊，他说你呀、啊、回头约一下谁呀、啊、省医院有一个跛教授很厉害，说啊整个华北地区就是他了，你这两天你到医院里面排个号，他那还不预约，你找他去看。哎呀，一说完这个事儿，我说那谢谢姑，我们就下楼了。下了楼了，到了停车场一上车，我爱人哇就开始哭了。结果他这一哭不要紧呢，哎呀，我这个心情啊瞬间就不美丽了。结果就这么一个车程，十几分钟到了家，我那牙呀，就后面两个槽牙呀，就跟里面有电钻一样在那疼。大家听听啊，我那一次我才是真正的知道牙疼是什么滋味。所以以前我还心里讲能疼到哪儿去啊，哎呦，这一下子我是知道了，整整疼了两天。也就是到了医院里面去，又找到这个跛教授，又做了一个操。结果做完那个 B 超了之后，人家大夫说了，说没事儿，挺好的，很正常，说稍微有点不协调，但是呢孩子在发育过程当中问题不大，没问题啊。人家这个说了句没问题，我们夫妻两个这个心就块石头蹦就落了地。哎，这一下第二天牙也不疼了，大家就知道了吧。所以说并不在你身上，你是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咱们就说风湿能有多疼，那你是没疼。我跟你讲，那风湿那种疼，老寒腰老寒腿的那种难受，不在你身上你是一点都不知道。你像有些人说，我说长了个腰椎间盘的增生物，别人还得说呢，你扶着腰走慢慢悠悠的挪能有多疼，你试试，等到你长了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疼了，是不是？所以讲一句话叫并不在自己身上，你不知道这个问题所在。那咱们这一次啊，就是关注关爱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我收音机前呢又都是以老人家为主，这老人家们呢都是我的长辈。那作为晚辈来讲，给在座的所有的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了一盒我们这边自己名字的特殊的好东西，叫什么呀？叫疼痛贴。大家听好了啊，全名叫虾青素疼痛贴。那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在我们中心里用着呢，啊，那这一次呢，拿出来多少呢？我这边啊多准备点儿，给我们每一位收音机前的热心听众，热爱健康、希望健康、想拥有健康的孟非老师的这些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了一盒。那这一盒啊不大，这一盒里面一共才五贴。有人讲五贴能把病治好吗？啊，你想多了啊，这五贴啊解决不了病痛，但是呢我告诉你，这五贴你拿到了，你贴完之后对你解决症状缓解问题一定是比你以前在药店里面买过的所有的膏药，咱不说每个都比他强，但是我敢说咱们，你如果领到了这个虾青素的疼痛贴，别看只有五贴，就这一盒这五贴你拿回去贴上个三天，你一定感谢我。感谢我什么呀？你会在家里面私下说，哎呦，我要感谢这次在节目当中听到的孟非老师
给我准备的福利，送给我的虾青素疼痛贴。为什么说我就打这个保票，敢保证你用上三天，你会心里面感谢我呢？我告诉你，这都说多了。甚至有些人你当天用上，当天都有感觉。什么意思呢？我在这里面给大家解释一个误区啊。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膏药都不稀罕，不缺，有的是。但是呢，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所有的膏药是止疼也好，治风湿也好，跌打也好，损伤也好啊，等等等等，一切的膏药贴完了之后有个共性，什么呀？发热发烫。我告诉你啊，这就是不合理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记住了，发热发烫是驱风散寒的一个必要手段，但是很多人贴完了之后发热发烫的膏药，你不知道里面的危害，就这里面有大量的辣椒素。越便宜的膏药，这里面的辣椒素就越多，越便宜的膏药贴完了之后就越烫，这是个共识，实实在在的社会现象。有一些是不法商家，或者有一些是质量低下，就会有这种现象。那我告诉大家，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你拿回去贴上之后，不热是温的，这种温煦的感觉贴上去之后特别的舒服。你把这个拿到手里之后啊，一天就贴上这么一贴，然后呢这一贴贴多长时间呢？6到7个小时，始终就有这种温温煦煦的感觉，不会发热也不会发烫，更不会有什么一些发痒啊等等等等的这种不良反应。我告诉你啊，贴的时间不要太长啊，贴多长时间呢？就是5-6个小时，最多6-7个小时就够了。而且这个味道啊还不冲。那我再给大家说个小情况啊，这一盒里面是5贴，这5贴啊，一天贴一次，一次用上一贴就行了。比方说我疼的面积有点大，那你把那一贴剪成2片，剪成2小块，贴到2个地方。哎，这样的情况下贴完了，感觉就出来了。而且我跟大家讲啊，这里面呢组方组的特别的精妙，一共里面呢是20多种中药材，每一几种中药材组在一起都是一个单独的作用。我刚才不说了吗？说风湿骨病啊，无外乎就那么几种原因，一个是老年退行病变，第二个呢就是钙铁磷呢流失缺损，第三个就是什么风湿啊，第四个就是什么增生骨刺，包括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干重活啊，严重的使用过度等等这些情况，甚至包括一些脑损伤啊引起的。我告诉大家，都适用于我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有人说这个第一次听说虾青素还有虾呀，不是虾啊，虾青素是一种物质，虾青素是一种从雨生红球藻当中植物啊，一种植物叫藻类，雨生红球藻当中提取的虾青素。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啊来历非凡，时间的关系呢咱不可能讲那么多，后面啊咱们有很多的时间，我呀着重的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好东西。我给你多介绍2天，你听好了，你听明白了听懂了，你一定会感谢我。感谢什么呢？第一，感谢孟非老师把这么好的一个好东西送给大家。第二个，你感谢我遇到我了，你用上了之后，你贴完了，你身上这种情况得到了有效的改善。所以说呀，我相信呢这一次孟非老师啊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这份福利物资，这是咱们之间一份感情的桥梁。孟非老师想的并非说给你个小东西是一个小恩小惠，不是的。我认为啊，这是对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长辈，想需要健康的长辈的孟非作为一个晚辈送给大家的一番心意，送给大家一份真感情。因为一句话呀说的比较好，人人都会老，人人家里都有老人，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悌文化是深深扎在每一个炎黄子孙记忆深处的这么一种传承。所以呢，咱们既然说节目是以健康的方式，咱们的节目是宣讲健康推广健康，那我一定想我最大的办法，尽我所能帮助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获得健康，我认为这才是最实在的，对不对呀？所以呢，这一次呢咱们就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了我们的虾青素膏药贴。同时今天我们的主持人呢也会把我们节目的400电话告诉大家。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受到骨病困扰的，或者呢您有哪些关节不适的，关节不舒服的，腰疼腿疼的啊，老年性退行病变的，包括这个骨质增

0: 生腰椎间盘突出的，股骨头坏死的，等等的这些骨病问题的，您呢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您提供的地址，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快的短的时间内把我们这一盒整整五贴的虾青素疼痛贴邮寄到您的家里，让您感受到我们节目组对您的关爱。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里。抓紧时间打到电话，领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福利物资虾青素疼痛贴。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每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4: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3: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职场新人容易社恐？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刚进入职场的小伙伴们，是不是一想到要和新同事打招呼，在会议上发言，就紧张的心跳加速，感觉自己像只惊弓之鸟？其实啊，这背后有着复杂的科学成因。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进入新环境，我们的大脑会自动启动警惕模式，这是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形成的自我保护机制。就像原始人进入陌生丛林会提高警觉一样，职场和校园环境截然不同，人际关系、工作流程都很陌生，大脑对未知的事物会产生本能的恐惧。

0: 惧和不安，此时大脑中的杏仁核会变得异常活跃，它就像大脑里的警报器，一旦察觉到潜在威胁，便会迅速触发身体的应激反应，让我们的心跳加快，出汗，为应对危险做好准备。而且职场新人往往对自己期望很高，存在冒充者综合征的心理，总担心自己能力不足，害怕犯错，怕给同事留下不好的印象，这种心理压力会加重紧张感，同时缺乏职场社交经验，不知道如何与不同性格的同事相处沟通，也会让人产生社恐的情绪。比如面对性格强势的同事，新人可能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遇到团队合作项目不知道怎样融入集体讨论。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职场新人还容易陷入社会比较的漩涡，看到身边同事工作效率高，沟通能力强，就会不自觉地与他们比较，进而产生自我怀疑焦虑。这种比较心理就像在自己身上安装了一个放大镜，把自己的不足无限放大。另外身体的应激反应也会加剧社恐表现，紧张时心跳加快，出汗，这些生理变化又会反馈到大脑，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让我们更焦虑。职场新人别担心，多和同事交流，积累经验，慢慢就能克服社恐，相信你一定能在职场上绽放光彩。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又是信心满满的一天，感谢好朋友们的如约而至，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进行挑战，挑战到的不仅仅是身边跟你一样爱戏曲的朋友，挑战到的也有自己，每天让我们进步一点点，相信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的唱功，我们的表演就会有大幅度的进步。期待着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之外，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剧段子。比如说可以聊一聊我们如何克服紧张，在练习气息方面又有着怎样的心得，都期待着您的互动参与。三种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976直接参与节目，打电话来点戏，打电话进行唱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是线上一个小时我们的参与互动方法，在线下节目之外，大家呢同样可以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当中，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但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要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听段戏，稍后就将接听您打进的电话，我们也可以利用听戏的间隙喊个嗓儿，这样在演唱的时候能够更加的投入。接下来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思忠老师在下沉舟当中的一段《石宝关》。

将

0: 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关注节目的同时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0371-6599-5976 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线下大家也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

背景，录制的时候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之后，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最爱唱的段子都有哪些。先有请这位徐同学，今年10岁，在节目当中要唱一段《花木兰羞答答》。

掌声来给到这位徐同学，今天节目当中演唱了一段《花木兰羞答答》，我们听了大概有3分钟的时间，您觉得这段唱有没有唱到您的心里？在听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跟着唱呢？大家可以把您听之后的建议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我们大家相互帮忙，让这位徐同学能够更好地唱出这段戏。整个听下来他的完成度还是非常完整的啊，唱腔也不错，在吐字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清清楚楚地听得出他在唱什么，因为吐字是非常重要的，他呢也是唱腔的基础，要合乎四声的要求，特别对于豫剧常派唱腔来说，我们要念准尖团字音，演唱的时候还要分出抑扬顿挫，特别讲究的就是收腔归韵了。您觉得这位徐同学有没有做到以上的这些要求呢？大家可以来发送信息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给我们这位同学提个更高的要求啊，就是目前唱呢还可以，为您点赞，表演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更加自然一些，身段可以再柔和一点，尝试着试一试啊。也是非常感谢这位同学的家长给宝贝来录制短视频，对于大家伙来说，自己家里的孩子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呢？大家可以给我们的孩子来录上一段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在孩子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家长带着孩子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同样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

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我们唱段录制的话，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唱一唱，在舞台上进行表演。参与中原戏迷擂台在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有着任何的问题，同样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话不多说，我们先来听戏。我们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月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唱段。

0: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常香月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唱段，如果这段戏你也会唱也爱唱，欢迎大家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一定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演唱的时候啊，语言的表达和曲调它的配合其实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构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唱腔内容。曲调高低的不同，包括韵折的一些变化，各种不同的情感的处理，其实除了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银安盛人寿河南分公司提醒广大金融消费者，警惕非法代理理赔，防范保险欺诈风险。非法组织和个人承诺超额赔付，实则伪造材料骗保，参与涉嫌违法，需承担法律责任。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节目当中的三种互动方式也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期待着您的关注和参与。大家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日常生活当中自己所总结的一些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那如果你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的话，大家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朋友留言就说呀，特别喜欢曲剧，而且尤为喜欢曲剧当中的卷席筒，也希望节目当中能够播放一段戏里头的唱哈，那也给大家安排上，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曲剧名家海波老师在卷。

系统当中的一段贵大堂。

0: 这是曲剧名家海波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一段《贵大堂》，相信在听这段唱的时候，不少的朋友已经沉浸在整出戏当中了。还有朋友说听得不过瘾，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会继续来为大家播出。想要唱好这段戏，就需要有非常好的气息作为支撑力，不然到后面的高音就很难上去，一下子就把这样的一种情绪状态，让我们的感觉断了，对吧？每天坚持我们基本功的训练，同时在戏曲演唱当中啊，情感的表达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了。不同的唱腔可以表现出来不同的情感色彩，比如说在演唱高亢激昂的唱段的时候，他就要把那种喜悦豪迈之感体现出来，对不对？而一些低沉婉转的唱法呢，就是用来表现一些像忧伤啊、悲伤、忧郁这样的一些情绪状态。我们要通过发声的技巧，科学的用嗓儿，科学的用气，包括我们共鸣腔的位置，注重我们音色的变化，融入到每一个音符当中。念白也是传递情感的一个重要的表达方法，每一个字轻轻松松的、很清晰的送进现场的观众耳朵当中，字正腔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将继续来欣赏好朋友们所点播的唱段，这是乐调名家申小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一段《三传令》。
1: 为将军不必忙活，且听三人传。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最想听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做以集中的展播，同时也可以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线下大家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希望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可以把您所关注到的问题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

掌声送给了这位马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桑派名剧《对绣鞋》当中的唱段，三分钟的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作为大众评审团成员的话，您手中的这张晋级卡是否愿意给到这位马老师呢？他整个唱腔完成度很高，这段唱呢也特别适合参与到咱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无论是线下的海选，还是之后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有朋友说，为啥这段戏很适合呀？你看，刚好三分钟的唱段，很好的展示了自己的唱功啊，特别是后面的那几句儿，就要求有非常好的气息作为支撑了。桑派唱腔呢，讲究的就是偷闪滑抢离调这样的唱腔特点，马老师有没有做到呢？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接下来，马老师，咱们就可以在表演上下下功夫了。一般在唱的时候，有些朋友说我的气息还是很足的啊，能够很流畅的把这段唱出来，但一加上动作就感觉有点手忙脚乱了，顾了表演忘了唱，在唱的时候又忘了表演啊，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反复的去练习，而且在唱在表的过程当中，对于气息的要求会更严格一些啊，要求气息要更足一些，因为表演我们也是需要用劲儿的，对不对？基本功的训练真的必不可少。今天大家有没有练习呢？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待会儿可以安排一下时间，把我们的基本功的训练安排上。更多的在学习过程当中，大家总结的经验方法，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唱一唱啊。这是一位赵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成英救孤当中的唱段。
1: 回声我儿江河，我在叫叫了声我的公孙人，兄

你们惨死贼首，这双双丧命，血染黄土，尸首不争，我肝胆玉碎交前，不应两眼前。

0: 掌声也来给到这位赵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成英救孤》当中的唱段，想要打动现场的观众，首先打动到的一定是自己。如果自己都没有沉浸在整个戏当中，怎么能够感染到现场的观众呢？所以刚刚赵老师的这段唱，我相信已经把很多人都带入到了情境当中。在听专业乐团演员们的演唱的时候，在听老艺术家们演唱的时候，你即便是闭着眼睛在听，眼前呢也会呈现这样的一种画面感，把我们带入到了整个剧情当中。所以我们在拿到一段唱词的时候，不用着急着唱，我们可以大声的多通读几遍这个唱词。在通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克服一下方言音，每一个字的归韵我们要到位，吐字归韵，字头字腹字尾发完整了。其次是多看几遍这个大戏，了解一下我们要唱的这个段落在整个剧情当中它的一些情感走向，内心要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传递给现场的观众。相信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心得，对不对？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节目互动交流分享，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也有请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戏迷朋友，我是李树建，你们对戏曲很支持很关心，在演唱方面，一个是注意气息，更重要是要演出情，把情唱出来，它就打动人，就感动人。
0: 一定要唱出情，以情代声，声情并茂。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在听节目的同时，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也可以唱一唱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大家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电话就可以了，通知你们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是不是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呢？抓紧时间把短视频录起来，或者

看一看手机里以前有没有录的让自己特别满意的演唱视频，有的话今天就可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在《成英救孤》当中的唱段，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我在叫了声。

你们惨是罪受，双双丧命，血染黄土，尸首不争。我肝胆玉碎，交天兵，两眼去血呀。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